0: 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2集《钢铁意志》。
1: 1964年。牵动千万人持续10几年的三线建设开始了。中央决定基地、厂矿、工人三老带三薪，鞍钢包建攀钢，一包到底。88岁的王成良退休前是攀钢工会主席，当年在鞍钢就已经是高炉炉长、生产副厂长了。
2: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三线建设的需要。春天呢，穿那个棉裤，
1: 攀枝花就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而且先有攀钢，后有攀枝花。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毛主席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看作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他说：“攀枝花建不好，睡不着觉。”
1: 60年前的攀西大裂谷，岩石裸露，荒山陡峭，阳光刺眼，江水咆哮。1964年10月，在震天的号角声中，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开赴宝顶山。1966年，1500辆汽车日夜兼程，运来14万吨钢铁设备。之后，鞍山、重庆、长沙的技术员都到了，他们操着乡音，努力说服对方，研究图纸，搭建模型，硬是在只有2.5平方公里却落差80米的弄坪上，设计了26个台阶。装上了15000多台现代化钢铁厂的全部设备。79岁的薛启奎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15岁就参加工作进了鞍钢，退休前是攀钢运输部主任。
4: 毛主席说：“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不是钢铁厂的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鞍钢支援攀钢，来了7600多人。”

0: 攀枝花钢铁厂当时规划年产150万吨钢，问题是攀西的钒钛磁铁矿到底能不能在普通高炉里炼铁成钢。其实1956-58年冶金部已经两次送样本到苏联，对方的结论都是呆矿不能冶炼。1964年深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以鞍钢炼铁厂厂长周传典为组长，冶金部在鞍钢、东北工学院等14个生产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选派108名精兵强将，在河北承德开始中国人自己的冶炼试验。刘宝信，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是当年试验4大高炉炉长之一。那一年，他27岁。
1: 1964年呢，我们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的高炉上进行了呢模拟实验。1965年，在西昌410厂；1967年，在首钢516立方米的大高炉上，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成功的解决了普通高炉冶炼钒铅磁铁矿的世界性的难题，打开了攀枝花资源保障的大门。
0: 是的，
1: 等于
0: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 攀枝花钢铁厂
0: 历时3年，辗转3地，不舍昼夜的1200多次反复试验，项目获国家发明1等奖。那些建立了赫赫功勋的年轻人一直隐姓埋名，直到档案陆续解密，他们被称为108将。在承德试验的同时，数百万这个国家各行各业最优秀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向西集结，心怀家国，肩负使命。此后他们的西行漫迹将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1970年7月1日，攀枝花响晴博日。这一天，滚滚铁水从1号高炉喷薄而出，铁流映照裂谷，烈焰绽放天际，攀钢万人空巷欢呼雀跃。原攀钢运输部主任薛启奎，
2: 为了保七一出铁啊，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他。不出铁不回家。
0: 2024年，小满，一场暴雨之后，天空闪亮，绿树吐新。鞍钢，始建于1917年的1号高炉，冲破1953年的炼铁2烧厂房，硬生生伸向天空。两处工业遗存双建合璧，就是鞍钢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了，更是鞍钢的精神地标。炼铁就需要高炉，攀钢1号高炉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54年了，仍然机器轰鸣。为建设更多钢厂，从1953年起，鞍钢包建了攀钢、水钢，援建了包头、武汉、宝山、酒泉、昆明、武阳钢铁厂，输送12万5000多人。鞍钢人就像一颗蒲公英，在金沙江畔、湘水两岸、内蒙边陲、长城尽头，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所以中国的钢铁语言就是东北话，就是鞍山话。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3: 应该说辽宁对全国的钢铁企业发展贡献是最大的，应该也是第一的。如果没有鞍钢的这种贡献，中国现代的钢业体系，包括今天的这种局面，恐怕都出现不了。
0: 2010年，鞍钢与攀钢重组为新的鞍钢集团。今天，从青藏铁路到西气东输， 从三峡大坝到港珠澳大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处处有鞍钢。今天，鞍钢的万能生产线旁挂着一条豪迈的标语：有梦想的地方就有中国铁路，有中国铁路的地方就有鞍钢钢轨。

山河故人，以梦为马，抵平无尽处，见明月春山。60年，松柏为心，红颜皓首。60年，青山一道同云雨。

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

0: 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捕捉点资源快，
4: 西宁市捕获，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的决定，青海一市四县获此殊荣。青海省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的是海东市，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的是平安县、祁连县、郴多县、铜仁市。
1: 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政法单位、中央网信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创建工作。此次共有60个市地州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160个县市区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0: 决定指出，希望获得荣誉的地方再接再厉，持续巩固深化创建成果，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1: 10月1号起，电视剧《生命树》康巴藏语译制版将在玉树州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每天的20:102集连播，把三江源生态保护的动人故事送到康巴牧区广大群众身边。
0: 作为全国现象级生态主题电视剧，《生命树》生动再现三江源生态保护实践和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为了让康巴地区广大群众共享这部精品力作，青海省广播电视局统筹协调播出版权，组织推进康巴藏语版本译制生产。译制团队集中骨干力量，组建工作专班，高标准完成全剧翻译、配音、后期合成、多轮校审校等全流程工作，力求译本文字地道、情感配音真挚、音画同步匹配，让康巴牧区群众听得懂、看得进，产生情感共鸣。玉树州新闻综合频道精心谋划节目排播，压实播出全链条技术保障，强化播出审核与实时监看，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安全稳定播出。
1: 据了解，电视剧《生命树》康巴藏语译制版的播出是推进优秀主旋律影视作品多语种传播、打通基层牧区宣传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进一步丰富了康巴牧区各族群众节日精神文化生活，筑牢了民族团结进步的群众根基。
0: 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国庆期间青海大部天气总体较好，10月3号至4号弱降水降温，吹风来袭。
1: 据了解，10月1号到2号、10月4号到7号全省大部以晴间多云为主，降水范围小，强度弱，气温呈前高、中低、后高的趋势。10月3号到4号，全省大部有一次弱降水、降温和吹风的天气过程。10月3号白天，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6摄氏度。10月4号早晨，东北部最低气温将会下降4到6摄氏度。10月3号到5号，海西大部青海湖流域有5级到6级的偏西风，柴达木盆地有沙尘天气。
0: 气象专家提醒，10月3号至4号，青海中东部地区的弱降水、降温、吹风天气，在高海拔地区极易出现短时积雪与道路结冰，对旅游出行、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有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做好各类防范措施。柴达木盆地有吹风天气，局地伴有沙尘。早安青海温馨提示每位国庆假期出门在外的人，注意防寒保暖，及时增添衣物，度过一个平安舒心的国庆假期。
1: 9月29号，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结合当前的道路通行实际，发布了国庆假期交通安全出行提示，并对交通流进行了预判，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避开出行高峰、易堵路段，平安畅通的出行。
0: 西宁交管部门预计，国庆假期西宁进出城路口将呈现集中出行、集中返程的出行特点。假期首尾前出后进潮汐态势明显，公园、景区、商圈将成为交通热点，大型活动场馆周边车流集中。
1: 交通部门预判，9月30号15:00-20:00，10月1号的8:00-11:00。以及16:00-20:00为出行的高峰，切为假期的路网拥堵高峰时段。10月2号和10月3号车流量将会达到国庆假期的流量最高峰，以外出游玩的小型客车为主。10月4号出现次高峰，但拥堵指数弱于首日，返程的车流集中在10月6号和10月7号。
0: 交管部门研判，国庆假期每日通行热度呈潮汐态势，每日10:00-11:00、17:00左右为车流高峰时段。10月8号是国庆假期最后一个工作日，预计早高峰通行压力较节前工作日会有一定幅度增加。
1: 国庆假期出游人员集中，海湖路、胜利路、五四大街、同仁路、东大街、长江路、七一路、八一路、南川西路、南川东路、昆仑大道、海湖大道、柴达木路、小桥大街等部分道路车流量将会大幅增加，易发生拥堵。同时，城区的各大商圈、餐饮场所集中区域、公园的周边道路也容易发生拥堵现象。
0: 城区事故易发路段为城东区、昆仑东路、共和路、南山东路、城中区、南川东路、时代大道、城西区、五四西路、同仁路、城北区、宁章路、柴达木路、济黄路、海湖新区、西关大街、同盛路、海晏路、东川工业园区、八一东路、生物园区、海湖大道高速出入口、南川工业园区、徐上段、锦川大道。
1: 西宁交管部门提示，请广大的驾驶人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在驶出高速时，要提前变道减速，切勿在出口处急刹和倒车以及逆行。遇到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的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希望假期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合理的规划路线，文明出游，度过一个舒心祥和的国庆假期。
0: 9月28号，省市共建青海省眼科医学中心签约暨启动活动在西宁举行。省卫生健康委与西宁市政府签订共建青海省眼科医学中心框架协议，标志着我省专业化、规范化、高水平的区域性眼科诊疗平台进入统筹阶段。
1: 据了解，此次省市共建项目将依托北京同仁医院技术优势和王宁利院士团队的科研人才资源，整合我省现有的眼科医疗资源，构建医疗、教学、科研一体化的综合性眼科医学中心。双方将会建立常态化协同协作机制，重点搭建疑难眼病诊疗、专业人才培育、特色学科建设等核心平台。
0: 中心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我省重症复杂眼病诊疗短板，提升眼科疾病精准救治和科研创新能力，大幅提高省域内眼病就诊率，减轻群众跨省就医负担。此次合作将全面带动全省眼科医疗服务能力的提档升级，持续夯实健康青海建设根基，为各族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眼健康医疗服务保障。
1: 听众朋友，国庆假期来了，市民游客纷纷备好了出游的攻略。省内的文化场馆将会上新哪一些展览活动呢？以下就整理了部分场馆的最新展览信息和开馆时间。
0: 青海省博物馆，在青海省博物馆，市民游客可以参观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录展等主题展览。镇馆之宝包括距今5000多年历史的舞蹈文彩陶盆、青铜时代早期最大的石磬黄河磬王、现存中国最早的铜镜七星纹铜镜、我国迄今最早发现的古老靴子造型陶器彩陶靴等、 国庆假期，青海省博物馆还将举办重温红色峥嵘岁月、翘首定格革命记忆主题社教活动。开放时间10月1号至7号正常开放，10月8号闭馆维护设备设施，开馆时间为9点至17点。
1: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在国庆假期，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持续开展礼赞祖国华诞、守护高原山河国庆系列主题活动。10月1号、3号、5号的三场亲子活动，分别是青藏高原鱼类、岩石与化石、高原精灵和各类活动，将会带领观众深度了解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等。10月2号、4号、6号将会举办山河探宝、展厅打卡寻宝活动，观众可以根据图鉴线索在展厅内寻找着对应展品。开放时间为10月1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8号闭馆维护，开馆时间为10点到16点30分，16点停止入馆。
0: 9月29号，丹青赞歌宋昆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2号展厅开展。本次展览紧扣2大历史节点，创作者们以笔墨为媒，或礼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的辉煌成就，或再现红军长征路上的峥嵘岁月，或定格青海儿女奋勇争先的鲜活剪影，让艺术作品化作赞歌。
1: 西海放歌陈友龙、邵茂梅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1号展厅展出。陈友龙常年行走于禾黄草原和乡野村落，他以人物创作为主，用每一幅作品书写了对高原大地的情感。邵茂梅为高原水墨创作拓展出新的表达可能。本次的联展汇集了两人近年来的创作成果。开馆时间为10月1号到4号，10月6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维护，开馆时间是早上9点30分到15点30分。
0: 9月30号，方寸月山河真游宋国庆邮票中的大美青海主题展将在青海省图书馆 B 区1楼展厅开展。本次展览精选青海主题真游，聚焦三江源生态画卷、禾黄千年文脉等，通过邮票的形式展现大美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开放时间10月1号至4号，10月6号至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开馆时间为9点至18点。

0: 西宁市图书馆。在国庆假期，西宁市图书馆推出李赞《盛世中国共读时代华章》国庆主题书展，用缕缕书香致敬伟大祖国。本次的国庆主题书展精选了红色经典、家国文学、时代纪实、历史人文等优质的书目，为145种书目。开放时间为10月1号到4号，10月6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1楼、3楼和4楼的功能区开放时间为早9点到15点。
1: 山河永念，英魂永存。9月30号上午，海北州在海晏县烈士陵园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州委书记张峰、州委副书记州长张胜元、州人大常委会主任钱国庆、州政协主席及州政协主席司吉生及在家的州级领导出席，与全州各界代表一同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解放、国家繁荣富强献身的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革命精神，汇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海北力量。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2: 谢谢领导。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3: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3: 啊？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3: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88。哎
2: 呀，好，
3: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8: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7: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8: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0: 喂，你好。
7: 哎呦， 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0: 在看奥特曼。
7: 这奥特曼是啥呀？
10: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9: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7: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9: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的脚步也一年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金秋九月，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处处一派丰收景象，小麦颗粒归仓，油菜长势喜人，果蔬产销两旺。九月下旬，川水地区小麦油菜已全部收割完毕，各类瓜果蔬菜陆续丰收销往省内外市场。大通县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稳步推动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产业体量和发展质效持续提升。
2: 今年大通县粮食作物播种35.74万亩，油料作物播种23.75万亩，为保障粮食颗粒归仓、应收尽收，全县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大通县农机推广站站长王敏说，在秋收期间，全县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2300多台，其中油菜、小麦收获器械为970多台，可充分满足秋收期间农机作业需求。
0: 秋收一线，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规范安全操作，落实机收减损技术。今年大通县落实农机补贴资金823.89万元，新增各类农机设备1080台，937户农户受益，完成老旧农机报废更新1016台，惠及927户农户。
1: 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秋收农作物面积22.27万亩，较去年同期增加2.23万亩，增长11.13%。经测产，小麦的平均亩产为255公斤，油菜平均亩产195公斤。依托11个乡镇的粮食烘干服务体系，大通县构建起一个固定中心加11个移动节点粮食烘干服务网络，确保丰收果实应收尽收，安全归仓。
0: 金秋，大通县甘蓝再次迎来集中采收旺季，田间地头绿意盎然，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新鲜甘蓝陆续运外运上市。
1: 大通县气候冷凉，光照适宜，孕育出的果蔬品相好、口感佳、品质高，深受到外地市场青睐。菜商张永品说道，大通的气候冷凉，种出来的蔬菜品质好。他们收购的橄榄主要运往了成都、上海、武汉、杭州等地，非常受到欢迎。
0: 目前大通甘蓝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已成为助力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之一。位于大通县的西宁汇丰农业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景阳种植基地内，100余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将一串串高原番茄以最新鲜完好的状态送上全国各地的餐桌。目前每日约有10吨高原冷凉番茄发往外地，重点供应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1: 近年来，大通县构建以双星公路为主线的一河引领、一带融合、双翼协同蔬菜产业空间布局，形成设施蔬菜与陆地蔬菜互补、规模基地和分散种植结合的发展模式。全县蔬菜年种植面积达到8.1万亩，累计建成28家设施农业园区，标准化日光温室为3295栋。智能联动温室为11栋，塑料拱棚3000余栋，冷凉蔬菜年产量达到26万吨，产值突破了9.79亿元。
0: 如今，大通县已建成3个年产能1000万株集约化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壮苗3000万株，实现2种全覆盖，集成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等绿色生产技术，建成17个喷灌、滴灌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打造菜苔、豆苗、茼蒿、鸡腿葱、黄瓜、西兰花等6个明星单品基地。
1: 去年，大通县与青海省农林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共同申报的高海拔地区设施蔬菜关键技术体系构建

0: 与创新应用课题，获得青海省科学进步科技进步的一等奖，制定了地方标准11项，发布青海省首个高原冷凉蔬菜绿色标准化种植总体要求团体标准，建成一个粤港澳大湾区蔬菜职工基地，10个粤港澳大湾区冷凉蔬菜供港基地，面积达到了10000亩，建成4处千亩基地，6处单品基地，推行统一品种育苗管理采收销售模式。
1: 在景阳镇甘树湾村新建一条蔬菜烘干线，一条脱水速冻生产线，年加工量可达2400吨，推动原菜上市向精品净菜转变，建成冷链物流中心与产地预冷站点，配备8辆专业冷链车辆，购置63座组装式成品保鲜库，构建覆盖生产基地、交易市场、销售终端的冷链网络。
0: 大通县坚持立足西宁覆盖全省走向全国的市场战略，深化农超对接，依托西宁汇丰农业等龙头企业，打通了粤港澳大湾区通道，拓展上海、广州、福建等省外市场。去年大通县外销蔬菜约为17.2万吨，产值为4.1亿元，西宁冷凉蔬菜和老爷山区域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大通县以冷凉蔬菜产业为笔，在高原沃野上绘就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壮丽画卷，从颗粒归仓到菜香四溢，从科技赋能到品牌引领，这片热土正以丰荣之姿奏响乡村振兴的激昂乐章，向着高原高品目标阔步前行。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报道，美军于当地时间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军。此前美军因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而驻扎了12年，这是美国第二次从伊拉克撤出所有军事力量。
1: 2011年，美国结束了长达8年的驻军。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开始，2014年随着伊斯兰国占领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的大片地区，并威胁到通往巴格达的道路，美军重返了该地区。
0: 综合消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国防大臣哈里德29号在首都利雅得会见阿联酋副总理曼苏尔，讨论双边关系和中东局势。
1: 据沙特通讯社的报道，穆罕默德29号与到访的曼苏尔举行会谈。双方回顾两国关系发展，并讨论了中东事态发展。哈利德出席会谈。阿联酋通讯社报道称，曼苏尔此访是应哈利德的邀请，前往了沙特进行兄弟般的访问。
0: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英国卫报等报道称，这是本轮也门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和阿联酋首次举行双边高级。

0: 别会晤，沙特寻求在也门问题上与阿联酋弥合分歧，采取一些措施建立信任，以期再次形成能够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联盟，但目前阿联酋的态度仍有待观察。
1: 沙特通讯社还报道称，穆罕默德29号同卡塔尔艾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通电话，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中东局势，哈利德参加电话会谈。
0: 拉巴特消息，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于当地时间9月29号在首都拉巴特王宫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他组建新政府。曼苏里由此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
1: 据摩洛哥王室29号发布的公告，曼苏里是摩洛哥真实性和现代党全国协调员。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从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党成员里任命了政府首脑。摩洛哥9月23号举行了议会众议院选举，真实性和现代党赢得了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各党之首。
0: 据摩真实性与现代党网站介绍，万苏里1976年出生于摩洛哥马拉喀什，曾任马拉喀什市市长以及摩国土整治、城市规划、住房与城市政策大臣等职。
1: 巴西地理统计局29号公布数据称，今年6到8月，巴西的失业率降到了5.3%，低于5月到7月的5.6%，也低于去年同期的5.6%，为2012年有关统计以来同期的最低水平，体现了巴西劳动力市场的韧性。
0: 巴西地理统计局每月公布一次过去3个月的失业率数据，即以连续3个月为一个统计周期。数据显示，截至8月，巴西就业人口达到1.035亿，劳动者月均收入为3777雷亚尔，劳动者工资收入总额达到3856亿雷亚尔，参加社会保障缴费的劳动者达到6850万人，占就业人口的66.2%。
1: 巴西劳动和就业部当天披露，今年的8月，巴西净新增16.58万个正式就业岗位，其中服务业新增为11.03万个，其次建筑业、工业、商业和农牧业均有新增。统计还显示到，今年1到8月，巴西累积的净新增为113.4万个正式就业岗位，较去年同期151.7万个减少了25.2%。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70余载，山河壮阔，岁岁家国安康。让我们共祝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每一位听众朋友国庆假期平安顺遂，喜乐常伴。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啊，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7: 怎么会这样？
6: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8: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6: 看，小爱和小柔
9: 交给我们吧。
10: 超级净化，
11: 超级听诊器，
12: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7: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6: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11: 净化完毕。
7: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13: 超级任务完成。
2: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4: 哎，媳妇儿，下班了。
15: 啊。哎，气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6: 哎，王姐，上班了。
15: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7: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8: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 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真爱势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3: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几本好书。那么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举国欢庆的国庆假期了。我想此刻的您或许已经收拾好行囊，奔赴山川湖海，奔赴久别重逢，或许也选择卸下忙碌，安静宅家，来享受难得的松弛闲暇。那么无论是在路上奔赴远方，还是在家中静待时光，假期最治愈的解压方式啊，莫过于与一本好书温柔相伴了。接下来呢，就想和大家推荐一本温柔又有力量的治愈性纪实作品，陆地的尽头是海洋的开始。愿这本书陪我们度过惬意的国庆假期，治愈迷茫，拥抱新生。这是一本图文相融的纪实漫画，也是一场直面内心的心灵修行。作者于坤是一位留学法国的动画电导演，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他曾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深陷迷茫。毕业之际，他一边眷恋国外优质的创作平台，怀揣未完成的艺术梦想，一边呢，就牵挂远方的家人，惦念故土的温暖。再加上亲人离世的遗憾与愧疚，多重情绪交织，让他深陷纠结与内耗，看不清前行的方向。为了解开内心的执念，找寻人生的答案，他鼓起勇气独自出发，踏上了横穿西班牙的千里朝圣之路。33天的徒步旅程，1000公里的漫漫征途，没有精致的行囊，没有舒适的旅途，只有风雨相伴，步履不停。一路上他历经疲惫与崩溃，直面孤独与未知，当然也遇见了来自世界各地带着不同心事的陌生人。放弃安稳生活，追寻热爱的普通人，卸下公职奔赴自由的旅人，暂停学业寻找自我的少年，形形色色的路人，各不相同的人生选择啊，让作者慢慢读懂了，人生呢，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得失。那些困住我们的纠结、遗憾与迷茫，不过是我们困在了既定的执念当中。当然，我想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全书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空洞的鸡汤。是朴实的文字搭配了细腻的手绘画面，好像一部缓缓播放的慢节奏公路电影，温柔抚平人心的焦虑。最动人的呢，就是全书贯穿始终的人生哲思了。陆地的尽头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海洋的开始。人生所有的告别与转折，都是全新启程的序章。生活当中的我们呢，我想也是常常陷在两难选择吧。比如说

工作的取舍，梦想与烟火的权衡，离别与重逢的纠结，总会让我们陷入到内耗止步不前当中。我们总害怕选错，遗憾过往，却忘了人生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悟的旅程啊。所谓绝境与尽头，不过是蜕变的开端，所有步履不停的奔赴，终会迎来豁然开朗的心声。那么也正是一个很好的节点啊，恰逢这个国庆假期了，也是一个属于团圆与治愈的时光。在路上的朋友们，我想在闲暇时刻啊，回到酒店当中啊，也可以去翻开此书去读一读，让文字与旅途共鸣，读懂山河辽阔，也可以读懂人生豁达。那么居家休息的朋友们呢，更可以来伴着这个温柔的夜色来沉浸式的阅读了，在故事当中和解自我，治愈焦虑。国庆是祖国的盛大新生，也是我们每个人沉淀自我、重新出发的美好契机。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本书的深意，不惧过往，不忧将来，坦然面对人生每一次选择。相信所有陆地的尽头都是辽阔海洋等候，所有步履不停的前行，终会遇见温柔与新生。今夜让我们以书为伴，静待国庆，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愿你我不负时光，向阳生长。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生活奔波日常，我们总会遭遇到困顿、遗憾与不解，也常常在得失起落间迷茫焦虑，辗转内耗。在这儿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治愈无数成年人的经典好书，麦家的《人生海海》。这本书文字朴素，力量深沉，读懂它就读懂了普通人的一生，读懂了与生活和解的最好方式。人生海海是一句闽南方言，意思是人生像大海一样变幻不定，起落浮沉，浩浩荡荡，无边无际。麦家用最温柔的笔触书写了最残酷的人生，也藏着最通透的人生智慧。这本书没有跌宕激昂的剧情，却用一个小人物的半生浮沉，道尽了世间人情、人性善恶与人生无常。故事是聚焦一个乡村怪人上校，他天赋异禀，一生传奇，也曾战功赫赫，风光无限，却因命运捉弄，背负流言与误解，一生在诋毁、孤独与苦难当中艰难前行。世人只愿意相信流言蜚语，用偏见定义他的一生，却没有人看见他心底的善良、坚守与委屈。他熬过了半生风雨，受尽人间委屈，却始终保留着心底的纯粹与体面，不厌世事，不负本心。那么我想透过上校的一生啊，我们看到的不只只是一个人的命运，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人生。这一生没有人永远一帆风顺，有人遭遇误解，有人历经坎坷，有人默默承受不被理解的孤独。世人皆有苦衷，众生皆有起落，这便是人生最真实的模样。最打动人心的呢，是这本书它没有在贩卖苦难，而是在教会我们释怀与成长。麦家写道，真正的勇敢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人生的苦难从来不是命运的惩罚，而是成长的修行。那些打不倒的我们的委屈、磨难与低谷，终会沉淀为铠甲，让我们变得从容、通透且强大。年少的时候啊，大家读人生海海，我想读到的应该是曲折离奇的故事。成年之后再读呢，读懂的就是自己的人生。我们终会明白，世间万物起落皆常态，得失皆寻常。不必为一时的困境自我内耗，不必为他人的偏见耿耿于怀，更不必为过往的遗憾反复纠结。人生海海。

过滤有流言，时间会见证真心，熬过风雨，终见繁花。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本书的深意，接纳人生起落，释怀人间遗憾，不惧世事沧桑，不困于过往得失，在漫漫人生长河当中，心怀温柔，向阳而行，坦然接纳生活赋予我们的一切。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篇诵读作品。夜色缓缓漫过窗台，喧嚣慢慢归于平静。刚刚挥别了满是收获与沉淀的九月，我们又满怀期待迎来热烈绚烂的十月。九月是默默耕耘积蓄力量的时光，十月是山河锦绣举国欢腾的季节。季节交替之间藏着时光独有的启示，所有沉淀下来的努力终会迎来盛大的绽放。回望刚刚过去的九月，秋风渐起，万物收敛锋芒，却依旧暗自生长。生活里的我们或许也曾经面对压力，遭遇困惑，在日复一日的奔波当中不断打磨自己。所谓九月芬芳，当自信自强，讲的就是这份向内扎根的力量。不畏惧眼前的坎坷，不轻易否定自我，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本心，磨练底气，把每一次坚持都化作照亮自己的光芒。这份自信自强就是个人成长的底色，也是我们一路走来最珍贵的行囊。当时间翻篇来到十月份，山河铺展盛景，神州处处流光。金秋十月，天高云阔，大地一片绚烂，我们看见祖国大好山河，风光无限，也看见无数普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十月的绚烂不只是秋日的风景，更是历经沉淀之后迎来的奔赴与昂扬。如果说九月将会我们沉下心修炼自我，那么十月便是让我们带着积攒的勇气去眺望更远的风景，去拥抱更辽阔的世界。从九月的默默蓄力到十月的满目风华，时光告诉我们，没有凭空而来的光彩，正是有了平日里的自立自强，才能够坦然遇见世间万般风光。个人的成长，家国的繁盛也是如此，一步一个脚印耕耘，方能收获满目绚烂。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起聆听诵读作品。九月芬芳，当自信自强，十月绚烂，看风光无限，一同感受季节流转里的奋进力量。愿我们既有向内深耕的笃定，也有奔赴远方的豪情。

时光走笔，岁月如箭，仿佛一转眼，芬芳的九月在大地上写下一阙阙五彩诗篇之后，金色的十月载满着秋天的收获，又停靠在我们面前。不说难忘，不说不舍，世间正是因为有了离别，有了相聚，我们的人生才有了诗意，有了思念，有了一段段精彩的内涵。九月，飒爽的风从北方吹过，把暑气渐渐吹散，把凉意轻轻按在心头。天空高远，澄澈蔚蓝，树木蓊郁，青绿明亮。远山淡如墨痕，好像只需一场秋雨便可彻底化开，露出凛冽的曲线。九月，蝉声隐匿，风和惨淡，那些曾在长夏里的炽烈一日日渐薄，薄的只剩下一缕香馨落在树叶的下隙里。窗前海棠绿了又黄，那些颜色并非遗忘，只是藏进叶脉深处，等待来年重新翻检。九月，日月星河清清冷冷，有花开花落，也有云卷云舒，清秋缱绻，离人不散，人间烟火皆为过客。一颗素心如秋水，波澜不惊，却澄明如愿，由得它照见所有来路以及所有归途。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请别辜负了美好时光。九月打马而过，山河已秋，尘世温柔，流光淡影，墨色沉香，新的一月开始了。九月再见，十月你好。十月的阳光明媚亦灿烂，明镜中弥漫着喜庆。十月的微风清凉亦洒脱，习习中翻阅着心情。平凡的生活不必去问岁月的枝头，那沧桑的叶为谁而落，为谁而飘，又为谁而心动。十月的山川逶迤连绵，像一架竖琴弹奏着舒缓的旋律。十月的烟花缤纷绚烂，像童年的万花筒绽放着天真和快乐。秋雁南飞，不去想那年那月那故事是否柔和了时光的棱角，见证了成长的足迹。新的十月，是时候该认真复盘一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值得的人就此告别，不再遗憾，也不再惋惜。十月，秋天在结它的果实，有些爱只是一场经历，有些情只是一个凝眸。新的十月，一年已经过了春夏秋，还有一季漫长的冬，又是一年万物复苏，春色满园。十月，天气微凉，落叶红红黄黄，人生慢行，西风并非一无是处，落红也是自然的奖赏。别想得太远太多，做好眼前该做的事，未来才不会辜负你，珍惜好每个当下。十月只比九月多一天，就应该多努力一天，多珍惜一天。九月有收获，往事随风，愿所有的苦闷一去不返。十月也不错，愿生活不拥挤，笑容不刻意，所有的期待都会如约到来。

聆听完刚刚这篇深情的诵读，九月扎根，十月盛放，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够保有一份自信自强，于烟火生活当中沉淀自我，也于盛世光景当中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看见属于自己的浮现风光。我们继续来分享，转眼之间九月就要画上了句号。回首整个九月，有清风扫落叶的清宁，有日夜奔波的忙碌，也有默默坚持的汗水与细碎温暖的瞬间。时光匆匆，一季秋光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悄然走远。回望九月，我们在秋日里耕耘，在烟火当中前行，或许有些目标还没有完全达成，或许有些遗憾留在了过往，当然也有不少收获与感动沉淀在了岁月当中。岁月从不为谁停留，旧的月份落幕不是结束，而是一次温柔的告别。和九月好好说一声再见，不是沉溺于过往得失，而是学会放下纠结，整理好心情，奔赴下一段时光。金秋时节，韶华可贵，所谓不负韶华不负金秋，说的就是珍惜眼前的每一寸光阴。韶华不只是年少的时光，更是每一个认真生活的当下。不必纠结已经逝去的日子里留有什么缺憾，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没有停下向前的脚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收获也未必都是轰轰烈烈的成果。一次小小的成长，一份内心的平和，一份坚守自我的勇气，都是金秋馈赠我们的礼物。告别九月，我们也要学会与过往和解。那些来不及完成的期许，那些经历过的风雨，都化作往后前行的底气。告别不是遗忘，是把过往的经历收好，轻装上路，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崭新的十月。秋意静浓，时光正好，愿我们不辜负季节的馈赠，也不辜负努力生活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沉静下来，共同聆听诵读作品《九月再见》。愿你不负韶华，不负金秋，在文字当中和九月温柔作别，期许往后的岁岁年年。

九月，秋风与阳光爱恋过后，黄色运势就开始走光。落叶定格爱的瞬间，山川如泼彩墨，漫山遍野仿若铺满华丽的蜀锦，让人目不暇接。树上稀稀拉拉地飞飘着一片一片落叶，像跳伞的燕儿在地上打着滚儿，仿佛一个转身卷走了人们心底的烦忧，带走了人们心中的惆怅。九月的风拖住一片片黄叶飞飘着，拖住他对枝头最后的眷恋，他是否在寻找大红大紫背后谁是推手？不说离别，不说归根，时光将它的颜色洗褪，回荡在晚风吹拂的密林里。九月的落叶解脱在尘世的一棵树上，不说秋风无情，不说大树的不舍，撕裂无数个黑夜，毅然转身，空出枝头，裹着一身金黄，余晖牵起裙摆一再放低，还想着走遍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九月的树上，那一片片落叶远离了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辗转漂泊一辈子，梦成雨飞，最终要归根。只有收获结满了鬓霜，在森林的怀抱里，无论早晨还是黄昏，春与夏轮休着沉淀出来一泓清净透明。我站在九月黄昏的山梁上，拾起一片落叶，刻上我的名字，带回家。待来年的春天，是否有人会喊起他的芳名？只要他答应一声，我的身体就会长出一片新绿，即便是黄昏，也会开出一朵绚丽的花。九月是金秋的时节，与冬不同的是，一个漫冬雾雪白茫，一个则深秋玲珑金黄。我不知道那些落叶最终到哪里去了，我只想与落叶一样，用一颗希望的心迎接花开春暖，用一种优雅的态度浪漫地活着，即使在废墟中，也要像落叶一样制造浪漫，寻找天堂，努力让自己的凋零充满希望。九月，再见。十月的花朵开遍了大地山川，开遍了我的故乡，邂逅夏天，昭示着生命之蓬勃。夏日被闪电雷鸣青睐，疯癫般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十月的风儿虽然也卷起地上的悲伤，却把憔悴挂枝头，诠释着生命之坚强。凤染云谷，把山川婉约成火红海洋，旗帜者一张张喜庆的笑脸，高举着一朵朵火红在心上。十月的大地、田野以及江岸的山峦，如待嫁的新娘，披上织了三季的霓裳。枫叶火红飞吻，落寞的红唇刚好吻上唇角的流年，江海河湖倒映千千，凤鸿连起西风，铺一池愁绪思念。
飞燕绿彩江南，夕阳脸上泛起幸福的红光。十月，那熟透的喜悦碰撞酝酿三季豪情，枫叶染红天空，云彩如火如血，让人们的灵与肉感受山河同春，山川田野举起丰收的中国红，静与动的画面。鲜红的叶子迎风在树梢上招摇，怦然落地，溢出了成熟的味道。走进十月，淡淡的白云，天空沾蓝着流光，秋风拍红了枝头，一个个巴掌被擎起又放下，硕果笑脸绽放，红地毯铺满山岗。十月，消退的时光，又一个王朝的鸣叫，那一片挂在高处的红叶摇曳，在水天相接的彼岸，扁舟的木桨划破江河的碧浪，季节的旋律点缀那抹沾蓝的心房，雁声吹来一阵又一阵薄凉。憔悴的叶儿，一个喷嚏感冒了日子，醉了一季菊香。九月再见，舀一碗十月夜月白熬煮的诗与远方，两阙诗句驿动此刻相思故籍。回眸九月，多少枝头飘零的时光，愿十月让下一轮回生活绽放光芒。

挥手作别九月，把遗憾留在过去，把七喜装进行囊。那么时光呢，它是一去不复返的，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心怀热忱，不负大好金秋，不负滚烫韶华，在即将到来的崭新十月，继续向阳生长，遇见更多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想和大家聊一聊人生的下半场。人的一生啊，一路是步履匆匆的，年轻的时候为学业奔波，人到中年扛起工作与家庭的双重重担，把时间和心血大多奉献给了岗位与家人。等到年华渐长，告别职场，迎来退休，很多人就站在了全新的人生路口。提起退休后的晚年生活呀，很多人就会浮现养老院这个选择。辛苦了大半辈子，有人会觉得找一个有人照料的地方，衣食有人打理，日子安稳无忧，便是晚年最好的归宿了。可是幸福的晚年从来没有统一的答案，退休不是生命热度的减退，而是终于把时间交还到自己手中。操劳大半生，从前的我们常常是活在各种身份当中的，可以是员工，可以是父母，可以是子女，唯独很少完完全全的做自己。很多搁置的爱好，未曾实现的小愿望，都被柴米油盐、工作琐事压在了心底。卸下社会生活身份之后，究竟什么样才是退休之后的理想生活呢？是被动等待照料，还是主动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是安于浑浑噩噩的消磨时光，还是守住内心的丰盈，经营好属于自己的小日子？物质上的安稳固然是比较重要的，但是精神世界的充实啊，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晚年真正的安全感不完全是来自外部的照料，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自足、健康的心态，还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寄托。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同来聆听诵读作品。退休后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是去养老院，而是其他的。让我们一同来探寻晚年生活的智慧。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我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最好的是已实现，其次就是马上行动。谁都希望退休后能够过上高品质的轻松生活，但却很少人为之去努力。在退休前做到这八件事，余生才能轻松自在。第一件事，存养老钱。每一个人都该为养老做好准备，存养老钱不是自私，而是为了今后生活的基本保障，同时也不给孩子添麻烦。存够一笔养老钱，等退休之后才能从容地享受悠闲的晚年时光。这笔钱不需要太多，但至少要保证退休后的日常开支。只有不为钱忧心，才有心思享受生活的空闲。第二件事，有健康的爱好。健康的兴趣爱好不仅能消磨时间，更能陶冶身心，让人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人到中年就应该有最少一项兴趣爱好，等到将来退休了，面对着大把空闲的时间，也能够有所消磨，不至于感到孤独。有益身心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可以是看书、喝茶、下棋、钓鱼，或者是唱歌、跳舞，更有甚者选择多几种，体会不一样的乐趣。第三件事，有不多的挚友。人生就是你一伙咱一伙，不断更替的过程，但半辈子走过，时间也帮我们筛选出真正会陪伴我们的人。多留意身边的好友，那些适合陪伴今生一起步入晚年的朋友，要常常联系，不然空有兴趣，等退休后却找不到对手可以下棋，找不到朋友一起钓鱼。这种朋友不需要多，三五人便够了。第四件事，爱人相伴。父母会早自己而去，孩子会各自成家，一年也回不来几次，真正能够一直陪伴自己的只有老伴。如今年轻人羡慕的已经不单单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还有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夫妻。当你老了，与爱人搀扶着在夕阳铺就的金色小道上行走，闲聊着晚餐吃什么，孩子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是可以替代的呢？第五件事，有孝顺儿孙。能赚钱的儿孙常见，但孝顺儿孙却很少，这取决于父母的教育。人到中年更应该清楚，比孩子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孝顺。孝顺的孩子懂得侍奉父母，也许一年回不来几次，但时时牵挂，常常电话，每一次都是关切。这份远方城市传递来的温暖，是我们退休后幸福感不可或缺的来源。第六件事，难得糊涂。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这世间聪明人太多，但往往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人到老年最忌讳的便是太聪明，太聪明便天天看着日历，时时算着时间，仿佛随时都会离开，这样的状态下反而容易吓坏了自己。人到晚年，难得糊涂才是我们应该要的。不在乎时间的流逝，甚至于忘记年岁，
在悠闲的日子里享受着自己曾经没享受的，这就够了。第七件事，邻里和睦。俗话说，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好的邻居虽然不是亲戚朋友，却常常充当着这样的角色，茶余饭后过来做客，聊聊各自家里的事情，互相关照，互相帮助，这也是晚年生活的一种保证。第八件事，永远保持好奇心。几十年走过，我们见证了中国的繁荣昌盛，科技的突飞猛进，科技的进步让许多人有些追赶不及，唯有永远保持好奇心，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永远不被淘汰。唯有保持好奇，才能随着科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去从容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品质不是奢侈，也不是富有，而是靠人与人的温情，岁月中的趣味来提高的。做到这八件事的人，余生才算真正有保障。已经做到的人值得恭喜，未全做到的人，我们要再接再厉。未来的生活品质有多高，由现在的自己来决定。与君共勉。

聆听完刚刚这段诵读，最大的感触就是岁月流转，每个人都会走向人生的后半程。晚年的美好不在于身处什么样的环境，而在于拥有怎样的心境。照顾好身体，丰富内心，守住热爱，善待身边人，便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愿每一位历经半生风雨的人，都能从容安度往后的时光。

节目的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话。九月是季节温柔的使者，将酷热留在了昨天，在微风的轻抚下凝成了一幅绚丽的秋日画卷，别具神韵。有人说，秋天的第一抹温柔是从白露节气开始的，夏的燥热彻底收住了锋芒，世间不再张扬，天地万物学会了收敛。九月喜迎丰收，秋分遇上农民丰收节，双重的喜悦给了我们深深的启迪。只有经过辛勤的劳作，认真的付出，不懈的努力，才会有收获，心里才会踏实。九月最浓是团圆，月是故乡圆，人是故乡亲，水是故乡甜，情是故乡浓。十月是红色的，百余年的风雨当中，您是那盏为真理而亮的灯，带领华夏儿女砥砺前行，不断创造新的辉煌，新的胜利。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十月是最暖是归途，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也要大家也要记得给年迈的父母打个电话聊聊天，父母在根就在。十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让我们为梦想努力，不负自己，不负秋日。十月终至霜降，山明水净夜来霜，树深深红出浅黄，霜降是秋的告别，冬的序曲。最后，愿我们大家日子越来越好，好好利用我们每个当下，让我们从容地过好每一天，接纳不完美的自我。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中国四重奏》。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七十七载风雨兼程，岁岁华诞，盛世兴章。中国的故事是一部从沉沦到奋起，从荒芜到繁华，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史诗。让我们用四曲时代乐章回望祖国一路走来的铿锵足迹。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让我们回溯初心，聆听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的峥嵘岁月与时代春潮。

时光回溯1949年，那是刻进所有中国人骨血的破晓之年，百年屈辱，百年求索，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只为换来山河无恙，家国兴生。1949年10月1号，天安门城楼之上，庄严的宣告响彻寰宇，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这一刻，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彻底落幕，崭新的人民中国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这一战，我们站得艰难，站得坚定，站得顶天立地。

山河无恙，皆是先辈热血铸就。硝烟散尽，山河焕新。让我们在激昂的旋律中致敬峥嵘过往，致敬伟大新生。一曲铿锵旋律，回望烽火岁月，从山河破碎到红旗漫卷，从风雨飘摇到新纪元开张，中国人民终于挣脱苦难，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与新生。站起来，这简简单单三个字，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底气，是新中国最滚烫的开篇。

五星闪耀皆是信仰，山河辽阔皆为华夏，新生的中国朝气蓬勃，步履铿锵，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自力更生，用双手开垦荒芜，建设家园。当红旗飘扬，当歌声响彻，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式开篇。从此，中国人民挺直腰杆，告别屈辱过往，带着无畏的勇气，开启了建设祖国、奔赴新生的漫漫征程。英雄守护家园，家园滋养人民。站起来，不仅是国家独立，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拥有安稳生活的希望。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歌是家国最温柔的模样，有保家卫国的热血，也有故土家园的温情。祖国不只是宏大的山河，也是每一寸乡土，每一户人家。这首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唱出了新中国的昂扬气象，唱出了华夏儿女的赤诚热爱，歌声嘹亮，旋律动听。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慢点，
1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12: 是。
1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3: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3: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2: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3: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2: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您建党105周年。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生动中国的第二个乐章，富起来，改革开放，山河春潮涌。如果说1949年是破晓新生，那么1978年便是春风破冰，山河焕新，历经岁月沉淀，新中国站稳脚跟，一场席卷全国的改革春风吹醒了神州大地，吹响了致富图强的时代号角。从封闭停滞到开放包容，从物资匮乏到万家丰盈，40多年改革开放改写了中国的命运，重塑了百姓的生活。我们见证过粮票布票的朴素年代，也经历了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我们看过从小渔村崛起的深圳速度，也走过四通八达的城乡坦途。从绿皮火车到飞驰列车，从线下交易到移动支付，一点一滴的改变拼凑成中国富起来的壮阔画卷。春风浩荡，万物新生，平凡的烟火幸福就此生根发芽。

一首时代金曲，一段春风华章，这首刻在改革开放岁月里的旋律温柔又有力量，记录着破冰前行的勇气，见证着山河巨变的奇迹。春风拂过神州大地，机遇洒满华夏山河，中国从此踏上蓬勃生长、逐梦富强的全新道路。一曲春风岁岁新生，改革开放的浪潮打破桎梏，拥抱世界，让无数梦想落地生根，让万千家庭收获幸福。曾经贫瘠的土地长出繁华万象，曾经朴素的生活铺满烟火安康。

山河锦绣，田野飘香，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乡村振兴，万家耕耘，华夏大地处处都是生机与希望。这质朴又温暖的歌声，唱出了百姓对土地的热爱，对生活的期许，对时代的感恩。岁岁耕耘，岁岁收获，这就是最鲜活、最温暖的富强中国。

百年征程，步履铿锵，一代代中国人以初心赴山海，以实干建家园，让苦难过往化作盛世华章，让贫瘠山河变为锦绣神州。岁月无声，山河有证。今天我们在歌声中回望，回望新中国破晓新生的勇气，回望改革开放春潮奔涌的繁华。站起来是民族的底气，富起来是时代的答卷。盛世中国来之不易，每一寸山河锦绣都藏着代代国人的坚守与拼搏。

阳光的旋律，满满的烟火气，日子越过越富足，家家户户喜乐安宁。从缺衣少食到衣食无忧，正是改革开放带给普通人最真切的幸福。

好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了越来越动听国庆特别节目《生动中国四重奏》的上篇《岁月奠基篇》。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大家继续聆听大国崛起、奔赴未来的时代乐章。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和平的向往。因为甲午战争的失利呢，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成了替罪羊，被免去直隶总督的职务。按理说，李鸿章的新官职两广总督与直隶总督级别相当，为什么还被看作是被贬呢？这当然呢，与直隶总督位居江城之首的特殊地位有关。从当时直隶总督驻地之一的保定的地名上，就可以呢反映出这一点。保定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史记》说，皇帝与各诸侯合抚釜山，成为天下共主。这个釜山呢，当然不是今天韩国的第二大城市了，而是现在保定市徐水区的釜山。保定呢，地处太行山的东麓，扼华北平原之要冲，北控三关，南通九省，地连四部，雄关中州，其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也因此啊而战事不断。东汉光武帝刘秀平定河北的时候，主战场就在保定附近。十几个世纪之后呢，成吉思汗攻金时，在保定遇到了顽强抵抗，结果城陷屠城，杀众数十万，老幼无孑遗。后来呢，明初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保定又一次沦为战场。不难想象，人们因战争而生的对和平的渴望会反映到地名上。而且保定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那么于是啊，出现了顺义、怀柔这样带有帝都色彩的地名。那么这就使得呢，处于京南主要陆路交通大道之上的保定，成为了京畿之外的护城河。所谓清苑为京师门户，最称要害。正是呢，由于这个原因，保定这个地名啊，最早出现在元代，朝廷以保卫大都安定之意，将其改为保定。日后清代将地位崇高的直隶总督的驻地设置于此，当然呢，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同样能够体现中华民族对和平长久向往的地名，还有陕西省的西安市。其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西安呢还有一个名气更大的古称叫长安。在从汉到唐的十个世纪里面，长安一直是中华声威的象征。盛唐时期，长安人口达到了百万之众，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诗人樊洵在《忆长安十月》里追忆那时的盛景，万国来朝汉阙，武林共列秦祠，昼夜歌中不歇，山河四塞京师。五代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的地名仍然保留了下来。宋清时期，长安所在地区依然叫做京兆府。京兆这个名称啊，早在汉朝就开始使用了，意思是京畿之地。北宋建都河南开封，金的京城从会宁一路南下，先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再到汴京，如今的河南省开封市，也没有长安什么事儿了。奇怪的是呢，当时人们都不觉得京兆之内而无京城有什么不妥。直到元代啊，人们才发现其中的逻辑问题，于是决定把京兆改为凤元。到元末，又是一场天下大乱，关中一带陷入军阀混战达十年之久，百姓苦不堪言。洪武二年，明军在郑占大都之后，兵锋转向西北，名将徐达、常遇春统兵，一举击溃陕西军阀拼凑的十万大军。凤元守军立即逃之夭夭。3月6日，徐达率明军整师入城，受到百姓夹道欢迎。一如朱元璋在北伐檄文里所言，新建立的明朝地方政府当即立纲陈纪，救济思民，诸如开仓放粮、 赈济饥民、修复水利这类的善政，使得秦民大悦。不过入明之后呢，凤元这个名字断然是不能再用了，因此呢，徐达入城伊始，即代表明王朝宣布改凤元路为西安府。这个名字呢，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呢，元代在京兆改名的过程当中，一度呢想过另一个名称安西，取的呢是安定西部地区之意。但实际上，蒙古汗国早在1264年就已经在今天的甘肃省南部、青海省东部一带设有一个安西州了。后来呢，改用凤元，可能呢也是有避免重名的考虑。明朝所用的西安，其实呢与安西是一个意思。清朝雍正年间成书的《陕西通志》就直截了当地写道：“即元安西邑。”自明朝时，西安代替了自秦汉隋唐以来的古都长安之名，以陕西省省会的地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且走过了六个多世纪，至今沿而不改。就像西安以及其他寓意类似的地名所期许的那样，愿硝烟永息，和平常在。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出于呢对大自然的敬畏，先贤们结合现实中各种野生动物的优点，糅合出传说当中各种超越自然存在的瑞兽的模样。而在诸多的各具象征意义的瑞兽之中，最为中华民族所熟知的，莫过于被奉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龙。传说当中呢，龙能够司掌云雨，潜渊登天，因此其形象自诞生之初便与江河湖海强势绑定。比如说今天隶属于河北秦皇岛市的卢龙，其县志中便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卢者黑也，龙者水也，北人谓黑水为卢龙。其中呢所说的黑水便是古之七水，也就是今天的青龙河。青龙河流经今天的卢龙县境，这一带呢铁矿资源非常的丰富，河床当中布满了黑色的铁矿石沙粒，所以河水也就呈现出青黑色。而这一条古人口中的七水变成了卢龙之名的由来。除了地表的江河之外呢，龙还与古人开采和利用地下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龙川县，据说呢得名于先秦之时有龙穿地而出，即血流泉。当然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当地先民应该呢是目睹了一场浅层地下水的喷发。与龙川县情况类似的，还有呢隶属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龙井市。传说呢，上古之时有先民于此凿井，井成之日云雾喷涌，便有龙腾出，是以当地名为龙井。当然呢，也有学者考证龙井之名源于在当地被称为龙吊井的吊桶架。但是无论如何，龙井市的地下水资源颇为丰富，却是不争的事实。将龙与水相结合的地名呢，还有以铸剑而闻名的浙江龙泉。这座地处浙闽赣边界的城市，境内山脉绵贯，水系纵横，形成大小不一的河谷小盆地，因此呢，自古这里便有龙渊之称。甚至唐武德三年，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将龙渊改为龙泉。有趣的是，除了常见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之外，古人呢还会常将龙与巍峨的山势联系在一起。浙江龙游县呢，便因境内丘陵起伏如游龙而得名。云南的龙陵县同样有高峰插天，直出云表的奇景，而被乾隆帝赐为龙陵。今天呢，深圳龙岗区也曾是昔日客家百姓南迁时见到此处山岗相连，蜿蜒如蛟龙时对这一片热土的亲切呼唤。 与龙游、龙陵和龙岗略微不同的是，福建龙岩之名呢，源自城东2000米翠屏山麓的一处喀斯特溶洞。按照明代学者王元所作的《龙岩记》描述，这处溶洞之内，洞顶青白小龙纹，纷然不可枚数，仰视骇人心目。壁右涌出一条如柱，黄色鳞甲，恍若真龙，头脚手足不露，置顶而上，左一条青龙覆壁而上，蜿蜒圆顶至檐，头脚鳞裂宛然，口颊间有窍，滴水错落如珠。正是因为叠加了如此之多的龙元素，龙岩这个名字最终才得以自大唐天宝年间一直沿用至今。在古代传说当中，与龙地位相当的凤凰同样被大量运用于地名当中。除了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始建于明嘉靖35年以境内凤凰山得名的凤凰古城外，陕西境内还有以凤鸣岐山得名的凤县，一说为境内凤凰山、凤翔县以及岐山县凤鸣镇。在所有与凤凰有关的地名当中，安徽凤阳或许呢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它的由来呢更多体现了君王的个人喜好。至正27年，朱元璋击败张士诚后衣锦还乡，随即将自己的老家濠州改名为临濠府。洪武6年，又于当地设置中立府，一年之后将府治迁往凤凰山之阳，并亲自赐府名凤阳。凤阳的名号啊，虽然好听，但此地并非富饶之地。由于朱元璋计划在当地营造中都，就从全国调集大批的工匠，并迁徙数以10万计的人口于此。大量人口的迁入最终导致当地的生态恶化，而随着朱元璋最终放弃中都的建设，凤阳的经济政治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的凤阳花鼓唱词：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10年倒有9年荒。陕西省宝鸡市的得名呢，看上去似乎和凤凰或者凤翔类似，实际上是山名与祥瑞二者合一。其境内有鸡峰山，也就是陈仓山，传说秦文公在此发现了一块能够发出鸡鸣之声的石头，唐时呢建了一座陈宝祠，唐时以此传说将其命名为宝鸡，取陈宝鸡鸣之瑞之意，与凤翔凤县同属宝鸡市的临游县就简单了。元和郡县志记载，隋代在这里呢设有仁寿宫，义宁元年或白林于宫所因之县。与以龙凤为主题的地名呢，在全国各地的普及相比，其他瑞兽呢在地名当中出现的概率便有一定的地域性了。比如说福建地区呢钟爱狮子，当地呢除了有中国唯一的以狮命名的省辖县级市石狮外，其他呢以狮命名的地名更是多如牛毛，仅在泉州一带带狮的地名就有900多个。之所以呢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自汉代以来，狮子便作为自西域的瑞兽传入到了中国。古泉州是优良的对外交通港口，这使其成为中外狮文化交流传播的中转站。来自异域的瑞狮融入中华传统吉祥元素，被赋予万事如意、平安富贵、福禄齐全等文化意涵，演变成福狮，成为重大祈福节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与福建地区福狮文化相似的，还有江浙一带对瑞兽鹿端的喜爱。虽然从鹿端早期的记载来看，这种四猪脚在鼻上堪作弓的生物应该呢是已然灭绝的中国蜥，但是自南北朝以来，鹿端就被赋予诸如日行万八千里、能言小四夷之语的特异功能，并与周氏、福拔、麒麟等圣兽共列，纳入明君圣主在位时便会现身的祥兽和瑞兽行列。正是由于与明君圣主绑定在一起， 是以路段逐渐呢成为国泰民安的代名词，江浙一带也由此出现了路直、路里等。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所谓风调雨顺弹琵琶，五弦一一为君调。关于琵琶这件民族乐器的历史和发展，您了解吗？下面就来听听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毕明辉教授的分享。
2: 琵琶是中国传统弹拨器乐中的核心成员，在世界弹拨乐器家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件能文能武、善攻善守的四弦琴，技巧成熟，流派众多，曲目量非常大。琵琶在秦汉时期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圆形共鸣箱的直向琵琶，两面蒙皮，相传呢是由秦末出现的琴陶，也就是民间的拨浪鼓发展而成，又叫做琴汉子或者是琴拨子。第二呢就是汉族乐工根据柱、筝、箜篌等木质乐器而新创的琵琶，木质直柄，圆形音箱，四条弦，十二柱，用手指弹拨，这就是后来的阮，也就是王昭君出塞时候带的乐器。历经后来各朝代呢在形制、演奏方式方面的改革，到明清以后啊，琵琶呢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派，曲目众多，各有风格。因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基本特点，传谱者呢既是演奏家也是作曲家，同时器乐演奏所需底蕴赋予乐器不同程度的文化色彩，因此呢琵琶也成为民间和文人都颇为重视的乐器。总体而言呢，从风格角度来说，琵琶曲啊可以分为文曲和武曲两大类。文曲呢细腻文雅，如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一种曼妙，比如说呢《夕阳箫鼓·月儿高》这样的作品。而舞曲呢特别讲究孔武刚猛，气象雄浑，比如呢《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在审美的过程当中，琵琶呢不仅仅善于表达温柔和刚猛两种气质、两种情感的对比，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的轮音技法变点为线，极具连贯的歌唱性，都使欣赏琵琶曲格外的与全世界其他的同属于流特琴类，但是风貌完全不同的精妙之处所在。

中国广西河池地区的壮族马拐节，又称青蛙节、蛙婆节，壮族话叫雅归，是壮族同胞的重大节日。目前青蛙节主要流行于广西西北部洪水河流域沿岸一带的壮族聚居区，属于壮族先民青蛙崇拜的彝族，内容主要有找青蛙、祭青蛙、葬青蛙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2006年5月20日，壮族马拐节，也就是壮族青蛙节，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壮族青蛙节荣获中国最具民族特色节庆奖。在壮族民间传说中，掌管风雨的不是龙王，而是青蛙女神，所以每当春节来临之际，壮乡村寨的村民们便自发到青蛙社亭周围举行隆重热烈的青蛙歌会和节庆活动。相传在远古时期，洪水河一带遭逢大旱，人们祈雨无效，有一只小马拐，也就是小青蛙，变成一个英俊的小后生，并由村寨中一个韦姓人家收做了养子，取名龙王宝。从此洪水河畔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几年后外族入侵，生灵涂炭，龙王宝应征带领兵马潜入洪水河，凿穿敌军船底，敌军官兵沉入河中。立下大功的龙王宝被封为驸马，却在与公主成婚前因褪下的青蛙皮被

而随之死去。人们为纪念龙王堡对壮乡的功德，因此定下马拐节，也就是青蛙节。青蛙节一般从大年初一开始到二月初二结束，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以祭祀青蛙为主要活动，敲锣打鼓，召集四方歌友欢聚一堂，歌声遍野。这项有关青蛙崇拜和祭祀礼仪主要包括找青蛙、游村唱青蛙、祭青蛙、葬青蛙、验捕等活动，同时还伴随着唱山歌、碰彩蛋、打陀螺、民俗表演、民间游戏、敲击铜鼓的其他民俗活动。有的地方还出现戴着青蛙面具的男女青蛙神、青蛙将军以及其他的神灵，分别跳着各种模拟青蛙的舞蹈，赋予生活气息，诙谐风趣。每当农历正月初一黎明，人们就敲着铜鼓，成群结队地去田里找冬眠的青蛙。据说先找到青蛙的人是幸运的，会被誉为雷王的女婿马拐郎，成为这一年青蛙的首领。首领要带领大家点燃烟炮，以向雷王报告人间祭青蛙的喜讯。人们把这只青蛙接回村，放入花轿中，由初一到正月底，白天孩子们抬着青蛙游村串户，向每家贺喜，晚上则抬到青蛙亭下，人们跳青蛙舞，唱青蛙歌，以示为青蛙守灵。守灵游村序列活动进行到第25天后，青蛙节便进入了高潮。这一天人们要选择吉时，抬着花轿到青蛙下葬的地方举行下葬仪式。葬礼之后，男女老少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送青蛙的灵魂上天。这一夜人们尽情狂欢，通宵达旦。以往在广西洪水河两岸百余里的壮家村寨都盛行青蛙节活动，历史上曾建成过二三百座青蛙亭，但由于历史原因，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蛙节活动便很少举行了，很多青蛙亭在当时也遭受破坏，现在有幸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随着现代生活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年轻人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兴趣日益淡漠，一些传承人因年事已高而退出舞台，传统活动的礼俗规范也濒临消亡。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对少数民族节日风俗的保护和传承，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青蛙节的相关民俗活动加以抢救和保护。在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民间的积极响应下，青蛙节活动在各地又陆续恢复。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廖庆堂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壮族东兰县人，他长期致力于青蛙节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播工作，对节日的起源、歌舞、山歌以及活动流程、道具等内容非常熟悉，并悉心整理，为壮族马拐节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挥过重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卜卦的投影。同样呢，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作为先秦古籍，相传系周文王姬昌做的《周易》，最初呢只是一部解释卜辞和爻辞的专业书籍，但被孔子推崇之后，最终呢被儒家弟子奉为儒门圣典，居于六经之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周易》当中一些代表美好寓意的上卦便自然而然地被运用在了地名之中，甚至《周易》较为著名的彖传上乾中，大灾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成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宝和太和，乃立真，手出数物，万国咸宁，便引申出太和和咸宁这两个地名。太和呢，是《周易》描述出的一种世间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有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原文化似乎更推崇地产家和和气所生的太和二字。隋唐与南朝先后在吉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和颍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境内设置秦和县，直至推崇大灾乾元的元朝建立之后，才于大德八年将隶属于颍州的太和县更名为太和县，也就是太平的太，更名为太和县。这里的太呢，前者为泰山的泰，后者为太平的太，并且呢沿用至今。咸宁一词啊，意思是天下安宁。除了周易之外，尚书大禹谟中也有也无遗贤，万邦咸宁的表述。但与太和一样，在宋代以前，人们似乎呢更喜欢用意思相近却更为浅显易懂的永安。直至呢宋真宗景德四年，被逼宋太祖赵匡胤永安陵毁，隶属于鄂州的永安县才被改为意思相近的咸宁县。事实证明呢，虽然意思相近，但是永安之名相对普遍。明代便先后于景泰三年、成化十三年和隆庆三年，于福建延平府、广东惠州府和广西桂林府之下设立永安县和永安州，反倒是咸宁县独此一家，再无分号。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句出自周易象传下生的名句，不仅是今天以美食而闻名于世的广东佛山顺德区名称的由来，更是元明清三代河北省邢台市的古称。邢台呢，在隋唐宋三代被称为邢州，直至中统三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坤卦中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和无疆之意，升邢州为顺德府，属中书省。在此后的岁月里，改名为顺德的邢台一度发展为京师以南的经济重镇。清代学者古明球甚至在其笔记《土寨纪略》中称，顺德府为九省灌溉通行之路，百产精华聚会之区，烟火万家，客商浮凑，畿南重镇，天府免雄。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顺德府才被又改回了邢台之名。有人说呢，以清朝皇家避暑山庄而闻名于世的承德，其地名来自《周易》象传上中干父用喻“承以德也”，不是王侯，智可泽也。但是呢，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句话虽然有“承德”二字，但说的呢却是不是王侯。与清朝历代君王

利用承德避暑山庄来会盟蒙古亲贵的设想可谓是大相径庭。因此1733年雍正帝将热河厅改为承德府，所选用的其实是尚书、州官、六府群辟往不承德归于宗州，以各地诸侯无不承受周王的德泽，纷纷来周朝王都朝拜，来类比这些纷至沓来的蒙古亲王和关外的八旗勋贵。北京附近另一处出自《周易》的地名是密云，古人以《周易》小处，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来命名这一片位于北京东北郊的山地。据说乾隆曾与近臣留下过“密云不雨汉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怀柔有道皆尊化，知顺意便是良乡”的对联。但1960年9月建成的密云水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京地区缺水的面貌，是以有学者将乾隆的名对改为“密云不雨饮三河，灌玉田万年丰润，平谷移山镇静海，建涝亭百世兴隆”。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君王的宏愿。古人选择的以瑞兽和卜卦为地名，当然有希望假其神力及吉兆以求风调雨顺的功利心在。而身为一国统治者的君王，在为自己的城市取名之时，自然呢更不能免俗的想要讨讨口彩，因此呢包含着诸如有关城市最美好寓意的京字便应运而生了。京字呢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形如高大的建筑物，因此本意为建在高处的房屋，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世又赋予了这个简单的汉字以高大的象征意义，而到周代又出现京师并用的称呼方式。对此公羊传的解释说，天子之居必以重大之辞言之，汉代学者蔡邕则进一步的将其拆解为天子所居曰京师，京大也，师重也。然而京师一词虽然霸气，但历朝历代都将首都称为京师，却不符合君王们的个性化需求。于是基于不同的政治目标，历代雄主们开始了威严大义的首都命名比赛。秦人以武立国，是以商鞅变法之后修建的新都，也取了虚表示征战杀伐，口表示众人齐呼的喊杀震天的组合字贤，用于地名之中。又因该地北边有山，南边有水，是山水俱扬，因此呢便叫了咸阳。而在秦末群雄之中崛起的刘邦，则因目睹了太多的纷乱杀戮，而将自己的首都命名为长安，以求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可惜呢封建王朝总是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特别是外戚的专权几乎成了汉帝国难以治愈的顽疾。杨家三年，面对外戚梁氏擅权，汉顺帝刘保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将武陵郡所县新分出的一个行政区划命名为汉寿的方式来祈求汉帝国江山的长久。可惜这位皇帝呢，最终还是在29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而他所命名的汉寿县也随着汉帝国的衰败而四溢其名。建安22年，在被迫将武陵郡割让给孙权政权之后，自诩汉室宗亲的刘备将隶属于益州的侠盟县改为汉寿县。但这个汉寿啊，最终随着蜀汉政权的灭亡而被改为了晋寿。而原本的汉寿县则于赤乌2年被吴王孙权改为了寓意吴国国运长久、吴太后之长寿的吴寿县。之后直到1912年又从龙阳县改回汉寿县。汉寿呢并不是孙权第一次基于政治目的更改地名。东汉建安16年，
再将治所从京口迁往

0: 秣陵后，孙权于次年将该地改名为建业，寓意建功立业。开皇元年，隋文帝杨坚因嫌弃原先的长安太过破败狭小，决定在东南方向的龙首原南坡另建一座名为大兴的新城。后世的大兴土木虽与呢这一场浩大造城工程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却恰如其分。今天的开封人在讲述自己故乡的历史时，似乎总是很怀念北宋汴梁的繁华，殊不知开封呢才是这一座城市最初的名字。春秋时期，郑庄公便在当地修筑粮仓城，并取启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之后为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才将启封更名为开封。建炎三年闰八月，为躲避女真族的铁骑，宋高宗赵构迁都杭州。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故土的决心，赵构将杭州改为临安，但从临时安置这个寓意出发的地名多少有点偏安一隅的意思，因此南宋政府公开的说法还是呢感念吴越国王钱镠纳仕归宋的功绩，是以其故里临安为名，升杭州为临安府。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黄金家族虽以骑射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似乎呢也知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元廷不仅在各行省的版图划分上想见了办法，在州路的命名上也可谓动足了脑筋，如对于党项部首领李元昊所建立的西夏国故土，元朝便取夏地安宁之意，设宁夏路。此地一开，宁字呢很快变成了有元一朝的热门字了。浙江盐官县因东南接滨巨海，唐宋以来常有水患，直至元文宗时代，都水少监张仲仁前往筑塘治海，当地水患才逐渐得到控制。元政府颇为欣喜之际，便以海涛宁密之意改县名为海宁。同样因为平定水患而在元代改名的还有山东省的济宁市。这座原名济州的城市过去常因水患不治而导致百姓背井离乡，直至元代治水才逐渐见效，于是呢元政府便取济州吉祥安宁之意，改济州为济宁，以展现自己的功绩。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百姓的期盼。与帝王相比啊，普通人的心愿或许呢要简单的多，期盼五谷丰登便有了常熟常丰，期盼安居乐业便有了广饶昌乐，期盼太平无事便有了固安太平，期盼健康长寿便有了万安保康。或许啊，他们的理想没有君王那般宏大，却同样以地名的方式流传了下来。而在所有的美好愿景当中，安全安定又常常被乐土重迁的中国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因此很多呢地名皆与安字有关。河北省安平县皆因众官民安居乐业且地势平坦而得名，山东省安丘市因古名瞿丘，汉代定名为安丘，以喻瞿丘安定之意。四川省安岳县本以异地在山之上，四面险，故曰安岳。除了山岭之外，安呢还与江河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湖南省安乡县旧制曰以洞庭、园里、诸水各安其流名。而吉林省安图县则有着祈求图门江流域安宁的寓意。与安字同样备受百姓喜爱的还有古译本为平顺，后世呢又引申为大者的泰字，地处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在这方面呢可谓是得天独厚，很早便以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围之，和泰山安则四海皆安而得名。江苏省泰州市则因自古遍地尽余盐之力，是以被视为社会安宁、百姓富庶的模范城市，得名泰州。而邻近的泰兴， 更被赋予了国泰民安、五业兴旺矣的美好愿望。江西古时气候温和，盛产嘉禾，官民皆喜。隋开皇十一年，遂以地产嘉禾为和气所生，设置了太和县。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之名，则有着崇武长盛、德政安泰的寓意。不过呢，这个地名呢，更像是在教育当地彪悍的百姓。崇武虽然能够长盛，但是呢，只有实行德政才能够长治久安。甘肃省景泰县在1913年设县时，取靖远、永泰各一字命名为靖泰，之后以谐音改为景泰，寓意景象繁荣、国泰民安。如果呢要给这份祝福加上一个期限，那一定呢是永远。于是呢就有了永远坚固的河南永城，永失仁义的云南永仁，官民上下相安，可保其至于永久的福建永安，边境永清的河北永清，长久维新的江西永新，永远兴旺的湖南永兴，永远五谷丰登的甘肃永登，永远安静的甘肃永静，永远昌盛的甘肃永昌。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都是善良和诚恳的，凡是帝王贤士做了惠及人民的大好事情，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会以地名的方式记录下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惠农区，便是因清雍正四年侍郎通志宁夏道丹绸书奉旨开惠农区而得名。无独有偶，山东省惠民县则以境内惠民沟得名。山东通志在惠民沟在县东南20里，明景泰中途害河邑，北入黑洼，因凿此沟，以导水入沙河，岁久淹塞，嘉靖24年大水，迁使王玉再加疏浚，民甚赖之，因名惠民沟。由此可见，凡是为民做了好事，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历史都会留下浓浓的墨香，甚至以地名的方式流芳百世。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把景歌也带至台湾，并和当地民歌调相结合，形成了歌子。景歌因此被认为是台湾歌子戏的老祖宗。景歌和台湾歌子戏的密切关系，使景歌艺术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人民心灵的彩色纽带。细数起来，从胚芽到诞生到如今，满打满算，景歌已走过了数百年光阴。景歌的传统表演技法为自弹自唱或多人围坐演唱，乐器主要为琵琶、洞箫、二弦、三弦四大件，曲调优美流畅，富有表现力，具有悠扬细腻的江南丝竹风韵，大体可分为杂念子、古腔子等，契合闽南的风土人情和民众审美追求，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纵使几经沉浮，依然紧贴民众，植根生活，深情欢歌。尽管如此，其实如今在漳州真正了解景歌的人并不多，表演者更是后继乏人。景歌这门古老的地方艺术，在现代多元文化生活的百花园里举步维艰。王素华说，作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身上有责任，除了要继续的研究探索这门曲艺外，还要尽其所能的去推广，并毫无保留的交给学生。
2: 我已经退休了，我为了景歌那个传承，我们在搞一个景歌队，把年轻的演员哈、都集中起来训练，把我学到的跟师傅学的景歌传授给他。
1: 红火荣耀也好，寂寞失落也罢，景歌在真正珍爱闽南民间艺术人们的心头，是始终吟唱不绝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77载锦绣中华，盛世华诞，祖国万岁。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谋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0: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

0: 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1: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
1: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也出席了招待会。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1: 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承诺了的就要兑现，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
0: 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9月29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促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公益广告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意见强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公益广告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0: 凝聚协同各方力量，不断提升广电视听公益广告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1: 意见明确，一要聚焦主题主线，坚持正确方向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要加强组织引导，改进扶持项目，强化综合评价，拓展资金来源，优化资金使用，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三要推动创作高质量作品，发布重点选题，创作指引，拓宽选题范围，鼓励运用新技术、新业态、创新表达方式，提升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四要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强化广电视听主流媒体示范引领作用，发挥网络视听平台优势，统筹线上线下，促进共享共运，提升传播效能。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胡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我省在西宁市烈士陵园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省委书记罗东川等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上下奋发图强、团结拼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卫东主持仪式。
1: 仲秋时节，西宁市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环抱掩映，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九十整仪式正式开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

0: 罩杯瞻仰。在宁的副省级以上领导、省军区和武警青海总队军政主官、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原人民团体负责同志、老战士、老同志、烈属代表、西宁市副厅级以上领导、少先队员、武警官兵、干部群众代表等400多人依次绕杯瞻仰，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
1: 仪式结束后，省领导来到西路军纪念馆，参观《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主题展。罗东川认真聆听，不时询问。他强调，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青海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过独特贡献。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壮志满怀，团结一心，走稳走好155奋进之路，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展，让青海的未来更美好，群众的生活更幸福，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0: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青海各地同步举行庄重肃穆的纪念活动。
1: 山河肃穆，三江滔滔，葱柏凝翠。当天上午，我国各地烈士陵园气氛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以庄严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不朽忠魂，更续红色血脉，在追思与铭记中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
0: 英烈精神是穿越时空的精神火炬，是扎根高原的精神坐标。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烈士陵园，350多名干部群众庄严默哀。在祭扫烈士墓时，化隆县迎宾大道消防救援站班长徐龙元神情肃穆，仔细擦拭着英烈墓碑。他说，我将以先烈为榜样，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消防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1: 从黄河岸畔到祁连山下，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各界代表祭扫英烈，重温红色历史。大家纷纷表示，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创的伟大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将铭记英烈事迹，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把缅怀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立足岗位，担当实干，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奋力推动海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铭记是为了更好前行，缅怀是为了接续奋进。果罗藏族自治州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马沁县烈士陵园举行。上午9时，州县四大班子领导、机关干部、驻地军警、消防救援人员、退役军人、烈属代表，还有师生和群众，齐聚烈士纪念碑前，国歌响起，全场肃立，屏息默哀。鞠躬时，人群缓缓弯腰，久久没有直起身。仪式尾声，人们沿墓碑绕行，有人驻足良久，有人红了眼眶。
1: 门河不是史料里远去的名字，而是桂南大地上立得住、讲得响、传得下去的精神坐标。当天，英雄门河红色教育基地启用暨英雄事迹学习交流会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塔秀乡巴塘新村巴仓农场举行。
0: 1967年9月5号，门河同志在巴藏农场的土火箭爆炸险情中，依然扑向即将起爆的炸药，用生命护住27名在场人员的安全。当天，广大党员干部和学生与先烈隔空对话， 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英勇。

0: 和担当。围绕门河的英雄事迹，桂南县设立了英雄门河红色教育基地，原创红色舞剧《门河礼赞》，以红色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在三江源腹地的玉树藏族自治州，2026年烈士纪念日祭扫活动在扎西科烈士陵园举行。现场的领导干部及社会各界代表着装规范，列队整齐，神情凝重。当武警官兵正步前行，将花圈庄严敬献于纪念碑前，全体人员肃立，向革命烈士深深鞠躬。现场无声，哀思绵长，向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英勇捐躯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和无限缅怀。
0: 烈士纪念日不仅是一次深情追思，更是一次精神洗礼，一场初心淬炼，是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契机。

0: 以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当天上午，黄南藏族自治州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铜仁市烈士陵园举行，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学生代表宁清措表示，站在烈士陵园，我真切体会到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先烈的牺牲奉献，我们一定铭记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努力学好本领，勇担时代责任。
1: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主题纪念活动开展。都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郭文瑞表示，开展烈士纪念活动，既是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都兰县机关干部李梦雨说，先烈用生命换来今日幸福，作为新时代公职人员，我们更应珍惜当下，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将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0: 英烈从未远去，精神永不落幕。新时代新征程，我省各族儿女接续传承英烈精神，把哀思化为奋进动力，把崇敬化为实干担当。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来自昆仑山口的风拂过戈壁草原，穿过木家帐房，吹动青海湖畔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下猎猎飘扬。全省各族儿女一道满怀赤诚之心，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回望，77年风雨兼程，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从积贫积弱到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从传统产业转型到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不断壮大，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40%。从追求温饱到民生持续改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照进现实。
1: 在这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青海从未缺席。作为祖国西部的重要省份，在新中国77年的风雨征程里，青海始终是国家发展叙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广袤的西部版图上刻下了清晰的奋斗印记。
0: 从青藏铁路铺下的第一道钢轨，到冷湖天文观测研究基地对准深空的望远镜，从通村公路连起家家户户，到 5G 信号铺进草原深处，从曾经偏远闭塞的高原，到今天源源不断向全国输送绿电的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这片高天厚土上的每一步前行，都深深烙印着新中国成长的年轮。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温暖牵挂和深情嘱托，早已化作了高原儿女心中不灭的灯火，照亮着前行的路，温暖着奋斗的心。对祖国的赤诚，在今天化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拥戴，化为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定执行，化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切期盼。
0: 江源是大地的赤子，每一份扎根青海的守候，都在为祖国的生态保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贡献力量。青海各族儿女奋斗的身影，汇聚成奔涌向前的奋进洪流。
1: 大地是江源的依托，祖国发展为青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对口元清的一行行足迹，无声诠释着何为江源同脉、山海情深。
0: 高原的风从来不会忘记每一粒种子生长的方向，这片土地给予我们的从来不只是壮美的山河，更是一种融入血脉的赤诚。从青藏公路旁倒下的筑路先烈，到金银滩上隐姓埋名的功勋科学家，从三江源头世代守望的牧民，到可可西里用生命守护藏羚羊的巡山队员，青海的每一步成长都浸润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对祖国最质朴的告白。
1: 今天的青海 正站在全新的发展坐标上，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一湖清水、一片草原，更是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作为多民族聚居的高原省份，我们筑牢的不仅是民族团结的坚实纽带，更是边疆稳固、社会安定的坚固基石。作为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我们不仅在探索从绿电到绿算的产业升级路径，更在提供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西部样本。
0: 这些发生在青海大地上的生动实践，都是我们献给祖国生日最厚重的礼物，也是青海迈好十五五第一步的坚实底气。
1: 看生态答卷，两万多名生态管护员放下目标，拿起寻护日志，把对草原的深情融进日复一日的山野足迹。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社员五载，到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稳步推进，青海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深意。
0: 看经济答卷，从今年上半年青海 GDP 增速跑赢全国，到跨境电商交易额一月到八月达到19383.2万元的高速增长，再到首趟直达老挝万象的国际班列成功开行，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列车首发，青海正把生态优势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动能。
1: 看民生答卷，囊倩少年在天安门前留下合影，大通护工在家门口拿到稳定收入，枸杞采摘季农牧民口袋里人均增收8500元。这些细碎的、具体的、带着烟火温度的瞬间，比任何数字都更能说明青海的发展究竟为了什么。
0: 因着向远方的奔赴，总有一些选择超过了个人的悲欢。当年轻的技术员在冷湖的星空下调试望远镜，当支教老师在海拔4000米的教室里写下板书，当基层干部在风雪中走访最后一户人家，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智慧，甚至一生交付给了这片高天厚土。这种选择背后是一种比高原更辽阔的胸怀，一种比江河更深远的情怀。个人的甘苦在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中找到了归宿，平凡的坚守在时代发展的壮阔征程中获得了意义。每个平凡岗位上，普通人的青春奉献就是家国情怀最鲜活的注脚。
1: 山高路远，不弃终底，事虽万难，笃行必成。青海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但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转型升级的关口等不来也靠不来，只能一步一步闯出来。生态文明高地不是喊出来的，是一草一木种出来的。产业四地建设不是画出来的，是一砖一瓦垒出来的。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是等出来的，是一家一户拼出来的。高原的缺氧从来没有让精神的火焰暗淡，条件的艰苦从来没有让奋进的脚步停歇。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懂得什么叫人一知我十知的韧劲，懂得什么叫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更懂得什么叫把蓝图绘在脚下的笃定。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青海正在用自己的节奏把属于江源的答案一笔一画地写在高原大地上。
0: 江河从高原出发，不改奔向远方的心志，青海儿女心向祖国，不遗砥砺报国的赤诚。今天我们以三江的清流为墨，以昆仑的巍峨为骨，把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进、每一个热气腾腾的平凡日子都写进祖国发展的壮阔篇章。共贺神州，江源同心，祝福祖国，祝福人民，祝福明天。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9月30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西宁市委承办、共青团城中区委协办的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启动。活动组织广大青少年与国旗合影， 激励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0: 活动现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吸引众多青年和市民参与，大家有序排队，在国旗下合影留念。现场还安排专业摄影师免费拍摄，并提供照片装框服务，为参与者留下与国旗同框的珍贵纪念。
1: 此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方式，除线下合影打卡外，还有向全省开展我与国情合个影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并同步推出国旗在身边随手拍祝福接力活动，邀请广大网友记录身边的国旗景象，分享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系列活动将继续至10月7号。
0: 9月29号，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结合当前道路通行实际，发布国庆假期交通安全出行提示，并对交通流进行预判，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避开出行高峰，易堵路段，平安畅通出行。
1: 西宁交管部门预计，国庆假期西宁进出城路口将呈现集中出行、集中返程的出行特点，假期首尾前出后进潮汐态势明显，公园、景区、商圈将成为交通热点，大型活动场馆周边车流集中。
0: 交管部门预判，9月30号15点到20点，10月1号8点到11点，以及16点到20点是出行高峰，且为假期路网拥堵高峰时段。10月2号、10月3号的车流量将达到国庆假期流量最高峰，以外出游玩的小型客车为主。10月4号出现次高峰，但拥堵指数弱于首日，返程车流集中在10月6号和10月7号。
1: 交管部门研判，国庆假期每日通行热度呈潮汐态势，每天10点到11点、17点左右为车流高峰时段。10月8号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早高峰通行压力较节前工作日会有一定幅度增加。
0: 国庆假期出游人员集中，海湖路、胜利路、五四大街、同仁路、东大街、长江路、七一路、八一路、南川西路、南川东路、昆仑大道、海湖大道、柴达木路、小桥大街等部分道路车流量将大幅增加，易发生拥堵。同时，城区各大商圈、餐饮场所集中区域、公园周边道路也易发生拥堵现象。
1: 城区事故易发路段为城东区昆仑东路、共和路、南山东路，城中区南川东路、时代大道，城西区五四西路、同仁路，城北区宁章路、柴达木路、济黄路，海湖新区西关大街、同盛路、海燕路，东川工业园区八一东路，生物园区海湖大道高速出入口，南川工业园区徐上段、锦川大道。
0: 西宁交管部门提示，请广大驾驶人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驶出高速时要提前变道减速，切勿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遇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1: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国庆假

0: 下期青海大部天气总体较好，10月3号到4号若降水若吹风天气来袭。
1: 据了解，10月1号到2号、10月4号到7号全省的大部是以晴间多云为主，降水范围小，强度弱，气温呈前高中低后高的趋势。10月3号到4号全省大部有一次弱降水降温吹风天气过程。10月3号白天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度到6度。10月4号早晨东北部最低气温将下降4度到6度。10月3号到5号海西大部青海湖流域有5到6级偏西风，柴达木盆地有沙尘天气。
0: 具体预报如下，10月1号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晴。10月2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10月3号西宁海东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有小雨或阵雨，高海拔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3号白天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摄氏度到6摄氏度。海西大部青海湖流域有5级到6级偏西风，柴达木盆地有沙尘天气。
1: 10月4号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阵雨，高海拔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东部青海湖流域有5级到6级偏西风，阵风7级以上。10月5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东北部地区有5级到6级偏西风，阵风7级以上。10月6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10月7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气象专家提醒，10月3号到4号青海中东部地区的弱降水降温吹风天气在高海拔地区极易出现短时积雪与道路结冰，对旅游出行、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有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做好各类防范措施。柴达木盆地有吹风天气，局地伴有沙尘。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6: 接下来请听《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二集《钢铁意志》。
7: 1964年。牵动千万人持续10几年的三线建设开始了。中央决定基地、厂矿、工人三老带三薪，鞍钢包建攀钢，一包到底。88岁的王成良退休前是攀钢工会主席，当年在鞍钢就已经是高炉炉长、生产副厂长了。
8: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三线建设的需要。春天呢，穿那个棉裤，
7: 攀枝花就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而且先有攀钢，后有攀枝花。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9: 毛主席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看作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他说：“攀枝花建不好，睡不着觉。”
7: 60年前的攀西大裂谷，岩石裸露，荒山陡峭，阳光刺眼，江水咆哮。1964年10月，在震天的号角声中，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开赴宝顶山。1966年，1500辆汽车日夜兼程，运来14万吨钢铁设备。之后，鞍山、重庆、长沙的技术员都到了，他们操着乡音，努力说服对方， 研究图纸，搭建模型，硬是在只有 2.5 平方公里却落差80米的弄弄坪上设计了26个台阶，装上了15000多台现代化钢铁厂的全部设备。79岁的薛启奎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15岁就参加工作进了鞍钢，退休前是攀钢运输部主任。
10: 毛主席说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不是钢铁厂的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鞍钢自然攀钢来了7600多人。

0: 攀枝花钢铁厂当时规划年产150万吨钢，问题是攀西的钒钛磁铁矿到底能不能在普通高炉里炼铁成钢？其实1956-58年，冶金部已经两次送样本到苏联，对方的结论都是呆矿，不能冶炼。1964年深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以鞍钢炼铁厂厂长周传典为组长，冶金部在鞍钢、东北工学院等14个生产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选派108名精兵强将，在河北承德开始中国人自己的冶炼试验。刘宝信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是当年试验4大高炉炉长之一。那一年，他27岁。
1: 1964年呢，我们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的高炉上，进行了呢模拟实验。1965年，在西昌410厂，1967年，在首钢516立方米的大高炉上，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成功的解决了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的世界性的难题，打开了攀枝花资源保障的大门。
0: 是的，
1: 等于
0: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 攀枝花钢铁厂
0: 历时3年，辗转3地，不舍昼夜的1200多次反复试验，项目获国家发明1等奖。那些建立了赫赫功勋的年轻人一直隐姓埋名，直到档案陆续解密，他们被称为108将。在承德试验的同时，数百万这个国家各行各业最优秀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向西集结，心怀家国，肩负使命。此后，他们的西行漫迹将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1970年7月1日，攀枝花响晴博日。这一天，滚滚铁水从1号高炉喷薄而出，铁流映照裂谷，烈焰绽放天际，攀钢万人空巷欢呼雀跃。原攀钢运输部主任薛启奎，
2: 为了保七一出铁啊，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他。不出铁不回家。
0: 2024年，小满，一场暴雨之后，天空闪亮，绿树吐新。鞍钢，始建于1917年的1号高炉，冲破1953年的炼铁2烧厂房，硬生生伸向天空。两处工业遗存双建合璧，就是鞍钢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了，更是鞍钢的精神地标。炼铁就需要高炉，攀钢1号高炉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54年了，仍然机器轰鸣。为建设更多钢厂，从1953年起，鞍钢包建了攀钢、水钢，援建了包头、武汉、宝山、酒泉、昆明、武阳钢铁厂，输送12万5000多人。鞍钢人就像一颗蒲公英，在金沙江畔、湘水两岸、内蒙边陲、长城尽头，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所以，中国的钢铁语言就是东北话，就是鞍山话。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3: 应该说辽宁对全国的钢铁企业发展贡献是最大的，应该也是第一的。如果没有鞍钢的这种贡献，中国现在的钢业体系，包括今天的这种局面，恐怕都出现不了。
0: 2010年，鞍钢与攀钢重组为新的鞍钢集团。今天，从青藏铁路到西气东输， 从三峡大坝到港珠澳大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处处有鞍钢。今天，鞍钢的万能生产线旁挂着一条豪迈的标语：有梦想的地方就有中国铁路，有中国铁路的地方就有鞍钢钢轨。

山河故人，以梦为马，抵平无尽处，见明月春山。六十年，松柏为心，红颜皓首。六十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果洛大部及玉树市、郴多、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果洛大部以及星海、同德、郴多、泽库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预计未来24小时的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6到20度。城东区晴间多云，5到19度；城西区晴间多云，6度到20度；城北区晴间多云，6度到19度，都伴有东南风2到3级。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指示登场，
6: 准备
5: 一分对时，
6: 准备 K 二，
7: 4321起报。
8: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9: 白鸟六，起飞。
10: 飞行高度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乖啊，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见到你，
3: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正在侃侃而谈。
5: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6: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No，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门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啊，他就是郭永怀，你认识他？
5: 今天就先到这里。
6: 认识。
5: 有问题会后，
6: 我去打个招呼。
7: 你好，学长，我叫李佩，刚来康奈尔。
5: 你好，你也是北大学生？
7: 嗯，我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考上北大经济学系。
5: 哦，那年我刚从北大毕业。
7: 哦，我们还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5: 你也去了西南联大？
7: 对，77事变后北大停课，我不想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有天晚上，我给父母留了张字条，连夜搭煤船从天津到香港，辗转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5: Amazing！ 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
7: 哦，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一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钱伟、长林、佳俏和你分数一模一样。三个人并列 No.1。
5: 当时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一个人。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
7: 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
5: Yes。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一年才来到美国。
7: 我一直想见见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5: 啊，那我帮你拍些照片。
7: 哎呀，好呀。
5: 你初到康奈尔啊，我喜欢摄影，那随身带着相机。
7: That's wonderful， 校园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
5: Let's go。
7: Thank you。
5: 就在前面。
7: 好的。
5: 这里景色很美。
7: So lovely。
5: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7: 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
5: 没问题。1 2 3 OK。学长好。
7: 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
5: 啊，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
7: ？No problem。客人是谁？
5: 他叫钱学森。 来，机长，喝茶。
8: 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
5: 是啊，
7: 鸡汤炖好了。
8: 哟，还有鸡汤呢，
5: 快尝尝。
8: 哎，嗯，永华兄啊，这鸡汤太鲜了，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
5: 这是 Miss Lee 的手艺。
8: 哎呀 ，Thank you, Miss Lee.
7: You're welcome. 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
8: 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
5: 来来来，
7: 我来给您盛。
8: 好好
7: 好了，给。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
8: 永怀跟我比啊，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7: 什么约定？
8: 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5: 对，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是科学救国。
7: 科学救国？
5: 科学救国。我是在抗战初期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来国外求学。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第一天就被老校工敲得小钟，敲碎了。师傅，你敲的是什么？
9: 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武备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日本人攻占刘公岛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捡来做校钟，警示当年武备学堂的学生勿忘国耻。
5: 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10: 郭先生，你看，少工带着高年级同学敲那块炮弹片呢，
5: 去看看。
10: 好，走走走走走。
5: 师傅，这些学生怎么了？
9: 郭先生，这些学生的家在济阳，刚刚收到家里来的消息。
11: 先生，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我爹娘都被炸死了。
12: 我们全家10几口人被日本人杀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11: 我妹妹被日本人绑到树上，让狼狗咬。我妹妹她才5岁啊。
10: 先生，听说日本人快打到威海了，我们怎么办呀？
11: 怎么办？
10: 先生，
9: 郭先生，恁是个有学问的人，恁说说，这么大的中国，才8年的时间就被日本人占据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呀？
5: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挡不住日本人的狂轰滥炸。
9: 想我们就要祖祖辈辈叫人家欺负啊啊！我只能敲破这块炮弹片，让。

0: 日军打进了威海，我跟着逃难的日军辗转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日军飞机不停轰炸，回国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又从老家山东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1: 若被神机，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便才不敢欺负我们。
2: 永海兄说的对，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
3: 学长，我饮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
4: 为科学救国，感恩。
5: 老郭，共同的家国命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住在一栋漂亮的别墅里。但是我们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
6: 开进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宣称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的考虑要使用原子弹。
7: 欺人太甚！
6: 被运到航空母舰，
0: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
1: 请问您找谁？您好，先生，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我就是郭永怀。郭教授，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您要调查什么呀？请您回答几个问题：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 您以及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0: 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
1: 郭教授，您是研究升降理论的权威，您和钱学森都是冯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只有3个中国人。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
0: 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
1: 您确定？我确定，非常确定。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Goodbye，
8: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他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现在什么情况？蒋英说。 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蒋英说话很小心，我猜电话也被监听了。
0: 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

0: 永怀，出什么事了？
1: 家里恐怕有监听，以后重要的事情我们出来说。
0: 好。
1: 最新消息，钱学森带着全家在洛杉矶港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
0: 真的？他们不是被软禁监视几年了吗？
1: 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所以钱学森一家立刻离开了美国。
0: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1: 这禁令一取消，我也坐不住了。
0: 你是说我们也？
1: 对，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回国。
2: 爸爸，信箱里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宝贝儿，我来看看。
0: 谁来的信啊？
1: 是钱学森。哦。他回国以后，这是第 N 次给我写信了。我念给你听听。永怀，接到你的信，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
3: 我们现在为力学所忙，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啊向科学院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多带书。快来，快来。
0: 这个钱学森，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啊。
1: 美国这边手续已办完，我们即刻动身。
0: 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
5: 谢谢，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
4: 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 Mr. 郭还是坚持离开呀。让我们举杯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祝福 ，Cheers！
6: Cheers！
4: Mr. 郭，你已经是教授了，学校给出优厚条件，百般挽留你，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
5: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4: 嗯 ，OK，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
5: 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
4: 这个不可否认，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
5: 您提醒我了，希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去就来。李佩，过来陪陪教授。
0: 好的。
4: 好，你去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米斯里说。
0: 希尔斯教授，这边请。
4: 好，谢谢。
0: 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
4: 好。米斯里，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
0: 希尔斯教授，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永怀

0: 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
1: 啊，也难怪 Mr. 郭是航空咨询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 战斗机， Mr. 郭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到了监视。
2: 谢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
1: 哦，对，就是这个。 Mr. 郭，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
2: 现在。
1: Mr. Guo, Crazy, stop, stop. 别撕了，别烧了。
0: 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
1: 这是为什么呢？
3: 女
2: 士们，先生们，按照美国法律，已经出版的科学论文可以带走，但是把还没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境就是犯法。我把这些手稿都烧了，免得麻烦。
1: Oh my god, 我的心脏都在颤抖啊。
0: 每张手稿上的公式都是你的心血，都烧了。
4: 别伤心，这些东西都装进我的脑子里了。

0: 婷，爸爸妈妈带你回中国，
1: 嗯，
0: 回我们自己的国家。
2: Wait, stop, stop it, hold on, stop them.
3: Miss Zhang，
0: 什么？
3: 请接受我们的调查。所有中国的科学家，请打开你们的行李，配合我们。
4: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冲进我的房间？
3: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的。您就是核物理学家张文玉先生？
4: 我是张文玉。
3: 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你的行李，而且是所有行李。Go, search them.
5: Yes, sir.
6: Yes, sir.
7: 喂，
4: 你干什么？
6: 别管，
4: 干什么？我抗议。
6: 来，
3: 很抱歉，这些文字资料您不能带出美国。
4: 这是我的笔记本，我的个人物品。
3: 您要是坚持带走，我们可以立刻扣留您。
4: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3: 您不要太天真了。您是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还是把自己交出来 ？Search, keep searching.
6: Yes, sir.
8: Okay. 永怀，我明白了，你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多么明智。
0: 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里。

0: 回国后，我们的家安在中关村那栋青砖小楼里，那是清贫快乐的日子。但不久，你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1: 我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
0: 1960年3月的一天，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突然来家里找你，你们关在书房里谈了3个多小时，你开始变得神秘。
1: 师兄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我，请我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在理学所办公，下午秘密。

0: 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进行爆轰物理实验。
1: 你经常深夜才回家，头发里总有许多灰尘，皮鞋上沾满泥巴。
0: 我们在长城脚下打响了原子弹爆轰试验的第一炮。那是3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实验，很多人患上了浮肿。但是就是这样的3年，我们进行了1000多次爆轰试验。
1: 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
0: 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鞠芳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0: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
1: 随着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快，我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
2: 你经常一走几个月，我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不说行程，你不问归期，好像我只是拎包去上班。
2: 眼见你头发白了，人也越来越瘦，我有无数种猜测。
1: 1963年初，我们集结一批科研人员和大学生，去那个遥远的地方。

0: 来了，我跟你们说啊，这旮瘩原先叫金银滩，1958年国家征用这个地方建基地，对外称国营221窑厂。哎，你们瞅啊，金银滩的名字都神秘的从地图上消失了。
1: 哎哎哎哎，中了中了，小东北
0: 啊，
1: 别跟他败火了，都过来。

0: 北报明收泽，咱透上跟你们说了。
1: 行，
2: 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
1: 不该知道的机密绝对不问。
3: 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4: 我也没有妻儿啊。
1: 老张
0: 啊，
1: 外面这风刮的，可真吓人。
0: 哎呀，五九年俺们来建基地的时候，大风把帐篷都刮跑了，俺们就住羊圈、地窝子，还有这个。
4: 老张啊，俺知道您是老前辈，比俺们早来四年，是不？
0: 我没那么老，就比你大四岁，不，是三岁半。
4: 白小松，
5: 啊，
4: 你吹什么苏联歌曲啊？
5: 吹苏联歌曲怎么了？
4: 怎么了？苏联人不仗义，俺们上次嘎的吃苦，都是让他们逼的。
5: 苏联人背信弃义是不对，但不妨碍我吹口琴吧？就吹。
4: 什么王耀松？我看你就是小苏球。
5: 你抢我口琴干什么？还我！
4: 王耀松，啊，我可听说了。北大有个男生到莫斯科大学交换学习，跟一个苏联女生谈对象，叫什么瓦勒尼莎，现在没办法掰了。哎，说的是不是你啊？
5: 你不许说瓦勒尼莎。
4: 就是你，难怪你一路总吹苏联歌。
5: 把口琴还我。
4: 不还。
5: 给我。
0: 好了
6: ，
0: 你们两个先别吵，啊，坐。我讲个故事啊。二机部九院有个苏联专家，我们私下叫他哑巴和尚，因为问他什么他都不开口。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临走那天，这个哑巴和尚终于说话了。
7: 他说什么？
0: 他说，离开了我们苏联专家，你们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你们的工厂仪器都会变成一堆废铁。
7: 混蛋，欺人太甚。
8: 就是。
0: 当时我们李觉将军一听啊，拍案而起，这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吗？叫干部集合，到会议室，立刻研究研制原子弹事宜。1959年6月，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了研究设备和专家，就连设计图纸也一并带走了。所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也叫蒸汽弹，就是为了争这口气。
7: 郭院长，我错了。
4: 郭院长，俺也错了。
0: 你们两个都没错。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帮助过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求人比登天难，靠人不如靠自己。我希望祖国早日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
9: 好大的风！
2: 你把帐篷吹跑了！
10: 哎，男同志们，一人抱住帐篷一角，死死的抱住！
2: 抱住了！
10: 女同志趴下，稳住！哎呀！纯横大，一会儿就过去了。来几个壮小伙，等我加固帐篷。
11: 太好了，
12: 钉子打针点，快点！
13: 哎，快！
14: 快点，苏青，你找啥呢？
13: 我的口琴，不知道丢哪儿了。
14: 这什么事儿啊？加固帐篷，快点！
13: 好。
14: 来，那边，那边，
13: 快拉
14: 紧了！
13: 快快快！
1: 好。
4: 哎妈，这风小点啊。

0: 同志们辛苦了，首长，首长，老郭，哎，你没事吧？听说你高反严重啊，挂点滴挂了一夜。我没事，院长。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九月院长李觉将军，坐镇221基地建设。
1: 院长好，
2: 院长好，
3: 好，好，好，好，
0: 同志们啊，受苦了。
4: 李将军，
3: 李院长，
5: 我们不苦。
3: 你们先来建设的大军最辛苦，李院长，你喝水。
5: 好。
3: 哎呀，这么说吧，我们坐窝，你们下蛋，我们尽一切力量建设好基地，做好保障。你们努力加油，让原子弹爆炸成功，好不好？
6: 好，好，我们一定好好干。
3: 好，别的就不多说了。 所有科研人员，现在立刻搬走！啊，搬走！
0: 去哪儿？
3: 老郭，我把基地仅有的3座楼房都腾出来了，给科研人员住。你们白天上山做实验，晚上回来能够休息得好一点。
0: 哎呀，那怎么行啊？院长，你住哪儿啊？
3: 我让警卫员啊把行李搬来了。 我们住帐篷，所有干部都住帐篷。啊，这将军住帐篷，
5: 是啊，
3: 这怎么行啊？还有啊，高山缺氧，营养不够，给实验人员每个月补助4斤饼干票。饼干票？
1: 还有饼干吃啊？
3: 哎，这实验功耗啊，在高山上体力消耗大，我们打报告为实验一线人员。 每月申请4斤饼干票，每周啊补助1斤。上工号做实验的才有啊，这坐办公室的可没有。<笑>

0: 老郭呀，咱俩住对门，方便。我得跟你说说原子弹雷管安放的结构。我呢，坚持要挂灯笼的结构。
1: 干昌兄，我还是坚持用蜂窝网络结构固定雷管。
0: 哎呀，时间紧呐，老弟，你那个蜂窝太复杂了。
1: 那就让事实说话。
0: 事实，那是海量的数据。美苏研制核武器，有电子计算机技术快速迭代发展来支撑。哎，我们呢，用几百把算盘，连天带夜，千人大会战。
1: 现在好了，到了221基地，广阔天地，除了算盘，我们还可以采用大量的爆轰实验来验证反推原子弹理论设计正确与否。
0: 看来，我们的蒸汽弹是要爆轰出来的。
1: 走吧，上山，做爆轰实验去。
0: 走。

0: 店面了，都店面了啊！都去了没有啊？啊！陈伦，
1: 到。
0: 王省理，
2: 到。
0: 李卷，
3: 到。
0: 肖冬梅，肖冬梅。哎，肖冬梅了。
4: 报告，没见着，昨晚上一晚上都没见着。
0: 哎呀，会不会昨天晚上没有上车？
5: 兴许。昨天傍晚飞沙走石，我们在碉堡里没觉得，可是这七点下了班，一出工号，狂沙打来，眼睁不开，腿走不动，一个个弓腰驼背的，背着风挪动，好不容易才爬到车上。
4: 是啊，路上一片漆黑，5公里路硬是开了3个多小时，我们回宿舍都11点了。
0: 哎哎，上车的时候有谁看见肖冬梅了？
5: 风沙太大了，大家都蒙着脸，天又黑，真没注意到他呀。
6: 是啊，
5: 怎么办呢？
7: 哎呀，糟了，小东北是不是被风沙卷走了？
5: 啊，
0: 全走了，
8: 是不是？

0: 他给埋上了。
1: 哎呀，他穿这么少，这砚可不给冻坏了呀。
2: 是啊，
3: 老张，怎么了？
4: 报告郭院长，早上爹命准备出发，小东北不在，我担心啊，他昨天晚上就没有坐上车。
3: 赶紧出发去工号找找。
4: 走，
5: 老张，快走快走，
6: 走走走走走。

0: 补好前面缆车。哎，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1: 同志，我是基地的牧民族吗？这个人你们认识的吗？
0: 哎呀，是小东北。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2: 走走走，
0: 小东北。
2: 小东北，你怎么样？哎，快快快，拿水壶过来。
0: 来来来，水壶水壶。
2: 慢点慢点。
3: 我院长，老张。
4: 哎呀，卓玛同志，他是我们的技术员，怎么绑起来了？哎呦，
1: 哇，首长啊，昨天晚上大风刮得很，几只羊跑丢了。我骑马出来找羊，发现这个人脸朝下趴在地铺旁边快冻僵了。我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的，他什么也不说，怀疑他是走，他就让我把他绑起来，说等你们来了再说。
4: 哎呀，他确实是我们的技术员，
5: 可不是吗？
1: 那我速报。哎，停！哎呀，不慢慢走，不慢慢走，小兄弟，委屈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啊？哎呀，
3: 都是老张叫俺们保密，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和单位。
4: 哎呀，你个傻小子，这是帮了一夜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起来。哎呀，
3: 老张，人家一个女人，不让她绑起来，她不害怕呀？哎呀，
4: 也是也是。我说，卓玛同志啊，哎，你是基地防务队来？
1: 对，我是本地的人，留在基地，防务队放羊。
3: 哎呀，卓玛姐姐够意思，虽然把我绑起来了，但陪着我，在地堡旁边坐了一宿。她把皮大衣给我盖。还给我喝奶茶，怕我睡着了，还不停地给我唱歌。要不是他呀，我估计我早就冻得杠杠硬了。
4: 谢谢你啊，卓玛同志。哎，你是本地人，家也在附近吗？
1: 首长，我家祖祖辈辈都在金银潭放牧，前几年说国家要在这里建基地，干大事情。我们这片草原，1000多户牧民，没有地任何条件，不到10天时间，全部离开家乡，赶着牛羊，迁到黄原和钢叉县，最远的去了祁连县托勒木扎。哎呀，
4: 多好的牧民呐！你们是服从国家需要，谢谢你们。哎，
3: 卓玛姐姐。你咋留下来了？
1: 兄弟，我那是刚生了娃娃，基地领导不让走，把我和丈夫留下来了。我也想跟乡亲们一起走啊，后来听我阿姐说，在路上走了2-3个月，下雪了，-20多度，冷啊，还黢黢啊，拾不到牛粪，大家就烧帐篷杆子和马鞍取暖嘛。有几个姐妹在途中还生下了娃娃，她们抱着娃娃继续赶路，说要把金银潭留给国家。
4: 同志们，你们听到了，当地牧民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付出。
6: 我们一定不辜负祖国，不辜负人民。
1: 首长，这几年我留在基地放牧，我知道了，你们是在做什么？你们是在给国家生一个比金妈妈还宝贵的娃娃。有了它，我们全国人的摇杆子就赢了。你们更辛苦，我去找羊了。防务队得给大伙儿多生产牛羊肉。我走了。
2: 那什么，小东北啊，你昨晚怎么没上车呀？
3: 别提了，昨晚出工号的时候啊，狂风暴沙，根本看不见车在哪儿。我当时想叫你们，这一张口 灌了一嘴沙子，呛得喊不出来。我呀，就凭着感觉，一步步走。哎，不知怎么的，摸了一圈，又回到了工号旁。工号的门锁着，我进不去。我就缩到地堡旁边，在地上扒了一个坑，脸朝下趴着。要不是卓玛姐姐，我还以为
5: 见不到你们了。
2: 好了，哥们儿，我们这不是又见了吗？
7: 小苏啊，
2: 哎，
7: 你送小东北回宿舍休息。
3: 顾院长，我不回，我要跟你们一起上班。
7: 哎呀，你嘴唇都发紫了。
3: 不是，我和王小苏有重要的事情，对吧，小苏？
2: 对。院长，昨天我和小东北给炸药找到了合适的配比，得趁热打铁做出来，不耽误下一次爆轰试验，不辜负卓玛他们。
7: 嗯，好。爆轰试验就是为了摸清和掌握原子弹的引爆规律。有你们这样的科研队伍，我们一定能早一天放响蒸汽弹。
5: 小孙儿，傻子儿，傻

0: 脸盆。王小素的遗体是用洗脸盆搬出来的，都砸碎了。请进。
1: 郭院长，俺们回来了。
0: 王小苏的骨灰送到北京了。
2: 院长，我们又带回来了。
0: 怎么到北京没有找到他家人？
1: 哎呀，俺们到了他家才知道，王小苏的父亲是一位副部级的领导。啊，
2: 王小苏的妈妈伤心的躺床上起不来，他父亲跟我们说，
3: 小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请把他的骨灰埋在221基地，让他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0: 小素，我们一定让你看到蘑菇云在基地上空升起。
4: 5 4 3 2 1起爆。

0: 三更半夜没见人影，就留了个信箱，请海西明11号，寄了两封信也没回音，这是什么丈夫？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妈，我放学了。妈，你病好点了吗？暖壶没水了，我烧水。煤炉也灭了。妈，你吃饭了吗？
1: 没。我来生炉子。
0: 妈，这张全家福怎么少了一块啊？爸爸呢？你把爸爸撕掉了？
1: 啊？哦，我是不小心给撕破了。
0: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哎呀，在哪儿啊？赶紧粘起来呀！
2: 我回来了。
0: 嘿，爸爸回来了，爸爸。
2: 哎，哎，家里有吃的吗？我请了王干昌、彭桓武来家里聚会。
0: 爸爸，你笑眯眯的，有什么喜事啊？
2: 嗯。哪里哪里，
0: 来了，
3: 老郭，我们来了。
2: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老郭，我带了一瓶茅台。啊，
2: 茅台，
4: 李爵将军给的。
1: 哎，你们有什么开心事啊？一个个笑眯眯的。
3: 没事啊，
5: 没事
3: 啊，
5: 没事，
3: 没事。
1: 啊，那你们聊，炉子刚生好。我去煮面条。
2: 你去吧。哎，来来，干昌兄，老彭，哎，回北京的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2: 核爆炸只是一个开始，做好核弹武器化和系列化，才是今后的重要方向。
4: 对，永怀，时间证明。你坚持的蜂巢网络结构固定雷管是正确的，是最完美的结构设计。以后啊，各种型号的原子弹都可以沿用。
6: 哎，永辉啊，我可看见了啊，昨天核爆成功，大家都在欢呼，你却在旁边瘫倒了。哎呀，你可太累了，不光是原子弹。还参与导弹的技术攻关，在北京同步进行的人造地球卫星项目也离不开你啊！
2: 小声点儿。我还是那句话，我愿为祖国奉献我的一切。
4: 嗯，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2: 来来，碰一杯，碰一杯，来，
1: 来来来，你们先喝茶。
2: 哎
1: 哎，哟，你们仨怎么先喝上酒了？
0: 哎哎，外面敲锣打鼓的，妈妈，今天什么节日啊？
1: 今天是10月17号，不是什么节日呀、啊。

0: 晴儿
1: 啊，
0: 打开收音机听听。
1: 好，
0: 这些天生病，我都没有听新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 啊！
2: 我国
1: 原子弹！嘿，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妈妈，原子弹是原子弹！
0: 哎呀，老郭。老郭，原子弹，是原子弹呀！
3: 听见了。
4: 啊，爸爸，我们国家原子弹成功，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
0: 对呀，
4: 你还是科学家呢。
5: 是好事啊，我们高兴啊。
6: 对呀，
5: 来来来，干上兄，老彭，喝酒。
6: 对呀，来，
7: 好事啊，
6: 喝酒，
5: 喝酒，
6: 喝酒。
5: 来，干。
0: 老郭，这原子弹和你们……
5: 那什么，面条煮好了吧？
0: 哦，哎呀，老郭，给我也倒杯酒。
5: 哎呀，你从来不喝酒的呀？
7: 哎，弟妹要喝，给他倒上。
6: 对对对，倒上、哎、来。
0: 谢谢，王院长，彭院长。
5: 嗯，
0: 老郭，我敬你们。
5: 哎，啊！你怎么一口一杯的干了？这酒50多度呢！哎呀，
0: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高兴啊！你们平平安安的回来，我更高兴。那天看着你短短几年就满头花白的头发，我一下子明白了，你这个不合格的丈夫默默地付出了多少。
8: 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多少人倾尽一切在给中华民族打造一把大大的伞，把几代中国人都保护得好好的。我们个人受的那点苦，值。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二集，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10: 北京时间14点整，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

0: 圣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彰，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 我是邓布利扬，
3: 我是格兰城。
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3: 人为什么打呼噜？
2: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 长知识去生活，
3: 每天下午两点，
2: 万万没想到，
3: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节目。朋友们，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九州同庆，山河共章。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山河筑梦，科技应家园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同时呢，也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一起来跟我们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厅，为大家带来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什么意思夫妇啊，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八仙啊，活色生香，欢迎来龙餐馆，野兽之心，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以及真战啊，敦煌英雄，还有老江湖，重生二等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品啊，是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那今天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同时呢来留下一句话，就是给我们祖国的祝福，好不好？我看到绵绵羊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那么大家在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祖国母亲讲呢？今天是祖国母亲77岁的生日，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言啊，留下一句对我们祖国母亲的告白。金秋铺锦绣，盛世贺华章，岁岁国庆，年年山河。每逢国庆呢，街头红旗飘扬，万家灯火璀璨。我们习惯了赞美祖国山川辽阔，岁月安宁，享受盛世太平，阖家团圆。但是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换一个角度啊，用全新的视角来看中国。我们眼前所有的山河锦绣，人间烟火，岁岁平安，背后都藏着无数默默发力的中国科技。很多美好我们习以为常，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的安稳与繁盛呢，都是大国科技日复一日的守护与托举。从绿水守护青山的生态科技，到捍卫万里疆土的大国重器，从探秘星辰大海的航天科技，到惠及万家百姓的民生科技，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啊，多方面的去读懂，科技是山河无恙的底气，是家国昌盛的根基，也是新时代中国最硬核的浪漫。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一起来为祖国庆生。

0: 好，朋友们，在大家的认知里面，绿水青山是大自然的馈赠，大好河山是与生俱来的美景。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啊，今天我们看到的天蓝、山青、水绿、草盛，从来不是自然、天然维持的结果，而是现代生态科技、智能监测体系、环境治理技术常年守护的成果。我国地大物博，地貌复杂，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戈壁荒漠到林海草原，气候差异巨大，生态环境脆弱多样。尤其是广袤的西部高原地带，海拔高，气温低，天气多变，极端天气频发，曾经面临生态脆弱、灾害多发、监测困难的问题。而今呢，一套覆盖全国、扎根山野的智能生态气象监测科技，是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切。大家经常会听到气象预报啊，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全天的为大家来播报我们的天气预报。但是你们可能很少知道，我们的山河守护啊，靠的其实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科技监测网。我国呢，现在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面气象观测体系，数以万计的自动气象站、生态监测站、积雪监测设备、水土监测设备遍布高山、草原、戈壁和河湖沿岸。那我们接下来也为大家抛出一道问题哈，我们来问问大家，那你知不知道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的监测时长是多长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请问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监测的时长是多长呢？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 48小时，欢迎大家来作答。好，欢迎小黄人、徐初娥啊、舒畅、宽容，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绵绵羊。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答题。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啊留下一句啊要给祖国妈妈的一个告白。那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请问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的监测时长是多长呢？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 48小时，欢迎大家来作答。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监测的时长是多长啊？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48小时。来看到绵绵羊选了 B 24小时，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监测的时长是多长呢？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 48小时。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24小时。地面气象观测体系呢，可以24小时的无人值守，全自动工作，实时监测我们的气温、降水、风力、风向、积雪厚度、土壤湿度、植被变化和水质指标。哪怕是高原无人区的一丝气候变化，一片草场的涨势波动，一次局部的强对流天气，都能被精准捕捉，实时传回大数据平台。那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了啊，这套科技到底有什么用呢？首先第一点呢，它可以守护我们的生态平衡啊。通过长期的数据监测，科研人员可以精准地掌握草原退化、冻土变化、河湖水位的变迁规律，针对性地实施生态修复、草畜平衡、湿地保护，让高原净土持续焕发生机。那同时呢，它还可以守护防灾平安啊，像暴雪、霜冻、山洪、风沙、冰雹等的灾害呢，都可以提前的进行精准预警。曾经靠经验预判，靠人工巡查，如今呢靠数据说话，靠科技预警，极大的守护了牧区生产、山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啊，这一套地面气象观测体系啊，可以守护我们的山河永续。多年来，正是依托啊这套科技体系呢，我国是实现了荒漠变绿洲、荒山变林海、森林覆盖率持续提升、水土流失大幅减少。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山高云淡，主播老师、后台老师，国庆快乐，国庆快乐！绵绵羊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庆节快乐！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奖品呢，是我们犀牛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和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啊，答题互动，一起来共祝国庆。所谓的山河长青啊，其实是科技来为大地把脉，所谓的四季安然呢，也是智能设备来替山河值守。今天呢，我们就透过科技啊，一起去再次看一看我们的中国。刚刚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地面气象观测体系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土生态遥感的守护科技。除了地面的监测，在我们的头顶还有无数的遥感卫星俯瞰华夏大地，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如同悬在天际的生态天眼，定期扫描全国国土，精准监测植被覆盖、耕地保护、矿山修复、河湖治理、荒漠化治理情况，小到一片林地的砍伐补种，大到三江源生态保护、祁连山生态修复、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全部依靠卫星遥感科技实现常态化的坚守。可以说啊，今天的绿水青山是卫星在看、数据在算、科技在守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啊，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水土流失的相关知识啊，以及一套高科技。
1: 土地是文明生长的基地，每形成一厘米土壤需要数百年，而流失可能只在一场雨、一阵风之间。水土流失，流失的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从源头说起。
2: 水土流失呢，就是在水力、风力、重力等自然引力

0: 风力、动容、重力，符合侵蚀这几大类。其中，风力侵蚀主要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区，可以概括为风吹土跑，土地呢变干燥。水力侵蚀多分布在湿润、半湿润区，可概括为水冲土跑，土地变贫瘠。动容侵蚀主要集中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高纬度的东北黑土区等区域，土壤里的水反复的结冰消融，土壤颗粒慢慢的剥离流失，而泥石流滑坡则属于重力驱动的剧烈岩土运动，它们突发性强，承载快，破坏力极大。
1: 一般情况下，水土流失过程缓慢而隐秘，但日积月累会从土地到生态触发层层递进的连锁反应。
0: 长期持续的水土流失会对土地、河湖水网、生态系统以及生产生活带来多重深远的危害。首先，水土流失损毁耕地农田，直接威胁粮食安全。其次，破坏山坡土体稳定，容易诱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第三，泥沙淤积河湖水库，削弱防洪调蓄能力，增大洪涝风险。第四，恶化流域生态系统，导致水源涵养能力衰退，旱涝灾害频发，水体污染加剧。第五，会制约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耕地减产，损毁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形成越流失越贫瘠，越贫瘠越流失的恶性循环。
1: 从土地变薄到生态退化，水土流失的每一步都在动摇人类生存根基。读懂它的成因与危害，才能理解为何防治刻不容缓。水土流失多发生在山高坡陡、人迹罕至处，肉眼难见，脚步难及。面对广袤国土，水土流失如何被精准捕捉？
2: 目前呢，我们国家水土保持已经建成了天空地模型一体化的完整的监测体系，核心呢包含四种手段，传统地面的实地监测、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精细化巡查以及自动化设备结合模型测算技术。整体呢监测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宏观到微观，从普查到精测，从静态到动态。卫星负责大范围的摸底，无人机聚焦重点区域的排查，地面设备和人工负责实地的精准取证，最后呢，通过数据模型统一分析研判，形成完整的水土保持监测闭环。
1: 四类手段各有专长，各司其职又协同互补。
2: 卫星遥感呢，就像太空的瞭望塔，快速掌握区域的水土流失整体的一个格局，而无人机呢，是灵活的空中的侦察兵，精准捕捉局部的侵蚀变化。那么自动化监测设备呢，就如同常驻在坡面的哨兵一样，全天候采集降雨、土壤流失等等这些实时的数据。而人工监测呢，作为地面的基础，负责现场核验、识别土壤和植被等等这些细微的特征。那么多类手段的组合呢，实现全域的覆盖、重点精细、持续观测的一体化的监测。
1: 看得见才管得住，监测的价值最终落在治理上。
2: 多手段的融合监测呢，可以实现水土保持的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评估的全流程的管控。第一呢，实现全域的精准摸底，卫星全覆盖，无人机查重点，地面设备呢测精准，多元数据相互校验，解决排查不全、数据不准的问题。第二呢，实现风险动态预警，实时跟踪人为扰动、植被破坏、边坡变化，提前呢识别隐患，及时督促整改，从源头遏制人为水土流失。那第三点呢，实现靶向的

0: 一个精准治理，所有的治理工作都有实测的数据来支撑，就可以大幅提升水土保持工作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1: 从太空瞭望到坡面哨兵，一张用科技织就的天空地全域感知监测网，让水土流失无处遁形，让治理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为山河把脉，为未来守土。

朋友们，那我们的地面的监测呢，也是离不开我们这一套天空第一体化监测体系啊。这个目前呢，也是在我们青海省已经是覆盖全域啊。疆土有安，是大国重器在守护万家安宁。欢度国庆最动人的词语呢，是国泰民安，最坚实的底气是疆土无恙。很多人觉得呢，和平与安宁是理所应当啊，那万万没想到啊，岁月静好的背后呢，是大国硬核科技的全天候站岗。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山河筑梦科技硬加国的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以及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涛声依旧啊，邓老师和导播老师给我分享一张电影票，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是有答题的，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有答题的，然后呢，我们设置一个小目标，好吗？我们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可以获得一对牙膏，好不好？赠送一对植雅牙膏啊！今天呢，我们全程啊，答完题的朋友们啊，我们稍后呢会把奖品送到大家手中啊。我们的下一道问题哈，那我国建成了全域覆盖的国土感知体系啊，是依托自主研发的雷达探测、智能识别、边境监测、无人巡检装备，实现了对万里边疆、海域、空域的全方位的常态化监测。那么请问这一套国土智能安全与全域感知化设备的优势是什么呢？啊，国土智能安防与全域感知科技的优势是什么啊 ？A 无惧严寒酷暑、风雪沙尘 ；B 全年无休值守 ；C 精准感知 ；D 可用于守护祖国的边境线。这是一道多选题。

好，今天呢，我们透过科技来看中国，我们的国土智能安防与全域感知的智能化设备，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A. 无惧严寒酷暑、风雪沙尘 ；B. 它可以全年无休的值守 ；C. 它可以精准的感知 ；D. 它可以用于守护祖国的边境线。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好，欢迎你，还要继续吗？你还要继续吗？啊，选了 A、B、C、D 啊，山高云淡全选，涛声依旧全选。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这个国庆小长假哈，可以去看一部这个国庆的电影。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啊来获得我们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智雅牙膏。好嘞，绵绵羊 A B C D 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啊，恭喜答对。智能化设备它是无惧严寒酷暑风雪沙尘的，它全年无休值守在我们祖国的边境线，精准地感知空域、海域、陆域的动态，筑牢了我们国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么这些看不见的科技屏障呢，也在默默地守护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安稳啊，可以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工作、安心的生活啊，然后呢安心的欢度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国庆佳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事休息哈，一起来为祖国献唱一首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慢点。
1: 挺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1: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九州同庆，山河共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来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山河筑梦科技应家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各位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每人啊留下一句给祖国妈妈的告白或者是一句祝福，好吗？那么稍后的时候呢，我们会以截图的方式来截到两张啊，就是大家这个的给这个祖国妈妈的这个留言啊，然后呢我们截图截到谁，我们这张电影票就给到谁，好不好？刚刚我们山高云淡已经赞了1000次哈，那我们今天的植雅牙膏就送给你了，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奖品是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和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欢迎大家来互动。简单点，国庆快乐。欢迎大家来到互动区域，来到互动区域留下一句啊，送给啊祖国母亲的国庆节的祝福语，好吗？金秋铺锦绣，盛世贺华章啊，我们一起来喜迎美好国庆。如果说地面科技守护人间烟火，那么其实航天科技就是中国人伸向星辰大海的家国浪漫。很多人可能觉得航天离生活很远啊，那其实航天事业是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最高体现，也是守护国土、服务民生、探索未来的核心科技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带大家啊，探索一下中国航天近些年的硬核科技成果。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嫦娥探月工程啊，这个是人类深空探索的中国答卷。那我们知道嫦娥六号任务呢，是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的月球背面采样啊返回。简单点，我叫楠楠，我在南宁，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欢迎南宁的朋友，国庆节快乐。涛声依旧啊，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那其实呢，嫦娥六号任务也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月球背面的采样返回。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请问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啊，来问问大家第三道题，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请作答。嫦娥六号任务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的采样返回，那么请问它采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 好，刚刚我们咩咩羊也点赞到了1000赞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植雅牙膏也是送到你的手中。那获奖的朋友们稍后在我们的私信里面啊，来到我们视频号的私信给我们留言一下。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月壤啊， A 土壤。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小黄人啊，徐初娥、江 Sir、 徐文磊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有选 A 的，有选 C 的啊。正确答案是 C 啊，月壤。嫦娥六号任务带回了1935.3克的珍贵月壤啊。可能很多听众通过新闻啊，然后呢了解到了这个事件，但是不知道这项科技背后的厉害之处。月球背面它是永远背对地球的啊，通信的难度极大，着陆的风险极高，环境的未知性也极强。中国团队呢依靠自主突破的中继通信技术、精准着陆技术、无人采样技术，是完美的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依托月壤研究，我国的科研团队呢首次揭示了月背42亿年前、28亿年前两栖火山的活动证据，刷新了人类对月球演化的认知，为人类探月史补上了关键空白。从探月开始哈，我国的深空探索也在步步的向前啊。那比如说天问一号啊，祝融号，我们来问问大家，天问一号祝融号的这个车啊，它是在哪里开展的长期巡视探测呢？天问一号的祝融号的车是在哪里开展的长期巡视探测呢？ A 月球， B 火星， C 土星， D 水星。

一号的祝融号的一辆车啊，它是在哪里开展的长期巡视探测呢？ A 月球， B 火星， C 土星， D 水星。好，来看到涛声依旧也一千了哈，谢谢。那今天的智雅牙膏也送到您手中。好，感谢徐文磊关注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哈，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左上角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啊，会进入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啊，点击头像，进入到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再点私信啊，千万不要点错了，不要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留言啊，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去私信。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稍后把获奖的信息。

发送给您。好，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天问一号祝融号车是在哪里开展长期的巡视探测呢？ A 月球， B 火星， C 土星， D 水星，请作答。有选 A 的，有选 C 的，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 B 啊，正确答案是火星啊，没有答对的啊，绵绵羊又改 B 了。天问一号祝融号它也叫火星车，祝融号的火星车啊是在火星长期开展巡视探测的，在火星的乌托邦平原。天问一号祝融号火星车呢获取了大量的一手火星地质气象和环境的数据。那我国呢正在编制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啊，将祝融号实地探测成果呢是纳入到了全球火星的研究体系，让中国数据、中国标准、中国发现来引领人类火星探索。同时呢还有中国天眼 FAST 啊，与宇宙探索科技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FAST 射电望远镜是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截至目前呢 FAST 发现的全新脉冲星数量突破了1000颗，超过了同期全球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它帮助人类捕捉宇宙深处的信号，探索天体演化、黑洞规律、宇宙起源奥秘，让中国在基础天文研究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有我国的量子计算科技，我国九张系列量子计算原型机呢持续迭代升级，在光子量子计算领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量子计算突破了传统的计算机算力极限，未来呢，它将会赋能气象预报、药物研发、大数据安全、人工智能、交通调度等各行各业，是未来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还有我国的人造太阳核聚变科技，我国夸父聚变研究设施稳步推进，模拟太阳能量产生机制，探索无限、清洁、安全的终极能源。一旦实现技术商用，将彻底改变人类的能源结构，为绿色低碳发展、永续发展提供终极方案。还有一组真实的数据啊，我国的年度创新的国力研发投入呢，已经超过了3.9万亿元，占到 GDP 比重超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国际专利的申请量、高水平的科研论文数量呢，也是连续多年全球第一。那么从芯片、攻关、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到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我国科技创新是全面开花，多点突破。所以说科技不再是小众领域了，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的核心引擎，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歌曲啊，来接下来送上一首感当啊，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祝福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获得我们的植雅牙膏的两位听友是山高云淡，还有涛声依旧和咩咩羊啊，看到信息之后来私信我们。刚刚山高云淡说私信不了是吗？再来试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啊，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不可能私信不了，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然后上部啊、上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啊，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点击进去就有一个私信，可以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好的，那么恭喜涛声依旧和山高云淡获得我们今天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免费观影券啊。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啊，还有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请不要随意的更改您的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这个奖品也不能够转让转卖啊。我们的地址呢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再次恭喜两位啊，涛声依旧山高云淡看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截屏啊，凭借截图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去兑换电影票。

山河筑梦，科技硬家国。我们终于明白，我们眼中的山河壮阔是科技守护的岁岁安澜，我们享受的盛世繁华是科技托举的国泰民安，我们仰望的星辰大海是科技奔赴的家国梦想。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机器与数据，科技是最温暖的守护，它守护高原山河生生不息，守护万里疆土安稳无虞，守护人间烟火岁岁团圆，守护民族未来步步向前。从前我们以山河辽阔爱祖国，如今我们以科技强盛敬祖国。一代代科研工作者默默深耕，日夜攻坚，一次次突破封锁，自主创新，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空白领域变成中国优势，把大国底气写在蓝天、大地、深海和星河之间。所谓盛世，就是山河无恙，科技自强，人民安康；所谓家园，就是以科技筑山河，以初心复荣光。山河万里，科技为翼，盛世华诞，逐梦前行。通过我们今天的科普之旅呢，相信大家也能看见藏在盛世背后的科技力量，读懂祖国发展的硬核密码。科技筑山河，实干兴家国。每一次的科技突破都是祖国向上的脚步，每一份科研坚守都是最动人的家国情怀。值此国庆佳节，愿山河锦绣，风调雨顺，愿科技腾飞，祖国昌盛，愿我们每一个人心怀家国，笃行不怠，致敬科学，致敬奋斗，致敬伟大的新时代中国。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本期山河筑梦科技印加国的国庆科普特别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如果说对于刚才领奖的环节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导播老师。在这里呢，再次祝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国庆快乐，阖家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游览不尽长江。从地图上看，长江啊，颇像呢是有一些变形的黄河的倒影，两条大河手挽着手，从中国地形的第一阶梯青藏高原流下，一个向南，一个向北，流经高山峡谷、盆地平原，最终近乎平行着向东汇入大海。这样的双河现象很早啊就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地理基础。而长江近180万平方千米的流域面积，加上黄河约75万平方千米的流域面积，也基本上涵盖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带了。今天的我们根据河源为远的原则，已经确定发源于唐古拉山的当区是长江的最远源头。不过呢，对于古人来讲，或许呢认为长江的起点在汉江，而汉江的起点则在陕西。位于陕西西南一角的汉中市，其地名呢可谓历史悠久了。早在先秦时期呢，汉中已是楚国的北界。前312年，秦国伐楚，便取楚地600米至汉中郡作为秦初36郡之一。汉中之汉即为汉水，也称汉江。汉中市下辖的宁强县内便位于汉水的发源地，勉县则得名于汉水的古称。汉江呢，很早便是古人歌咏的对象，《诗经》有“汉江浮浮，五夫滔滔，滔滔江汉，南国之际”，描写的正是古时汉水的风光。江汉总在一起，甚至啊，在一些古籍当中，江也曾呢代指汉水。它发源于陕西，一路向东南奔去，几乎贯通了湖北，最终从武汉汉口汇入长江。正因为这一番长途跋涉，汉江也成为长江最长的支流。武汉的名字基因当中啊，或许有2/3是因为汉水。经过上千年的行政变化，最终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而为一。唐代诗人崔颢于黄鹤楼上眺望吟咏的那一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说的正是此汉阳。而武汉另一部分长江基因，则要到李白那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汉城五月落梅花”当中去寻找了。古人认识汉水已久，却一直不知长江源自何处，以至于千年来根据《尚书·禹贡》《山海经》《中山经》当中的记载，一直认为其源自岷江。长江上游呢，位于四川境内的一条重要的支流，也正基于此，北周、隋唐还都曾在岷江源头设置江源县郡。古代水利工程的典范都江堰正是修建于岷江上，而岷江呢古称汶水，位于江边的汶川县便得名于此。真正否定岷江倒江这一错误认知的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他亲自呢实地考察，最终自信满满的在其《溯江纪元》当中写下，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其中的金沙指的就是长江的上游段金沙江，宋人因其沿河盛产沙金而得名。三国时期的金沙江呢也被称作卢水，正是诸葛亮《出师表》五月渡卢，深入不毛一句当中的卢。一说认为川南的泸州便得名字卢水，而云南丽江则取名字金沙江的另一古称丽水。云南昭通下辖的绥江县又因地处金沙江的南岸，且寓意和平安宁而得名。直到清代康熙年间，长江的源头才基本确定。 尽管寻觅长江源头的历史如此之久，但是对于几千年来生活在长江两岸的居民来讲，眼前这条大江是滋养土地的大川，是塑造故土独有的水泽之乡的大江，也是通向远方的天然通道。唐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流落四川的杜甫曾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当中表达了自己欣喜急切的思归之心，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可见当时的水系之丰沛，水运之发达。从四川的宜宾顺江而下到湖北宜昌，这一段江水历来呢都被称为川江。这一段从地图上来看，走势是颇为平缓的河流，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凶险的河段。这里险滩密集，又因时有滑坡、泥石流、坍塌等地质灾害而产生新的险滩。大滩套小滩，且礁石密布。如果放大了地图，就会看到这一河段呢，有上百个以滩、石、珠命名的险滩。然而呢，川江自古又是长江水运的咽喉，是沟通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及中原的重要通道。而且长江北岸呢，还有发源于秦岭的嘉陵江汇入。这一条航路自汉代起就是川陕地区物资输送的主要通道。在古人心中啊，最急最险的三峡，也就是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也在这一河段，因此也得名峡江。南宋文学家范成大曾于三峡乘船至瞿塘口，水平如席，独艳遇之顶，由倭文缠着，舟浮其上已过，摇橹者颔首死心，皆面无人色。他在一旁看着都感觉到心惊肉跳，全无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松劲儿。李白诗中的江陵呢，在今天的荆州一带，因为濒临长江，近地无高山而得名。的确啊，过了三峡，从湖北的宜昌往下到湖南岳阳，被称为九曲荆江，地势开始和缓，水流逐渐的减速，正所谓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完全呢是另一派的风貌。也正是从这里，长江开始浪迹江湖。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

在汉语当中啊，有两个与姜有关的词，乍一读啊，再简单不过，解释起来呢，却难以一言概之。他们呢，带着一种只有国人才能够意会的气质，每每读到，总会令人心生向往。一为江南，一为江湖。他们的诞生本身就隐含着一种动荡，却又会归于平静，只在一些地名当中留下过过往的痕迹。湖南省岳阳市与江西省九江市的地名呢，是典型的不因湖而名，但是呢，因湖而生。岳阳取名自洞庭湖畔的岳阳楼，使用年代呢较为晚近。洞庭一词呢，则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屈原在其《九歌·湘夫人》当中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洞庭传说呢，也是湘君、湘夫人等神仙居住的洞府，因而得名。相传古时洞庭湖极其的广阔，有800里之称。范仲淹一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可见呢，并非是夸张之词。而素有“三湘四水”之美名的湖南，不仅因为位于洞庭湖之南而得名，其境内四水更是一齐通过洞庭湖汇入长江，沟通南北。湖南很多地方呢都带湘，湘潭市、临湘市、湘阴县、湘乡市等名皆源自湘江。柳宗元谪居的永州，虽然呢名字不带湘，但是呢古时却有一个雅称潇湘。只因呢在其境内潇水与湘江汇合，浏阳市呢则得名于下游汇入湘江的浏阳河。它如歌中所唱，弯过了九道弯，50里水路到湘江。沅江市与澧县之名呢，则分别源自四水其二的沅江与澧水。这两条河呢距离不算远，屈原正是行吟于此，写下了诸多佳篇，如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其中呢芷一指香草白芷，沅江也有芷江之称，而芷江的侗族自治县便因此得名。沅江流域不仅是古楚文化的据点，神秘巫楚文化的中心地带，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以及凤凰等古镇也都广泛分布于此，形成湘西独有的江湘风貌。江西九江的名字呢较为古老，早在秦代即已设郡。九江因为古时赣水、鄱水、渝水、修水、蜀水、南水、彭水等湖汉九水皆由此入彭里泽而得名。彭里泽呢也称彭泽，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古称。今天的九江以东仍有一彭泽县保存着这样一个古称。有学者认为，古代的彭里泽远比今天鄱阳湖的水域面积大，甚至江北的湖泽也在其范围之内，因而呢取名鄱阳。尽管呢这一说法仍有争议，但是鄱阳湖在历史上确实是不断变化的。隋唐时，鄱阳湖碧波万顷，烟波浩渺，因为成为不少诗人的打卡地。除了王勃那句著名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之外，李白的“开帆入天境”更是传神。与洞庭湖一样，鄱阳湖呢也承担着为江西沟通南北的重任。江西赣江等诸河也需要呢经过鄱阳湖汇入到长江。不光呢赣州的地名，就连呢江西省的简称赣都得名自南向北贯穿江西的母亲河赣江。赣这一字来自其东西两侧汇入的重要支流漳水与贡水。相比之下呢，位于长江之北的湖北省则稍显落寞。它虽然呢因洞庭湖而得名，但其境内啊那一片传说当中的湖泽若能够留存至今，或许啊湖北呢就要改名湖中了。今天的湖北孝感下辖的云梦县就得名自隐退江湖的云梦泽。云梦之名呢屡见先秦的史籍，相传呢是古代九叟之一。不过对云梦泽最浪漫的描述呢则来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其南则有平原广泽，

夹带着泥沙淤积，古时巨大的湖泽逐渐的萎缩，到了北宋初期就已经基本消失了，空留在地名当中，引发后人的遐想。谭其骧在论证云梦泽的古代变迁史时颇有感慨，湖泽这种地貌的稳定性呢是很差的，特别是冲积平原当中的湖泽变化呢是更为频数的。这句话呢用来形容黄河下游的湖泊是最适合不过的。庆历七年，韩琦出知运州时路过一片巨泽渺无界的大湖，30年后呢，苏辙也看到过此湖，竟恍然有置身江南之感，便感慨因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鲁作南风。其实啊，不只是苏辙会惊讶，今天呢我们看来也是很难相信黄河下游会出现一片可堪与江南媲美的湖泽。这片湖泽便是水浒传当中那个茫茫荡荡的梁山坡。今天鲁西南靠近黄河南岸的巨野梁山二县，其名呢正与古时梁山坡的形成和消失有关。古时呢，在今天的巨野县北曾经有一片湖水名为巨野泽，是济水与浦水交汇之处。自汉武帝开始一直到五代时期，黄河几次决口，使湖面不断的扩大，并且呢因为泥沙淤积，湖面不断的抬升外溢，而使湖水扩大到梁山。接着呢，宋代两次决口，也就是1019年和1077年，洪水全都注入梁山坡，梁山反倒成了湖中岛屿，其地芦苇丛生，水域浩阔，易于逃匿，刚好呢为书中108位好汉齐聚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大本营。只可惜呢，到了明中期，黄河夺嗣入淮，改道呢由南面的淮河河道入海。待到清康熙初年，昔日浩渺大湖已是村落笔密，竟连呢一溪一泉都难以寻得。黄河下游消失的湖泽不止巨野泽一处，如今呢河南安阳下辖的内黄县，就因为呢县内曾有黄泽而得名。苏北地区的沛县，相传呢也曾有一汪大泽，汉高祖刘邦正是在此斩杀白蛇，后来也逐渐消失。山东省微山县得名自微山湖，也是因黄河水漫绝而渐渐形成的大湖。可见呢，江河动荡之际，也在塑造湖泽，而湖光山色的造就更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努力。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安徽芜湖，曾有一个古老的称谓“鸠滋”，“滋”呢通滋味的“滋”。古时这一带遍布湖塘沼泽，鸠鸟呢云集于此，故而得名。据《左传》记载，先秦时，吴楚两国还曾在鸠滋发生过一次大战。待到西汉呢，又因当地的湖泊蓄水不深而生芜藻，便更名为芜湖，并沿用至今。曾经啊，经过几代人的耕耘，到南朝的时期，芜湖呢已是梁畴美碾，奇泉相望，一派江南田园风光。明清时期更因为清歌江与长江在此交汇形成的天然水道，成为徽商走出安徽的前哨站，社会之繁荣，他弗能比也。而因为太湖得名的浙江湖州市，也因宋室南迁之后在当地兴修水利，而使其成为江南有名的粮仓。无独有偶，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西湖，也是经历了自白居易到苏轼几代人的修治疏浚，才成为后世吟咏江南的好去处。西湖呢，在古时还被称作钱塘湖，即是杭州旧称，也与其所处的钱塘江流域有关。钱塘江的古称浙江，也曾呢称之江，后来成为浙江省的名字。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你了解以水之名。关于江河呀，古人很早就发现了一个命名规则，北河南江。岩师古著汉书曾指出，南方无河也，冀州汾水大小皆曰河。孔颖达则指，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宋代学者宋琦用一句“盖从其俗也”便做了解释。如果翻开地图看，南方地名当中确实多江，如大致覆盖今天广东的珠江流域，河流几乎全员名江，流域内的城市呢，也总有这些江河的影子。比如说珠海，便因为呢位于珠江口且濒临南海而得名。还有连江、江门、阳江等皆因江得名。再比如呢，云南的临沧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都是呢以澜沧江命名的。福建泉州下辖的晋江市呢，则因晋江而得名。相传名之曰晋，是近代中原人士衣冠南渡、怀念故土的缘故。不过呀，古时江河也并非是河流的唯一的称谓。渎即指水沟、小渠，古人呢也将有独立源头且能够入海的河流称为渎。尔雅释水当中呢就既有四渎，即江、河、淮、冀。江河为长江、黄河，淮冀则指呢淮河与冀水。早在先秦时期呢，淮河就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不仅有南橘北枳的典故流传至今，待到南宋呢，淮河便取代长江与秦岭一起成为了宋金政权格局的分界线。安徽的淮北市、淮南市也是因呢在淮河两岸而得名。淮南之名呢可谓历史悠久。汉高祖刘邦曾封英布为淮南王，首置淮南国。汉文帝时期，淮南国又一分为三：淮南、衡山、庐江。而当时的淮南王呢，就是相传发明了豆腐的刘安。在其下游的江苏淮安呢，也因淮河而得名。安呢，寓意是安宁，可见淮河动荡。此外，安徽省省会合肥之名呢，也与淮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地呢，最早的在秦朝时便设置了合肥县，属九江郡。在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呢，也曾出现过。其用于隋开皇元年的泸州是合肥的曾用名。合肥之肥来自肥水，据古人观察呢，自江淮分水岭两侧发源的肥水，也就是今天的东肥河和施水，今天的南肥河，一条向北汇入淮河，一条呢向南汇入巢湖，唯独呢在合肥有交汇，因而得名。与之相反的是，流经南京的秦淮河虽有淮，却与淮河无关。它原名呢龙藏浦，皆因唐代的诗人杜牧一首《泊秦淮》才更了名。作为四渎之一的冀水，就不似淮河这般好命了。历史上黄河的频繁改道，最终让这一条大河下游渐渐消失，古水之名呢，只能静静流淌在这一些地名当中了。河南省济源市呢，因古济水曾发源于此而得名。一说山东济南早在西汉时就已建郡，因其呢位于济水之南而得名。济宁市呢则有济水安宁之意。

如果呢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版图的东北方，就会发现古人北河南疆的规律呢不那么适用了。广阔肥沃的东北平原又称三江平原，正是黑龙江、乌苏里江与松花江的杰作。这片土地上很多的地名呢都与它们息息相关。黑龙江省名就源自于东北地区最大的一条河流，其名第一次出现在辽史当中，皆因呢河当中有大量腐殖质而水色黝黑，蜿蜒如游龙。吉林省松原市则得名自黑龙江的支流松花江，后者呢与其支流嫩江一起滋养着肥沃的松嫩平原。有学者认为松花江即魏书当中的南水，元代呢称其为宋瓦江，之后呢便以谐音而名。牡丹江市的地名呢则取自松花江第二大支流牡丹江，不过所谓牡丹非花也，而是满语牡丹的音译，原意呢为弯曲，因此金史当中也曾称其为曲江。其下辖的穆陵市则因乌苏里江的支流穆陵河而得名。相传呢，这一片土地在古时是渤海国的牧马场，而作为东北的南方沿海，辽宁之名呢则来自辽河。辽河有东西两源，吉林省辽源市即得名自东辽河之源头，而黑龙江境内的黑河市、嫩江市、龙江县、讷河市、塔河县等皆因同名河水流经而得名。除了江河之外呢，湖泊也有许多称谓，湖泽渊潭池也是湖的名称。黑龙江的五大连池是正是得名自五个池子组成的熔岩堰塞湖五大连池。吉林长白山天池、云南滇池等皆以池名湖。此外呢，海在古时呢是对水面平阔的湖泊的称呼，青海呢就得名于其境内的我国第一大内陆湖，也是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其深不见底的湖水，湛蓝的色彩，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海。许多神话传说都与青海湖有一点关系，相传西王母的瑶池便是青海湖，也有说西游记当中的西海便是在此。由此联想，剧情当中变作白龙马的西海龙王三太子敖烈的故乡也在这里。青海湖的脱尘绝俗也与它的形象颇为吻合。除了省名，青海的海东市、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也都因为青海湖而得名。而位于湖东北方的海晏县，名字当中呢则有海晏河清的美好的寄托。尽管此海非青海，但是呢却无形当中道出了水江河在中国文化当中的深远内涵。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正如歌声当中所传达的感情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流淌着一条故乡的河。而这些与河有关的地名就是一张张无形的船票，每每提到他们，总能带你从思乡的这头抵达故乡的那头。

0: 今天呢，我们带您了解金石为开最简明的中国矿物分布图。中国矿产呢，富有及如是。故地轩辕氏石采铜于首山，善于地也。唐虞之氏爱铸金银铅铁，逮舟而矿制成。这是鲁迅先生1906年与顾琅合著《中国矿产志》的开篇文字。此时世上还没有鲁迅，只有周树人。这是时年25岁的青年周树人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地质矿产专著。晚清政府农工商部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认可，又被清朝学部批准为国民必读书与中学堂参考书，出版8个月内便再版3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是中国人认知地质矿产的第一部现代科普专著。正如鲁迅呢在这一部开山之作当中所表述的，矿产自华夏文明之伊始便与中国历史相生相伴。无论是频繁用于礼制与装饰场合的珠宝玉石，还是冶铸及金的原材料铜、铅、锡，冶炼铁制品及锻打钢材料的铁，百姓生活调味所需之盐，建筑壁画所需之矿物质原料，自古以来便属于硬通货与装饰品而受到追捧的金银，均点缀在华夏大地的地名里。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最简明的中国矿物分布图，与中国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并在历史舞台上散发出金石为开的光芒。当然也离不开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大好山河的精诚所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0: 古老技艺，神秘纹样，颇具少数民族特色的中国民间传统纺织印染手工艺蜡染技艺。蜡染古称蜡鞋，是用蜡刀蘸上熔蜡，在布面绘上图案后以蓝靛浸染，然后将蜡除去，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多种图案。在浸染过程中，作为防染剂的蜡质自然皲裂，使布面呈现特殊缤纹，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蜡染属于苗族民间传统印染工艺，早在秦汉时期，苗族先民就已掌握了蜡染技术，在很多苗族市居区域都流传着一首古歌《蜡染歌》，歌词讲述了蜡染的起源。贵州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用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既去蜡，则花纹如绘。这种蜡染布曾被称为栏杆斑布。宋代点蜡幔，也就是蜡染，在无锡地区已经很盛行。明清时代，黔中一带苗族也多用蜡来浸染布料。民国年间，蜡染在湘西、贵州、云南、川南的大部分苗族同胞中十分盛行，其中有以贵州的丹寨、安顺、廊带，也就是现在的六支、普定、惠水等地技艺最高，大多数地区都把蜡染成品做衣饰，湘西地区则用作床单、帐沿、枕巾等。贵州省丹寨县、安顺县及织金县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在长期和外界隔绝的独特环境中，本地居民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古老的蜡染技艺也因此得以幸存下来。苗族蜡染工艺流程分为烧蜡、化蜡、染布、蒸煮、漂洗等多个步骤，而化蜡是其中最能体现艺术创造力的一步，它不仅需要精湛的手艺，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最终留在布面上的图文完全取决于手中的铜刀在布面上留下的融化的蜡迹。传统蜡染使用的原料，无论是种植棉花再纺线织布，还是种植板蓝根发酵制作蓝靛，再有化蜡的颜料蜂蜡，都是大自然的产物，是苗族人民长期和自然相依相伴而积累的智慧。中国人对蜡染的传承和喜爱，其实并不完全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民族，在布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中，蜡染也颇受欢迎。以区域性而言，其主要分布于云贵、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贵州分布最为密集，所以被称为蜡染之乡。贵州的苗族蜡染有多种类型，因地理位置和支系信仰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风格，而最具代表性、特色最为突出的，则非织金型蜡染莫属。它的图文多取材于自然界的动植物、民间故事、龙纹等，蜡染图案丰富，色调素雅，风格独特，显得朴实大方，赏心悦目，通常应用于服装和各种生活实用品。艺术源于最朴实无华的生活，苗族人民把生活的各种场景画在白布上，一笔一画都能揭示出生命的本质。蜡染中的图文往往是随心而作，传统工艺世代相传，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和深邃的民族文化内涵。那些精致美观而又生动有趣的纹样与图腾，通常都被赋予不同的寓意，例如鱼纹代表着对生殖与繁衍的崇拜，对多子多孙的祈福，龙纹呢是贵州苗族蜡染中一种龙的形象，显得执着，却与自然和人更为亲近，同样也有着驱祸迎福、龙腾升达之意。鸟纹呢是苗族蜡染中的一种鸟的纹样，多为欢快生动的形象，苗族姑娘们都借此纹样来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希冀。铜鼓纹呢是贵州民间蜡染最为古老的纹样，苗族人通过铜鼓纹表达对先祖的缅怀，也表现了对太阳的崇拜。螺旋纹在各少数民族当中有不同的寓意和解释，而在苗族文化里，螺旋纹呢同样承载着对祖先的缅怀。花草植物纹呢，据说是这个苗族人民在历史的大迁徙中，为了记录迁徙途中的艰辛跋涉，便将路途中的花草印于衣物上，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 在苗族蜡染纹样当中，蝴蝶纹尤为常见。贵州省安顺市蜡染协会副会长王月元说：“
1: 这线条这东西呢，反正都是有些故事多得很。不过我也只上愿意这个蝴蝶，这是小蝴蝶了嘛。那我们的这个蝴蝶妈妈，我们离不开蝴蝶嘛。不管在哪个地方是画这个蝴蝶。”
0: 苗族蜡染发展到今天，已由原有功利内容的意念标记转化为用于欣赏的审美形式。贵州省安顺市蜡染协会名誉会长洪福远说：“
2: 所以我说这个民族艺术有的时候没有功利的意思，它不讲究钱，它就是画一个电影画可以画几个月，绣眼影画可以行几年。你说要好多钱？它不是以时间为代价的。”
0: 人们在对这蓝白相间神秘象征符号的联想与品评中重新领悟并充实了它的内容。当人们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去审视与评价这种传统的文化艺术品时，它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而转化为一种艺术元素进入现代艺术生活，实现了向新的精神层次与审美境界的升华，展示出新的文化意义传承。苗族蜡染也是如此。苗族蜡染技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芳说：“
3: 姊妹都一起往外面打工了，我就想起我们这个蜡染技艺，如果和这个姐妹一起来做，这个时间长了就慢慢就失传了。这个衣服很有意义的，不能失传，每一个姑娘必须画，必须做好这件衣服才能嫁出去的。”
0: 按苗族习俗，所有的女子都有义务传承蜡染技艺，每位母亲都必须教会自己的女儿制作蜡染，所以苗族女子自幼便学习这一技艺，她们自己栽垫植棉、纺纱织布、挂蜡挑绣、浸染剪裁，代代传承。在这样的状况下，这些苗族聚居区形成了以蜡染艺术为主导的衣饰装束、婚姻节日习俗、社交方式、丧葬风习等习俗文化。时代在发展，蜡染也需要与时俱进，在传承与创新有机融合中才能走得更远。画娘们也在尝试蜡染创作和现代创作理念的融合，陆续制作出一批符合时代气息的新产品，从而使蜡染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喜欢。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蜡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77载锦绣中华，盛世华诞，祖国万岁。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谋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0: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1: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
1: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也出席了招待会。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1: 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承诺了的就要兑现，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
0: 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9月29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促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公益广告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意见强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公益广告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协同各方力量，不断提升广电视听公益广告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1: 意见明确，一要聚焦主题主线，坚持正确方向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要加强组织引导，改进扶持项目，强化综合评价，拓展资金来源，优化资金使用，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三，要推动创作高质量作品，发布重点选题、创作指引，拓宽选题范围，鼓励运用新技术、新业态、创新表达方式，提升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四，要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强化广电视听主流媒体示范引领作用，发挥网络视听平台优势，统筹线上线下，促进共享共运，提升传播效能。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6: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2: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吴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我省在西宁市烈士陵园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省委书记罗东川等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上下奋发图强、团结拼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卫东主持仪式。
1: 仲秋时节，西宁市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环抱掩映，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九十整仪式正式开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献花曲响起，18名礼兵 托起九个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
0: 罗东川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并绕碑瞻仰。在您的副省级以上领导、省军区和武警青海总队军政主官、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原人民团体负责同志、老战士、老同志、烈属代表、西宁市副厅级以上领导、少先队员、武警官兵、干部群众代表等400多人依次绕碑瞻仰，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
1: 仪式结束后，省领导来到西路军纪念馆，参观《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主题展。罗东川认真聆听，不时询问。他强调，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青海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过独特贡献。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壮志满怀，团结一心，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展，让青海的未来更美好，群众的生活更幸福，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0: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

0: 海东市化龙回族自治县烈士陵园，350多名干部群众庄严默哀。在祭扫烈士墓时，化龙县迎宾大道消防救援站班长徐龙元神情肃穆，仔细擦拭着英烈墓碑。他说：“我将以先烈为榜样，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消防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1: 从黄河岸畔到祁连山下，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各界代表祭扫英烈，重温红色历史。大家纷纷表示，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创的伟大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将铭记英烈事迹，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把缅怀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立足岗位，担当实干，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奋力推动海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铭记是为了更好前行，缅怀是为了接续奋进。果罗藏族自治州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马沁县烈士陵园举行。上午9时，州县四大班子领导、机关干部、驻地军警、消防救援人员、退役军人、烈属代表还有师生和群众齐聚烈士纪念碑前，国歌响起，全场肃立屏息默哀。鞠躬时，人群缓缓弯腰，久久没有直起身。仪式尾声，人们沿墓碑绕行，有人驻足良久，有人红了眼眶。
1: 门河不是史料里远去的名字，而是桂南大地上立得住、讲得响、传得下去的精神坐标。当天，英雄门河红色教育基地启用暨英雄事迹学习交流会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塔秀乡巴塘新村巴仓农场举行。
0: 1967年9月5号，门河同志在巴仓农场的土火箭爆炸险情中，毅然扑向即将起爆的炸药，用生命护住27名在场人员的安全。当天，广大党员干部和学生与先烈隔空对话，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英勇和担当。围绕门河的英雄事迹，桂南县设立了英雄门河红色教育基地，原创红色舞剧《门河礼赞》，以红色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在三江源腹地的玉树藏族自治州，2026年烈士纪念日祭扫活动在扎西科烈士陵园举行。现场的领导干部及社会各界代表着装规范，列队整齐，神情凝重。当武警官兵正步前行，将花圈庄严敬献于纪念碑前，全体人员肃立，向革命烈士深深鞠躬。现场无声，哀思绵长，向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英勇捐躯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和无限缅怀。
0: 烈士纪念日不仅是一次深情追思，更是一次精神洗礼，一场初心淬炼，是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契机。
1: 以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当天上午，黄南藏族自治州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铜仁市烈士陵园举行。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学生代表宁清措表示，站在烈士陵园，我真切体会到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先烈的牺牲奉献。我们一定铭记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努力学好本领，勇担时代责任。
0: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缅怀革命先烈，更续红色血脉主题纪念活动开展。都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郭文瑞表示，开展烈士纪念活动，既是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都兰县机关干部李梦雨说，先烈用生命换来今日幸福，作为新时代公职人员，我们更应珍惜当下，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将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 英烈从未远去，精神永不落幕。新时代新征程， 我省各族儿女接续传承英烈精神，把哀思化为奋进动力，把崇敬化为实感担当。

0: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来自昆仑山口的风拂过戈壁草原，穿过木家帐房，吹动青海湖畔的五星红旗在蓝天下猎猎飘扬。全省各族儿女一道，满怀赤诚之心，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站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回望，77年风雨兼程，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从积贫积弱到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从传统产业转型到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不断壮大，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40%。从追求温饱到民生持续改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照进现实。
0: 在这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青海从未缺席。作为祖国西部的重要省份，在新中国77年的风雨征程里，青海始终是国家发展叙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广袤的西部版图上刻下了清晰的奋斗印记。
1: 从青藏铁路铺下的第一道钢轨，到冷湖天文观测研究基地对准深空的望远镜，从通村公路连起家家户户，到 5G 信号铺进草原深处，从曾经偏远闭塞的高原，到今天源源不断向全国输送绿电的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这片高天厚土上的每一步前行，都深深烙印着新中国成长的年轮。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温暖牵挂和深情嘱托，早已化作了高原儿女心中不灭的灯火，照亮着前行的路，温暖着奋斗的心。对祖国的赤诚，在今天化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拥戴，化为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定执行，化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切期盼。
1: 江源是大地的赤子，每一份扎根青海的守候，都在为祖国的生态保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贡献力量。青海各族儿女奋斗的身影，汇聚成奔涌向前的奋进洪流。
0: 大地是江源的依托，祖国发展为青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对口元清的一行行足迹，无声诠释着何为江源同脉、山海情深。
1: 高原的风从来不会忘记每一粒种子生长的方向，这片土地给予我们的从来不只是壮美的山河，更是一种融入血脉的赤诚。从青藏公路旁倒下的筑路先烈，到金银滩上隐姓埋名的功勋科学家，从三江源头世代守望的牧民，到可可西里用生命守护藏羚羊的巡山队员，青海的每一步成长都浸润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对祖国最质朴的告白。
0: 今天的青海正站在全新的发展坐标上，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一湖清水、一片草原，更是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作为多民族聚居的高原省份，我们筑牢的不仅是民族团结的坚实纽带，更是边疆稳固、社会安定的坚固基石。作为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我们不仅在探索从绿电到绿算的产业升级路径，更在提供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西部样本。
1: 这些发生在青海大地上的生动实践，都是我们献给祖国生日最厚重的礼物，也是青海迈好155第一步的坚实底气。
0: 看生态答卷，2万多名生态管护员放下目边，拿起寻护日志，把对草原的深情融进日复一日的山野足迹。从三江源国家公园设园五载，到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稳步推进，青海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深意。
1: 看经济答卷，从今年上半年青海 GDP 增速跑赢全国，到跨境电商交易额1月到8月达到10000。

0: 9383.2万元的高速增长，再到首趟直达老挝万象的国际班列成功开行，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列车首发，青海正把生态优势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动能。
1: 看名声答卷，囊倩少年在天安门前留下合影，大通护工在家门口拿到稳定收入，枸杞采摘季农牧民口袋里人均增收8500元，这些细碎的具体的带着烟火温度的瞬间，比任何数字都更能说明青海的发展究竟为了什么。
0: 因着向远方的奔赴，总有一些选择超过了个人的悲欢。当年轻的技术员在冷湖的星空下调试望远镜，当支教老师在海拔4000米的教室里写下板书，当基层干部在风雪中走访最后一户人家，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智慧，甚至一生交付给了这片高天厚土。这种选择背后是一种比高原更辽阔的胸怀，一种比江河更深远的情怀。个人的甘苦在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中找到了归宿，平凡的坚守在时代发展的壮阔征程中获得了意义。每个平凡岗位上，普通人的青春奉献就是家国情怀最鲜活的注脚。
1: 山高路远，不弃终底，事虽万难，笃行必成。青海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但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转型升级的关口等不来也靠不来，只能一步一步闯出来。生态文明高地不是喊出来的，是一草一木种出来的。产业四地建设不是画出来的，是一砖一瓦垒出来的。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是等出来的，是一家一户拼出来的。高原的缺氧从来没有让精神的火焰暗淡，条件的艰苦从来没有让奋进的脚步停歇。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懂得什么叫人一知我十知的韧劲，懂得什么叫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更懂得什么叫把蓝图绘在脚下的笃定。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青海正在用自己的节奏把属于江源的答案一笔一画地写在高原大地上。
0: 江河从高原出发，不改奔向远方的心志，青海儿女心向祖国，不遗砥砺报国的赤诚。今天我们以三江的清流为墨，以昆仑的巍峨为骨，把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进，每一个热气腾腾的平凡日子，都写进祖国发展的壮阔篇章。共贺神州，江源同心，祝福祖国，祝福人民，祝福明天。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9月30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西宁市委承办、共青团城中区委协办的“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启动。活动组织广大青少年与国旗合影，激励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0: 活动现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吸引众多青年和市民参与，大家有序排队在国旗下合影留念。现场还安排专业摄影师免费拍摄，并提供照片装框服务，为参与者留下与国旗同框的珍贵纪念。
1: 此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方式，除线下合影打卡外，还有向全省开展我与国情合个影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并同步推出国旗在身边随手拍祝福接力活动，邀请广大网友记录身边的国旗景象，分享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系列活动将继续至10月7号。
0: 9月29号，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结合当前道路通行实际，发布国庆假期交通安全出行提示，并对交通流进行预判，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避开出行高峰，易堵路段，平安畅通出行。
1: 西宁交管部门预计，国庆假期西宁进出城路口将呈现集中出行、集中返程的出行特点，假期首尾前出后进潮汐态势明显， 公园、景区、商圈将成为交通热点，大型活动场馆周边车流集中。
0: 交管部门预判，9月30号15点到20点，10月1号8点到11点以及16点到20点是出行高峰，且为假期路网拥堵高峰时段。10月2号、10月3号的车流量将达到国庆假期流量最高峰，以外出游玩的小型客车为主。10月4号出现次高峰，但拥堵指数弱于首日，返程车流集中在10月6号和10月7号。
1: 交管部门研判，国庆假期每日通行热度呈潮汐态势，每天10点到11点、17点左右为车流高峰时段。10月8号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早高峰通行压力较节前工作日会有一定幅度增加。
0: 国庆假期出游人员集中，海湖路、胜利路、五四大街、同仁路、东大街、长江路、七一路、八一路、南川西路、南川东路、昆仑大道、海湖大道、柴达木路、小桥大街等部分道路车流量将大幅增加，易发生拥堵。同时，城区各大商圈、餐饮场所集中区域、公园周边道路也易发生拥堵现象。
1: 城区事故易发路段为城东区昆仑东路、共和路、南山东路，城中区南川东路、时代大道，城西区五四西路、同仁路，城北区宁章路、柴达木路、济黄路，海湖新区西关大街、同盛路、海燕路，东川工业园区八一东路，生物园区海湖大道高速出入口，南川工业园区徐上段、锦川大道。
0: 西宁交管部门提示，请广大驾驶人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驶出高速时要提前变道减速，切勿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遇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1: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青海大部天气总体较好，10月3号到4号弱降水弱吹风天气来袭。
0: 据了解，10月1号到2号、10月4号到7号全省的大部是以晴间多云为主，降水范围小，强度弱，气温呈前高中低后高的趋势。10月3号到4号全省大部有一次弱降水降温吹风天气过程。10月3号白天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度到6度。10月4号早晨东北部最低气温将下降4度到6度。10月3号到5号海西大部、青海湖流域有5到6级偏西风，柴达木盆地有沙尘天气。
1: 具体预报如下，10月1号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晴。10月2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10月3号西宁、海东、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有小雨或阵雨，高海拔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3号白天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摄氏度到6摄氏度，海西大部、青海湖流域有5级到6级偏西风，柴达木盆地有沙尘天气。
0: 10月4号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阵雨，高海拔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东部、青海湖流域有5级到6级偏西风，阵风7级以上。10月5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东北部地区有5级到6级偏西风，阵风7级以上。10月6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10月7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气象专家提醒，10月3号到4号青海中东部地区的弱降水降温吹风天气在高海拔地区极易出现短时积雪与道路结冰，对旅游出行、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有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做好各类防范措施。柴达木盆地有吹风天气，局地伴有沙尘。

0: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6: 接下来请听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二集《钢铁意志》。
7: 1964年。牵动千万人持续10几年的三线建设开始了。中央决定基地、厂矿、工人三老带三薪，鞍钢包建攀钢，一包到底。88岁的王成良退休前是攀钢工会主席，当年在鞍钢就已经是高炉炉长、生产副厂长了。
8: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三线建设的需要。春天呢、产那个苗、棉裤。
7: 攀枝花就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而且先有攀钢，后有攀枝花。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9: 毛主席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看作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他说：“攀枝花建不好，睡不着觉。”
7: 60年前的攀西大裂谷，岩石裸露，荒山陡峭，阳光刺眼，江水咆哮。1964年10月，在震天的号角声中，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开赴宝顶山。1966年，1500辆汽车日夜兼程，运来14万吨钢铁设备。之后，鞍山、重庆、长沙的技术员都到了，他们操着乡音，努力说服对方，研究图纸，搭建模型，硬是在只有2.5平方公里却落差80米的弄弄坪上，设计了26个台阶，

0: 装上了15000多台现代化钢铁厂的全部设备。79岁的薛启奎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15岁就参加工作进了鞍钢，退休前是攀钢运输部主任。
1: 毛主席说，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不是钢铁厂的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鞍钢自然攀钢，来了7600多人。

0: 攀枝花钢铁厂当时规划年产150万吨钢，问题是攀西的钒钛磁铁矿到底能不能在普通高炉里炼铁成钢？其实1956-58年，冶金部已经两次送样本到苏联，对方的结论都是呆矿，不能冶炼。1964年深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以鞍钢炼铁厂厂长周传典为组长，冶金部在鞍钢、东北工学院等14个生产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选派108名精兵强将，在河北承德开始中国人自己的冶炼试验。刘宝信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是当年试验4大高炉炉长之一。那一年，他27岁。
1: 1964年呢，我们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的高炉上进行了呢模拟实验。1965年在西昌410厂，1967年在首钢516立方米的大高炉上，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成功的解决了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的世界性的难题，打开了攀枝花资源保障的大门。
0: 是的，
1: 等于
0: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 攀枝花钢铁厂
0: 历时3年，辗转3地，不舍昼夜的1200多次反复试验，项目获国家发明1等奖。那些建立了赫赫功勋的年轻人一直隐姓埋名，直到档案陆续解密，他们被称为108将。在承德试验的同时，数百万这个国家各行各业最优秀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向西集结，心怀家国，肩负使命。此后他们的西行漫记将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1970年7月1日，攀枝花响晴博日。这一天，滚滚铁水从1号高炉喷薄而出，铁流映照裂谷，烈焰绽放天际，攀钢万人空巷，欢呼雀跃。原攀钢运输部主任薛启奎，
2: 为了保七一出铁啊，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他，不出铁不回家。
0: 2024年，小满，一场暴雨之后，天空闪亮，绿树吐新。鞍钢，始建于1917年的1号高炉，冲破1953年的炼铁2烧厂房，硬生生伸向天空。两处工业遗存双建合璧，就是鞍钢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了，更是鞍钢的精神地标。炼铁就需要高炉，攀钢一号高炉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54年了，仍然机器轰鸣。为建设更多钢厂，从1953年起，鞍钢包建了攀钢、水钢，援建了包头、武汉、宝山、酒泉、昆明、武阳钢铁厂，输送12万5千多人。鞍钢人就像一颗蒲公英，在金沙江畔、湘水两岸、内蒙边陲、长城尽头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所以中国的钢铁语言就是东北话，就是鞍山话。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3: 应该说辽宁对全国的钢铁企业发展贡献是最大的，应该也是第一的。如果没有鞍钢的这种贡献，中国现在的钢冶体系，包括今天的这种局面，恐怕都出现不了。
0: 2010年，鞍钢与攀钢重组为新的鞍钢集团。今天，从青藏铁路到西气东输， 从三峡大坝到港珠澳大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处处有鞍钢。今天鞍钢的万能生产线旁挂着一条豪迈的标语，有梦想的地方就有中国铁路，有中国铁路的地方就有鞍钢钢轨。

山河故人，以梦为马，抵平无尽处，见明月春山。六十年，松柏为心，红颜皓首。六十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心。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果洛大部及玉树市、郴多、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果洛大部以及星海、同德、郴多、泽库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预计未来24小时的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6到20度。城东区晴间多云，5到19度；城西区晴间多云，6度到20度；城北区晴间多云，6度到19度，都伴有东南风2到3级。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0: 咒。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3: 新闻室合伙，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哎，《岁月家书》啊，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抒情类的曲目，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深沉，以家书为载体啊，诉说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惦念，字里行间呢也是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这首歌曲《岁月家书》呢，也是编曲非常的朴质简约，把跨越远方的牵挂用歌声缓缓地传递出来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这首非常温情的歌曲。

一纸家书啊，承载着远方游子千言万语的惦念呐、啊，和谐温润的人生交织在一起，满是浓浓的亲情。无论身在何方呢，家人永远是心里最温暖的依靠。聆听这首歌曲呢，心底好像也是涌起了对故土与亲人的深深的眷恋。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乌兰托娅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哎，那《幸福花儿开》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节奏非常热烈明快的民族流行作品，曲风呢非常的鲜活，歌词呢也是描绘了万物盛放、幸福降临的一种美好图景啊，歌颂的平凡日子当中喜乐美满。民族的唱腔呢，也是搭配动感的节奏，编曲非常的热闹欢畅，满满的喜庆的氛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感染力很强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乌兰托娅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

幸福花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热烈奔放的旋律啊扑面而来，仿佛好像看见了漫山遍野的鲜花热烈的绽放着。歌曲呢也是歌颂着烟火人间实实在在的幸福，充满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啊，旋律自带感染力，让人好像忍不住想着跟着节拍一起来律动啊，心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长满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飘落的时候》。哎，那《当雪花飘落的时候》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非常强烈的一首抒情流行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清冷绵长，借着冬日雪花飘落的一种景象啊，寄托心底绵长的思念，追忆远去的旧时光。林长满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柔和深情啊，编曲非常简约，借着景物诉说着自己的心绪，把藏在心底的牵挂随着旋律也是缓慢的释放出来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当雪花飘落的时候》。

雪花飘落啊，也是勾起了心里藏了许久的念想吧。景物依旧，可那些人和事早已成为了我们的回忆。歌曲呢，也是用非常含蓄的方式诉说着思念，不刻意的煽情，却句句动人啊。在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总能触碰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某一个角落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江南梦》啊，倘若好像漫步在烟雨朦胧的江南古镇，温柔细腻的歌声呢，也是把江南独有的婉约韵味呢，尽数的展现出来，好像暂时也是让我们脱离了喧嚣的浮躁，沉浸在悠扬的旋律当中，享受片刻的诗意安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哎，亚东带来的这首《风雨同行》啊，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励志歌曲啊，旋律铿锵有力啊，讲述着行路途中的风雨相伴，不惧磨难，彼此相扶携手向前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亚东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洪亮啊，充满了昂扬的力量感。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坚守和初心的一个共济，有着鼓舞人心的感染力。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收获一份底气，勇敢直面前路所有的风雨考验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8: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9: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9: 讲好青海故事。
4: FM98.9 AM666，
9: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可可西里》。哎，那《可可西里》啊，这也是一首充满人文情怀的一首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深沉啊，歌曲呢也是将目光投向了可可西里这片土地，诉说着森林和高原大地的守护。歌手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高亢浑厚，编曲呢也是融入了苍茫的氛围，饱含着悲怜的情怀，拥有直击人心的一首力量的歌曲，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一首辽阔的歌声，好像仿佛把我们带到了苍茫的青藏高原啊！旋律之中也满是对自然森林的敬畏和守护。完整的听完这首歌曲呢，好像内心深处啊也是深受触动，也提醒着我们应当善待世间的万物，守护好我们脚下这片珍贵的山河大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哎，那《家乡的油菜花》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乡土温情的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明亮舒展，借着故乡成片绽放的油菜花呢，也是抒发着浓浓的故土乡愁，思念儿时乡间的淳朴时光。陈思的音色呢，也是清亮大气啊，融入了明月，画面感十足，满是对家乡故土深切的眷恋之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

金黄色的油菜花，真的是很多人记忆当中故乡的模样。歌声呢，也是把家乡的思念呢娓娓道来啊，朴素的意象承载着沉甸甸的乡情啊。无论我们奔赴多远，故乡的风景始终会珍藏在我们的心底，这便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一份想念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齐齐格为我们带来的《爱走远》。《爱走远》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都市伤感流行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忧郁舒缓，描写着爱情走到终点之后的失落和无奈。曾经的美好已然的消散，只剩下回忆锁绕我们的心底。齐齐格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情绪浓烈啊，编曲简约，把恋人渐渐远行之后心底的不舍和惆怅呢，也是缓缓的向朋友们诉说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走远》。

当一份感情慢慢的走向终点呢，再多的留念也是难以留住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爱情散场之后的心境啊，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是淡淡的挥之不去的伤感。聆听旋律呢，也会让人学会坦然面对情感当中的聚散离合。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志飞为朋友们带来的《放飞美丽》。哎，那《放飞美丽》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元气满满的一首流行励志作品啊，节奏非常的轻快灵动，歌词呢也是鼓励女孩们一定要自信舒展，勇敢的展现自我的风采，拥抱生活当中的每一份美好。刘志飞的演唱呢也是鲜活有朝气啊，编曲清爽明快，传递着阳光洒脱的态度，充满了青春蓬勃的气息。歌曲呢仿佛好像可以重拾回我们少年时代的热情啊，以乐观的心态去迎接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志飞为我们带来的《放飞美丽》。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你快接吧。
2: 这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
3: 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啊？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5: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呢？
5: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5: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5: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她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她马上给我回家。
5: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嗯，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习俗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习俗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嗯，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它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习俗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牧旗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牧旗工作过，您对乌兰牧旗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牧旗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牧旗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牧旗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牧旗，每支乌兰牧旗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牧旗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满三个月你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也未定啊，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
2: 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齐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苏米亚。
0: 你好啊，苏米亚。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他来你这儿，就是让他好好锻炼锻炼，让他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木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木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木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木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我来了。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书记好，
7: 书记好，
8: 书记好，
9: 书记好，
4: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木齐回信了。
10: 好。
4: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1: 太好了！
12: 你好，
4: 苏尼特右旗乌兰木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木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木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木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木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木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木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隆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祁连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托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 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奇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曼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旗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旗。

0: 哎，这您看谁来了？乌鸡马德吉，三百奴。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了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
1: 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哎呦，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2: 哎，奶奶，三班呢？
3: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哎，姬，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0: 哎，奶奶，嗯，
1: 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哎，姐，
0: 嗯，
1: 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齐。
0: 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齐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嗯，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 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
0: 奔驰、宝马，嗯，你说呢，姐？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4: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1: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
0: 这就是我。
4: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0: 哎呦。 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剪牛粪、剪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

0: 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1: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两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2: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1: 好。
0: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本来就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嗨，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娅，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穆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录音郝鹏飞、王鑫，合成席森，音乐扎纳、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戴岩、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木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

0: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2: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0: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4: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5: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6: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8: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是啊，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8: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20: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1: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2: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3: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4: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9: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0: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0: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9轮比拼当中4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3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4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5: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4: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3: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6: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9: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8: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3: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6: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6: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0: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11: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克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再好。
12: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罗东川在检查国庆假期各项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录音报道，高校监管赋能，口岸开放，西宁海关助力青海特色农货乘风远航。我省各地多种形式欢度国庆。国庆假期全省货足价稳，保供体系高效运转。海西州天峻县抢抓机遇，助推牧民增收。今年全国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欧洲航空安全局就沙特空域发布安全建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1: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今天西宁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省委书记罗东川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护稳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向坚守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高效、文旅更加优质、群众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罗东川在省公安厅听取安保维稳、社会面巡防管控、应急备勤等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一线执勤点。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强化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防力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增强控制力，提高安全度。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罗东川视频连线消防前置执勤点，了解消防安全形势、火灾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盯紧盯牢高层建筑、九小场所、生命通道等重点部位，扎实整治火灾隐患，强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联勤联动，全方位织密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罗东川查看道路保通保畅、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针对假期出行特点，加大部门会商研判力度，用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做好疏堵保畅和服务保障，全面提升交通文明水平，确保群众舒心平安、便捷顺畅出行。来到青海文旅大数据平台中心，罗东川通过远程视频实时画面查看青海湖、黑独山、岗石卡雪山等重点景区运行、客流和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更好地感受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的魅力。节日里的西宁市大型商超，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罗东川十分关心货源供应、价格和食品安全等情况。他说，假期消费需求旺盛，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多措并举保障供应量足价稳，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节日促销活动，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浓浓烟火气点亮节日经济，让全省各族群众共享节日欢乐。 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
0: 听众朋友，近期我省高品质冰鲜虹鳟鱼顺利搭乘航班出口多个国家，西宁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企业升级全流程冷链保障能力，不断压缩生鲜产品通关转运时效，助力更多轻字号特色农畜产品高效出海，持续提升我省航空口岸对外开放能级。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庄乡河堰转运机坪连日来一批批产自高原的冰鲜虹鳟鱼在西宁曹家铺机场有序作业。为破解生鲜产品出口痛点，西宁海关针对性优化通关举措，为高原生鲜出海开辟专属通道。西宁海关所属西宁曹家铺机场海关监管科副科长吕明宇：
3: 针对冰鲜虹鳟鱼这类高时效要求的产品，西宁海关开通了出口的绿色通道，对冰鲜产品做到优先受理、优先查验和优先放行，单证和货物即报即审即放。
2: 高效通关服务的背后是全链条冷链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最大限度锁住高原生鲜原汁原味，航空物流青海分公司升级硬件设施，建成总面积364平方米的6座冷冻冷藏保鲜库，库容是原有冷库的近4倍。通过精细化管理模式，适配不同生鲜产品存储标准，搭建闭环保鲜作业体系，全方位保障出口产品品质。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青海分公司货站部副经理穆生义：
4: 分拣环节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及专用暂存区，实行随到随检、即达即进的高效流转模式。在存储转运环节，启用专用冷库，对库内温度数据进行全时段记录与可溯源管理。同时，依据室外气温变化，转运机坪过程加盖隔热保温毯，实现全程不脱冷。通过这套从源头到舱门的全程接力式保障机制，有效锁住高原农畜产品的新鲜度与品质。
2: 硬件提质，流程提效，通关提速。西宁海关立足鲜活农产品出口特性，持续创新监管模式，拓展空空中转多式联运业务，优化转关管理信息化系统，以智能化监管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通关便利化改革持续释放红利，我省特色农畜产品出口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监管进出境航空运输货物428.5吨，同比增长3.7倍。越来越多的青海优质农畜产品通过航空口岸走出国门，远销海外。西宁海关所属西宁曹家铺机场海关监管科副科长吕明宇：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企业的需求，进一步优化通关链条，同时积极支持西宁航空口岸拓展更多的国际货运航线，推动虹鳟鱼、牛羊肉等优质农产品扩大出口，用更精准的监管和更高效的服务，让青海特色产品走得更远，卖得更好。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李文慧报道：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举国同庆，盛世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青海大地处处飘扬鲜艳的中国红，高原各族儿女满怀赤诚与热

0: 以淳朴热烈的方式喜迎国庆，礼赞祖国，将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十月一号，一面巨幅国旗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冉冉升起，鲜红的国旗迎风招展，市民从四面八方齐聚广场，以最质朴的行动抒发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西宁市民黄女士：
1: 国旗升起来那会儿，我看的，哎呀，眼眶发热，希望咱的日子也像这边红旗一样越升越高，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0: 西宁市民马先生：
2: 仰头看着这面国旗，真的感到生于华夏，长于盛世。作为一名中国人，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国庆期间，团政委举办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现场设置标准化合影点位，广大青年以镜头定格信仰，用合影告白祖国，以青春身影献礼盛世中华。学生马俊宇：
3: 祝祖国生日快乐，越来越强。我也盼望着像我这样的青少年也快乐长大，把书读好，天天向上，将来为祖国献一份力量，不辜负这个时代。
0: 学生韩雅芳：
4: 祝我自己越来越好，大家生活蒸蒸日上。
0: 西宁市民高毅：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岁岁芬芳。
0: 一面旗映照着国家的荣光，一张合影记录着时代的心声。山河巨变，岁月峥嵘，今日青海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砥砺奋进，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奉献，在烟火日常中烛光前行，用一点一滴的奋进力量书写高原发展新篇章，汇聚成祖国繁荣昌盛的壮阔洪流。西宁市民焦先生：
6: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这几年觉得青海的变化非常大，建筑也好，人民的生活也好，都有很大的提高。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国泰民安。
0: 西宁市民韦女士：
7: 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代，想干的事都敢想敢试，接下来我们就要沉下心，把眼前的事儿做扎实，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都能圆梦。
0: 西宁市民王先生：
8: 看着满街的国旗，心里就踏实。今天国庆就一句话，愿祖国越来越好，愿咱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祖国万岁。
9: 青海台综合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武警青海总队及各支队的国旗护卫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阔步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齐声高唱国歌。大家表示要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扎根高原苦练本领，以优异成绩向伟大祖国献礼。青海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同步举行礼赞祖国、忠诚履职、守护平安主题升国旗仪式，重温入队誓词，表达指战员们忠诚于党、献身使命的坚定信念。海东市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海北州、青海油田举行升国旗仪式，红旗涌动，歌声嘹亮，大家用最真挚的情感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海东市互助县城南小学、黄南州铜仁市第三完全小学举行国旗下主题教育活动，追忆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讲述祖国发展和家乡振兴，引导同学们树立爱国之志，践行强国之行。
0: 青海台消息：金秋送爽，家国同庆，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祝福祖国，欢度国庆。今天清晨，海北州在青海湖铜宝山举办铜宝山上迎华诞、红歌郭庄映初心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齐聚在海拔4024米的山顶，共迎国庆第一缕曙光。伴随着欢快的乐曲，大家跳起郭庄，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肩并肩，展现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热烈氛围。海北州冈察县举办四色家园礼赞中国。

0: 您健身、趣味运动会、比赛设置一锤定音、众星捧月等七个特色项目，将油田作业场景、团队协作与安全知识深度结合，实现赛中有趣、趣中有教。
1: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万书伟报道。为保障国庆假期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我省多措并举，统筹调度货源，畅通配送渠道，全力守护群众的果盘子、菜篮子，节日市场购销两旺，供应有序。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作为全省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枢纽，是西宁菜篮子保供的压舱石。连日来，园区内车辆往来不断，来自省内外的新鲜果蔬在这里集散分拨。目前集散中心蔬菜日均进场量约1400多吨，水果日均进场量约600多吨，可充分满足西宁市及周边地区果蔬需求。集散中心还牵头和周边省份签订三方保供协议，稳住货源基础，保障货品充足，价格平稳。在确保货源充足的同时，西宁市积极打通惠民最后一公里，一辆辆配送车把新鲜平价蔬菜直接送到社区网点，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据了解，本次平价蔬菜配送包含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还新增了蒜苗品类。工作人员累计出动16车次，在西宁市56家平价门店投放配送蔬菜，截至目前配送量已达37.86吨。除了农批市场的保供配送稳步推进，西宁市各大商超零售门店也早早做好了国庆备货。在大十字百货广场店超市，米面油、肉蛋奶等民生商品货源充足，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消费氛围。从跨省调运到本地集散，从平价直供到商超促销，我省构建起了一张严密的节日市场保供网，全链条的联动发力，让米袋子更满，菜篮子更稳。目前西宁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物流配送顺畅，能够满足广大市民节日期间消费需求。
0: 听众朋友，节日不打烊，生产不停歇。国庆假期，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助推青海特色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走进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分割卤煮、风干烘烤、灭菌包装、分拣发货，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随着国庆旅游市场升温，线上消费订单激增，企业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全体员工坚守岗位，抢抓工期，严把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关，全力保障企业优质特色产品货源充足，供应稳定。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殷平：
2: 国庆假期，我们车间全员坚守生产岗位。当前国内外订单任务比较集中，生产环节是一环扣一环。我们从原料上机制造到后期修剪、成品质检，全程紧盯工艺标准，严把每一道工序、每一块地毯的质量关口，在保障生产进度的同时，坚守产品品质底线，保证产品质量按期完成订单交期。
0: 依托青藏高原优质牦牛资源，企业坚持标准化、精细化加工，严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细化原料筛选、入味炒制、无菌包装等各道工序，不断丰富牦牛肉系列产品，拓宽省内外市场销路，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金字招牌。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李玲：
3: 我们企业呢，目前的话有600多个单品，生产的产品的品类多，所以说产品也比较丰富。按照我们的销售旺季、旅游旺季，还有我们的省外的这种节庆旺季，都有不同的调整。
0: 国庆假期里，公司以不停歇的生产节奏、不松懈的岗位坚守、稳生产、保供给、促发展，展现高原企业的责任担当和一线劳动者的奋斗风采。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李玲：
3: 企业将持续呢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丰富牦牛肉系列产品，拓展线上线下、省内省外的销售渠道，带动咱们周边的农牧户稳定增收，用产业实干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青海台消息， 金秋时节进入高原牲畜出栏黄金期，海西州天峻县落实生态畜牧业扶持

0: 举措，多措并举帮助牧民拓宽销路，稳定增收。九月份全县出栏牛约2.7万头，羊约15.6万只。天骏县用好天骏藏羊、天骏牦牛地理标志品牌优势，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构建养殖、屠宰、外销一体化产销体系，改变以往牧民被动等客商上门的局面，实现优质畜产品优质优价。当地统筹920万元出栏补贴，部分资金已进入拨付流程，通过一卡通直达牧户，缓解牧民资金周转压力。同时开通秋季出栏检疫绿色通道，简化检疫审批流程，做到快检快审，减少牲畜运输损耗，降低流通成本。通过政策扶持、市场拓销、检疫保障多方发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牧民实实在在的收入。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
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0，与2025年持平。目前，中国拥有3466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2。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相关空域的民航安全风险上升，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4: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近日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
0: 韩国爱宝乐园9月30号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回国，具体启程日期和前往地点将综合考虑双胞胎大熊猫的健康状况、气温及当地情况等各方面因素后确定。
4: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华尔藏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第64集。安迪今天脑袋不在状态，到了办公室也是丢三落四，失魂落魄。他索性坐在办公室不出来了。

0: 取消了行事历上的大多数工作。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魏国强再度现身。助理一看魏国强同事亮出来的名片，就不敢阻拦，任由魏国强熟门熟路直奔安迪的办公室。安迪才刚接到助理电话提醒，魏国强已经出现在门口了。安迪火气直冲头顶，可魏国强有脸再闯，他才不愿意故技重施，第二次扔杯子，只得横眉冷目地看着魏国强。魏国强很自觉地关了门，自己找地方坐下来，又很自觉很乖巧地说，
1: 昨天我请一位同事送给你一幅画，很抱歉同事手脚快了一点，我还来不及跟你电话说明，那幅画是你外公的作品。
2: 不好意思，何云里就何云里，别跟我扯关系。
1: 那幅画是他画给自己的，他最重视，可是却又不敢看，一直放在我的书房里。也正是因为此，他不敢踏入我书房一步。
2: 聪明人最大的困惑就是，听到了便记住了，想听而不闻都不可能。最痛苦的是，安迪即使神游太虚，可是他又能一心两用，他无法阻止魔音穿耳。而且安迪赶不走魏国强，知道今天赶走了，明天他还能来，他有那强权。安迪只好闭目不语，随便魏国强自言自语。
1: 孩子，我原想自作主张送你那幅饱含情思的画，我是希望你理解他内心的矛盾，也希望能够因此拉近你们的距离。可是他昨晚得知后情绪激荡，进了医院，醒来后严令我收回此画，并严嘱我不可旧事重提。我非常汗颜地提出不情之请，我得出尔反尔收回那幅画了，另外送你一件新年礼物。今天行色匆匆，礼物容我稍缓几天请人送来。
2: 安迪微睁双目斜睨魏国强，不知道魏国强编那么一段故事到底有什么意图，为什么情节发展和昨晚的猜测完全不一样呢？可是一想到昨晚，想到起点和他一起推理，安迪的心脏又强烈地异动了好几下，呼吸难以平静。
1: 对不起啊孩子，老爷子等着那幅画救命呢。
2: 很好，知道他活得不好我就放心了。佛家有说报应，最爽的是现世报，我乐观其成。
1: 安迪，你外公这辈子很悲惨，他跟你外婆的结合完全是被迫，甚至应该说是被陷害。你外公是个画痴，从小住海市，严请西洋画师点拨，解放时期逃回代山，由于种种时代原因，最终家里只剩下少年的他跟他母亲两条性命相依为命。就算是家道中落，他也依然自制松烟墨，在墙上勤练不辍。他曾经告诉我一件事，有一次他挨批斗，被压着低头，不小心看到墙角一抹石灰上面的霉斑非常有意境。他说那简直就是一幅现成的水墨山水，于是他专心盯着那霉斑欣赏，心中一笔一画的临摹，浑然忘了棍棒拳脚之苦啊。他就是这么一个痴人，不懂得嘉奖，不分五谷，不顾俗礼，不拘喜怒。可正是由于他不懂人情世故，当他看到一家逃荒来的男女中有个疯女，擅长用大红大绿剪出让人出人意料漂亮的剪纸，他就不顾一切地跟着疯女学习那种浑然天成的颜色搭配。这种事于他而言完全是天真自然，是在别有用心的人眼里，那就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你外公他被人诬陷成强奸犯， 被押至游街示众，还被迫娶了疯女。他母亲则被诬陷为同谋，每天大小批斗，隔离审查。为了救他母亲回家，他简单地认为，只要承认是两情相悦，是真心娶疯女，一家便可脱厄。可是别有用心的人玩弄他，逼迫他必须摆出事实来说服大家。那个时候你外公才17呀，他信了。等孩子出生，他母亲因此给放回家，他也长大2岁，他才知道生活从此就落入更无望的窠臼了。那些个看似遥远的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却是每一个当事人一天一天痛苦地煎熬过来的呀。他就这样一直煎熬到你母亲发疯。
2: 关于那个遥远的年代，安迪看了不少英语书籍，他以为那些事情离自己很远，看那些书的心情和看欧洲史没什么两样。可是听到那一切原来都和他有所关联，他听到一半的时候，眼睛再也合不上，惊讶地听着魏国强的叙述，直到最后才说了一句：“那是拜你所赐。”
1: 是，我当年年少轻狂，我以为扎根农村再也回不了家，就跟你母亲谈起恋爱来了。本来一切顺利，可是有一天他失足掉落河里，差点淹死。救上来之后，他高烧了1个月，人就疯了。看到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发疯，老爷子也差点疯了，我也差点疯。我跟老爷子相依为命几天，等老爷子平静下来，他赶我逃走，赶我回家考大学。他跟我说，疯女人是个无底洞，他不愿意拉一个替死鬼。我承认我当时自私，我逃走了。
2: 你逃走的时候，知不知道有我了？
1: 我根本不知道。
2: 知道了会怎么样？
1: 看过他跟他妈那样子，我会逼他去打胎。
2: 然后呢？然后你们怎么走到一起了？
1: 当时你妈妈怀孕，老爷子只能出门来找我。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出趟门不容易，没钱，吃饭要凭各种票。他一个不通俗物的人，含辛茹苦一路乞讨，凭着有限的线索一路打听，等找到已经读大学的我，他基本上是已经百病缠身，气息奄奄了。等他出院，我债台高筑，我给他找了个学校打扫的工作暂时栖身。他坚持改名换姓，做临时工攒回家的路费。改名换姓的原因是，他让人批斗怕了，宁可在全都不认识他的地方当个失忆的人。从那个时候起，我与外公再次接触纸笔，捡起从未放弃过的绘画来，而他的绘画风格中注入许多匪夷所思的元素，让人眼前一亮。他那个时候画了那幅我送你的画，天天看，天天叹息。但此后再没有画过类似的。到那个时候起，他总算尝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了。
3: 国庆前夕，记者
1: 有人肯正眼看他。然而他不是学院派，依然只是个会画画的临时工，依然没什么钱。等攒足了路费，偷偷回去老家岱山县的一个村子。可那个时候他妻子已经过世，女儿也不知下落。他不敢在那儿久留，回来找我，继续跟着我在大学做临时工。他这个人什么都不懂，
3: 只知道画画。

0: 乐在其中。后来还是我拿着他的画请专家鉴赏，请人给他捧场，慢慢的才热起来，也意味着有点钱了。于是他跟我再次悄悄潜回一趟找人，我们不敢声张，只敢悄悄打听。老爷子怕好不容易得到尊严的身份被暴露。听说你妈妈当年是从山村流落到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人已经死了。我们当时以为你也死了，那个时候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没再寻找。那个时候起，那幅画就被老爷子收起来了，他看都不敢再看一眼。他说自己是个罪人。等我终于确证了你的消息，我告诉他你很好，他让我不要再找你，他跟我都没脸面见你。也就是在昨晚，他让罪恶感压垮了。
1: 魏国强说着，安迪听的是一条眉毛高一条眉毛低，满脸的不相信，但是也满脸惊愕。魏国强说的太简单了，而那么简单的故事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情节，需要放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下才能好好理解。安迪虽然看过那些书，但看的时候事不关己，他看得生吞活剥。此时书到用时，他需要好好翻阅记忆内存才能辨识真伪。安迪愣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坐着，我回家一趟，取画给你。
0: 我陪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让你知道我的工作单位，你已经闹得我鸡犬不宁了。
0: 我查得到。
1: 你查是你的事，我引狼入室是我的事。在这里等吧。安迪独自出门打车回家，拿到那幅画，打电话让助理下来帮拿上去，再交给魏国强，自己说什么都不肯再上楼见魏国强了。坐在附近的咖啡店里，直到助理打电话告诉他人已经离开，安迪这才回到办公室。他时不时地抓起手机，可是又黯然放下。他下意识地想打电话跟起点诉说这儿发生的怪事，可是他管住了自己的手，他还是自己去考证吧。起点也已经不堪重压，所有与何家女人接触的男人都不堪重压，活得生不如死。他应该远离起点，放起点一条生路。若是魏国强所述属实，他何忍陷起点于同样的境地？他于心何安呢？下午的时候，起点发来一个邮件，他在乡下筹建的工厂遇到了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他需要赶去解决。安迪如常地回一封邮件，心里虽然在想，过去起点是会亲口打电话跟他说一声的。那就这样吧，对大家都好。
0: 邱莹莹收到一张汇单，这年头，凡是跟着潮流走的人都用民间快递。比如邱莹莹管理的网购生意就天天用民间快递发货，那些快递员管接管送，服务周到。这年头大约也就邱莹莹她爸那样生活在落后小城镇又生活在边缘地位的人才会跑邮局发包裹。邱莹莹不知发来的是什么东西，她只知道十来天前收到爸爸发来的一个短信，通知她等着收包裹。邱莹莹趁中午吃饭时间冲去邮局领来一只纸箱，纸箱里面的东西还真有点分量，邱莹估计得有十来斤。她不顾邮局人多眼杂，当场在大厅里把纸箱给打开了，顿时一股美妙的香味扑鼻而来。自制手工腊肠和腊肉，老家的特产，邱莹莹的最爱。邱莹莹恨不得绕着纸箱子跳三圈原始部落舞以示庆祝，她仿佛已经闻到今晚油光水滑的腊肉饭的浓香了。但是邱莹莹懂得爸爸的章法， 他钻进纸箱细细搜索，果然在箱壁一张颜色有点不同的牛皮纸下面找到了一封家书。邮局包裹不让寄信，邱家自有祖传妙方。
1: 这家书当然是凭着文化知识走出山村的邱父所写。邱莹莹的父亲简单描述了家中遭遇的几场大雪，以及家庭成员各自安好，就是叮嘱邱莹莹千万不能为了省钱而过于小气，让大城市的人看不起。
2: 既然做了城市人，这说话做人就得跟城市人学。钱不够用，一定及时打电话到家里来啊！不要跟别人借钱，借钱者气短，那遭人鄙视。
1: 邱莹莹一边看，一边偷偷伸舌头做鬼脸，一如在家的时候，爸爸在前面说，邱莹莹躲在爸爸宽阔的肩背后面，张牙舞爪。等看到最后，邱莹莹终于爆笑了。爸爸说：“
2: 腊肠跟腊肉不得独占，一定要送与室友分享。”如此做人才能大方体面，备受众人推崇。
1: 爆笑完毕，邱莹莹很大方地扔了纸箱，但是很不体面地背起了一塑料袋的腊肠腊肉回到了咖啡店。卖咖啡豆的店子自然是不允许有异香夺味的，因此邱莹莹将腊肠腊肉包扎得严严实实，扔进了收银台下面。可是就偏偏有人长了一只狗鼻子，那是一个长得像豆芽菜似的年轻男子，戴着一副眼镜，大冷天的只穿了一件毛衣一件夹克，因此那只灵敏的鼻子冻成了一种半透明的红色。这名男子一进门就问哪种咖啡的劲儿大，他就要买劲儿大的咖啡。正好那个时候店长不在，邱莹莹就挑出了一勺意大利调配咖啡豆子给这名男子看。哎，你看这种、这种是又苦又来劲儿，连喷出来的香气都是振奋精神的。你来试一试。顺手，邱莹莹递一个纸巾盒给这名男子。男子羞涩地扯了一张纸巾对付鼻子，接着问：
0: 12个人吃睡在公司赶一个项目，春节前交货，你看就这么个情况，大约要多少咖啡才够啊？
1: 哎，你是做 IT 的吧？我建议你啊，先买3磅，我呢给你磨成粉，省得你们还得抽时间再磨。这咖啡呢放久了它就不香了，尤其是磨成粉的。
0: 哦，
1: 哎，对，还有，等你喝完了，你可以上淘宝，这个地址很方便，省得你们跑出来在路上的浪费时间了。
0: 好。
1: 邱莹莹等了半天没下文了，只等来了一张信用卡，她便刷卡磨豆的忙开了。但过了一会儿就发现不对，她转头看见那男的围着收银台在打转。哎，你干什么呀？
0: 我怎么闻到腊肠跟腊肉的香味了？而且好像还是我们老家那边的味道。
1: 你鼻子是不是装雷达了呀？真灵！我刚刚从邮局取来的腊肠腊肉。哎，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们老家地名有点生僻，我还是写给你看吧。
1: 男子显然是性格认真，可惜他写出来的字就像是蚯蚓过境，歪歪扭扭。邱莹莹一看，惊讶地说：“哎呀，就是我们隔壁那个市。咱们差不多算是老乡了。
0: 是吗？
1: 哎，你等一等啊，我做完这些我抽一条腊肠给你带走。我家寄来的也不是很多，我还得分给我的邻居他们，所以我只能送给你一条。
0: 对，是挺好的，但是我春节前连回家烧饭吃的时间都没有，春节倒是可以回家吃去。挺郁闷的，谢谢你，我心领了。
1: 哦，这样啊，行，那我就不给你了。要不然跟戒烟的人身边放一只雪茄一样，多折磨人啊。哎，那个你留一个名片给我，下回淘宝下单的时候我就知道是老乡了。男子出去的时候正好店长回来，店长等门一合上就说：这几天感冒的真多，又是一个 刚才出去的这个呀，肯定是一光棍男，而且没有女朋友，没人监督他洗澡，真是一股味儿。邱莹莹听了大笑，这么好的鼻子，原来是个灯下黑，闻不到自己的臭味。她仔细看了看名片，这个人叫英琴，居然是一家挺有名的 IT 公司的工程师，真看不出来。时近圣诞，店里生意是一票接着一票，邱莹莹的心却早就飞远了，她恨不得立刻回家烧腊肉饭吃。
0: 安迪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将魏国强的话整理成文字，只是看来看去不太相信，无论情节还是背景都太匪夷所思了。于是他上网查那个时代农村的经济情况和农民个人收入，看何云里究竟能穷成什么样，才必须通过要饭才九死一生的找到魏国强。等安迪查到那个时期农村一个壮劳力一天赚一个工分，一个工分大约值一张邮票，差不多八分钱的时候，他惊住了。但作为一个数据癖，他又查了那个时候的物价，查完对魏国强的话信了几分。然而真的可信吗？若是魏国强处心积虑编出来的呢？安迪相信，以魏国强的水平和智商，编出一段合情合理的经历完全可以骗得过安迪。而且即使相信又如何？再相信也无法改变他的幼年和童年。安迪犹豫了一下，将所有文字记录删除。也好，消除一段恨，但未必需要增添一段爱。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1: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0: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新闻60分。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活动在西宁启动。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四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雪龙号、雪龙二号顺利返航，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成果丰硕。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秦兵马俑二号坑完成展陈提升，国庆假期全新开放。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电竞女将穆新月创历史，第5人格中国队夺金。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30，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

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我5/9/4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3: 时讯青海。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9月30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西宁市委承办、共青团城中区委协办的“我与祖国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启动。活动组织广大青少年与国旗合影，激励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活动现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吸引了众多青年和市民参与，大家有序排队在国旗下合影留念。现场还安排了专业摄影师免费拍摄，并提供照片的装框服务，为参与者留下与国旗同框的珍贵纪念。此次活动呢，是采取了线上线下联动方式，除了线下的合影打卡之外，还面向了全省开展我与国旗合个影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并同步推出国旗在身边随手拍祝福接力活动，邀请广大网友记录身边的国旗景象，分享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接下来我们请听录音报道，花开山海间，千里鲁豫情，山海共振兴。
1: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伯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豫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2: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3: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2: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豫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4: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2: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5: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2: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6: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2: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7: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2: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友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友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8: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友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友阳样板。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花开山海间》，心又一直在路上。
1: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又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2: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得厉害，
3: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我们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2: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又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又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又工程。
4: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2: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4: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2: 守护先心病，心又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兰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5月份安康，6月份商洛，7月份宝鸡，8月份延安，9月份汉中，10月份渭南，11月榆林，12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又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

0: 详细检查一下。
1: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2: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1: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3: 成为他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1: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佑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佑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万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4: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5: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6: 我考100分了。
7: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8: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9: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奥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得乐。
1: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10: 新佑一直在路上，现在新佑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1: 在新佑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援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1: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新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秋日的金银滩草原，天高云淡，草色渐黄。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镇，另一重热度正一路攀升。国庆假期首天，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排起长队，专程赶赴这片两弹一星精神的诞生地，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泛黄的科研手稿、锈迹斑驳的手摇计算机前，人们久久驻足；复原的甘达雷土坯房前，参观者静静矗立。讲解员深情讲述王淦昌、邓稼先、郭永怀等科学家隐姓埋名扎根高原的故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边听边记，有人悄悄红了眼眶。一位河南游客郑月感慨地说，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靠着土坯房和煤油灯啃下技术硬骨头，这种精神太震撼了。来自广东的于兴豪老先生一直希望来一次原子城，今天终于实现了愿望，内心十分的激动。他在留言簿上郑重写下， 唯有前辈昨日的艰苦奋斗，才有今日人民之幸福生活。

果。近年来呢，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持续丰富展陈手段，沉浸式场景与多媒体互动让红色历史活了起来。红色研学团队明显增多，金银滩原子城已成为西北红色旅游线路上的重要一站。这个假期，很多游客选择了红色旅游，到原子城回望来路，致敬功勋，也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在高原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录音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

0: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三集《乌金闪耀》。
1: 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山河。
2: 贵州省六盘水市，山清水碧，六支三线建设博物馆广场上庄严肃穆，人们正在向112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这场发生在1967年的矿难夺走了98位三线建设者鲜活的生命。因为三线建设，第一次有了六盘水这个名字。1964年5月，中央决定在六支、盘县、水城三个县建立煤炭基地。1965年1月，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支成立。当年为了保密，称钢铁企业为林厂，煤炭叫农厂，电力为牧场。当年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指挥部就称大兴农垦局。82岁的蒋昌山退休前是六支矿务局副局长，1965年从辽宁北票矿务局来贵州支援三线建设。
3: 当时我们一共是250-260人，大家是奔7-8个矿和选煤厂自愿报名来的。当时呢，六支、盘县、水城，它这个储量呢，应该在长江以南是最大的煤矿富存地区。
2: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攀钢要上马，生产建设要用煤。1965年春天，春风拂面，战鼓催征，十几万建设大军汇聚六盘水。28个工程处、8个勘探队、6个设计院，50,000多人开始煤矿会战。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白平就是在六盘水矿区长大的。
4: 阜新矿务局、抚顺矿务局、北票矿务局、本溪矿务局都是承建制的过来，甚至有的厂几乎是整体搬迁，比如说抚顺矿务局的榨油厂、火工厂。
2: 风镐轰鸣，炮声隆隆，建设者铿锵的脚步打破了古老大地的千年沉寂。从此乌蒙山深处矿灯闪耀，乌金滚滚。

0: 六盘水，百里煤海。有了煤也要运得出去，可是这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于是在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修建桂昆铁路被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8月开工，尽管全长只有643公里，却是30万人用了8年时间完成的。因为在西南修铁路，就是在跟大山战斗，逢山开道，遇水叠桥。84岁的梅建才是山东人，逃荒到东北，在抚顺矿务局胜利矿入团入党。1965年从辽宁到贵州，本是援建盘江煤矿，到了的第一件事却是修铁路，桂昆铁路。
1: 今天下午来的，明天就开始上班了。我们来的是第一个月是百米成行，就是连掘进带切选，第一个月来就干100米啊。
0: 那时候没有机械设备，甚至没水没电，有的只是钢钎铁锤和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决心。1966年，桂昆铁路建成通车。有了铁路，10几万人和大批物资坐着火车来建设六盘水，所以六盘水是火车拉来的城市。通了铁路，新中国立即结束了延续多年的北煤南运。时任六支矿务局副局长蒋昌山，
2: 那时候整个国内环境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煤是工业的粮食，不管搞国防也好，搞经济建设也好，必须得有煤，得有钢铁。为了给攀枝花配套，所以才有这个六盘水的煤炭基地。
0: 铁路贯通，让钢铁联盟落了地。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就是把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去炼钢，然后把攀枝花的铁矿再运到六盘水去建立一个水成钢厂，也同样的炼钢，形成了一个钟摆式的互动。
0: 钟摆式总长上千公里，地跨云贵川，涵盖煤炭、钢铁、铁路、军工四大行业，煤钢对流，无缝连接，稳定高效，其设计之巧妙到今天仍值得称道。

0: 潘煤集团陶家渡老矿务局，厂房还是60年代的，电表、洗煤池、传送带都是当时从波兰进口。这里楼房老旧，街路斑驳，一切仿佛凝固在时光里。这里就是辽宁人抵达攀枝花的第一站。高文忠85岁了，1965年从辽宁本溪矿来支援三线，退休前是攀枝花矿务局纪委书记。
1: 在辽宁的本溪，就调来成建制的，就是整个这个单位，你要是采煤的，一下就调过来。
0: 天高日朗，运煤铁斗在索道上穿行，仿佛琴弦上的音符。在群山万壑之中，矿里的原煤如何到达洗煤厂？智慧的建设者想出了向天借道，用索道跨越金沙江的好办法。马青山老人一头银发，爽利干净。1965年，25岁的小马从复兴矿务局调到宝鼎矿。宝鼎矿出第一斗煤的那天，他就在金沙江边摇旗吹哨，指挥矿斗过江。
2: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向南边一个，向北一个，拿小红旗儿挣着第一斗的煤运过去了。那是一个字儿，就是干，那就是为了找树缸。
0: 那个沸腾的年代，风展红旗如花。从六盘水到攀枝花，在大西南，来自辽宁阜新、抚顺、本溪、北票矿务局的援建队伍就有几万人。关山万千重，从优渥的城市投身大山深处，风餐露宿，战天斗地，为心中那团火，更为对新生共和国的无限期许。王立山，辽宁开原人，1958年毕业于抚顺煤校，1967年在六盘水三线建设中牺牲，是112矿难98位烈士之一。王立山走时，�儿子王继东只有3岁半。多年之后，王继东也来到父亲生前所在的六支矿务局65工程处动邀掘进队，成为一名技术员。
3: 你提到65动邀队，这都是比较自豪的，这个队伍是非常厉害的，父辈的有些精神，有些传承，对于我们来说鞭策很大。
0: 今天马青山仍住在金沙江畔一间70年代的红砖小房里，因为在这儿抬头就能看见过江运煤索道。六盘水煤矿到今天仍是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炭基地。攀枝花矿业公司多年来为国家贡献原煤1.58亿吨，精煤7300多万吨。2005年，阜新海州矿关闭，51年累计产煤2.44亿吨，上缴利税33.45亿元。2019年，抚顺西露天矿闭矿，百年天矿为新中国贡献煤炭2.8亿吨。如今阜新抚顺这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寻求转型的同时，辽宁煤炭工业正以智能建设向绿色发展迈进。在时代的叙事里，不以万里为远，不以日月为期，草熏风暖，踏遍青山，人未老。

0: 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7: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财经方面。9月29号，国家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集体成立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共同体50家校企单位代表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达成高端数控机床、智慧粮库、高原高寒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等24个重大校企合作项目。发布资金投入、场景开放、人才培养等支持举措，包括每年投入6亿元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面向参建单位开放105个生产和研发场景，捐赠100台整车设备，面向参建院校大规模招聘毕业生等，为共同体实体化运行提供有力支撑。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高铁网持续延伸，我国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国铁集团建设部副主任苑宝华30号表示，目前我国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已建成86%，一批主通道和区域连接线项目加快推进，高铁网络的通达性和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苑宝华介绍，雄安至商丘段是京港高铁的关键一段，开通之后进一步密切雄安新区冀中南、鲁西南与豫东地区联系。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的开通呢，让柞水、镇安、安康等地进入到了高铁时代，推动陕西省米字型高铁网基本成型。宜昌至兴山高铁连接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显著缩短了武汉到重庆间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间。哈尔滨到伊春高铁呢，也是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拓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苑宝华说，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新线开通将进一步促进跨区域要素流动、产业协作和旅游资源开发，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岳宝华表示，京港通道九江至南昌段、沿江通道重庆至万州高铁，以及区域连接线石家庄至黄骅港铁路、雄安新区至座州高铁进入到验收开通阶段。下一步，国铁集团将以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为重点，优化完善高铁网络，加快实施联网补网强链项目，打通路网堵点卡点。同时呢，推动了城际铁路、市域市郊铁路发展，提升网络整体效能和运营品质，更好服务群众出行和区域协调发展。
1: 科技动态，
0: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30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呢，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在科研新发现、理论新突破、技术新测试、装备新应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么，雪龙号、雪龙二号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完成了海洋环境的综合考察等任务。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第一个呢，是海洋环境调查获得了新的发现。 在加拿大海盆发现了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其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级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那么在加克洋的中极东段海底深渊，还发现了新的巨大热液与流区。第二点呢，是加克洋中极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公里的深处啊，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的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第三点呢，是国产观测技术装备实现了新的应用。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成功在北冰洋开展规模化测试与应用。第四点呢，是国际合作取得了新的成效。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的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还开展了鱼类的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调查等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呢，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然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记者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了解到，秦兵马俑二号坑展厅历时半年多的展陈提升工作最近已经全面完成了。二号坑展厅呢，于10月1号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也就是今天正式开放了。那么此次展陈提升呢，是二号坑遗址展示从传统陈列向学术化、体系化、智慧化和体验化的全面升级。秦兵马俑二号坑于1994年10月14号对公众开放，是研究秦代军事制度、军政体系、科技水平与时代精神的核心遗址。30多年来呢，围绕二号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综合研究等工作持续推进，成果丰硕。本次展陈提升增加了1994年以来多学科融合背景下的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成果的展示。展厅围绕二号坑军阵的编列特征，设置到考古历程、建筑结构、军阵编列等10组叙事单元，立足遗址本体，延伸历史维度，升华文明内涵，形成多层次阐释体系。以组为叙事单元的内容规划，不仅契合了遗址的布局特征，也能把参观的自由度还给观众，让观众在任何参观路线或者参观点都能浏览到一组或者几组完整的信息。
1: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3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第五人格亚运版本决赛当中，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夺得该项目入亚后的首枚金牌。中国队选手穆新月成为亚运会电竞项目的首位女子冠军。电竞项目虽然它是不分男女组别的，但是目前是仍然以男性运动员为主。本届赛事共有超过500名注册运动员，其中女性仅14人。第五人格是一项非对称对抗项目，每轮比赛分为上下半场，两队分别担任一次求生者和监管者。求生者一方呢是由4名选手出战，监管者一方是由1名选手出战。根据求生者的逃脱和监管者的淘汰情况计算积分。中国队呢是由监管者石祥威、孙悦以及求生者卢树佳、陈明明、鲁亚辉、樊思琪、穆新月组成。当天的决赛啊，可以说是十分的焦灼。前两轮的比赛呢，中日两队分别以4比4和5比5战平，但是中国队呢在第三轮以7比2获胜，取得了较大的优势。双方第四轮再次以4比4战平，来到第五轮，中国队凭借上半场3比1的比分直接取得胜利。 当然，比赛期间还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在第四轮的半场休息时间啊，现场的网线出现了问题，比赛因此暂停了将近30分钟的时间。本届亚运会呢，中国队参加永劫无间、王者荣耀、第五人格亚运版本和和平精英亚运版本四个电竞小项。中国队在前三个小项夺得金牌，在和平精英亚运版本当中获得银牌，最终以3-1结束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征程。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国洛大部及星海、同德、成都、泽库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国洛大部及格尔木市、星海、同德、曲麻莱、至多、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晴为主，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西宁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10月2号晴，7到22摄氏度，10月3号多云转阴，7到17摄氏度，10月4号阴转多云，3到17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2: 谢谢。
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1: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哦。

0: 我看，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这么神啊！原价888，今天380。哎呀，好，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
1: 太好了！
0: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0: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2: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3: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4: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4: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首先啊，和大家分享几本好书。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当大街小巷飘扬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当盛世繁华铺展在华夏大地，我们享受着岁月静好，国泰民安，这份安稳与荣光从来都来之不易。那么在这个国庆佳节的温柔诵读时光里呢，我想和大家共读一部穿越岁月永不褪色的红色经典《红颜》。《红颜》这本书是由罗广斌、杨逸言根据亲身经历创作的，是镌刻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红色丰碑。这本书啊，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跌宕的虚构剧情，每一段文字、每一个人物都源自真实的革命往事，字字滚烫，句句赤诚，记录着重庆解放前夕革命志士在黑暗牢笼当中坚守信仰、奋勇抗争的热血岁月。翻开书页呢，我们仿佛穿越回了风雨如晦的时代。在阴冷潮湿的渣滓洞、白公馆，无数革命先辈深陷当中，承受着酷刑折磨与严密禁锢，却始终挺直了民族的脊梁。我们看到临危不惧、沉稳坚毅的许云峰，在绝境之中挖掘逃生通道，为战友留下生的希望，自己却从容赴死。我们也看到温柔坚韧的江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受尽磨难，却硬死不屈。一句“竹签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当然，这本书呢，它不只有顶天立地的英雄，还有一群平凡却伟大的普通人。他们当中有心怀热血的青年学生，有默默奉献的地下工作者，有质朴善良的普通百姓。他们褪去青涩，不惧生死，以渺小之躯扛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在暗无天日的牢笼当中，他们偷偷传递消息，秘密传唱歌曲，相互鼓励坚守，用信仰抵御黑暗，用忠诚守护初心。冰冷的牢狱因为滚烫的赤子之心啊，也可以说是变成了坚守正义、孕育希望的红色沃土。那么我想读完《红颜》这本书啊，我们就会读懂英雄最质朴的含义。所谓英雄呢，他不是天生无畏，而是深知前路艰险，依然选择一往无前。他们当中也曾经有牵挂、有不舍、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在家国大义面前啊，他们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用热血和生命铺就了民族解放的道路。我们如今拥有的山河无恙、万家灯火、盛世安康，正是无数红颜先烈以血肉之躯换来的璀璨今生。如今硝烟散尽，山河锦绣，我们早已不用直面枪林弹雨、牢狱酷刑，但是红颜精神啊，没有过时。它是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是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是舍生取义的家国担当，是直面困境永不言弃的坚定信念。在和平年代，红颜精神是扎根岗位的坚守，是迎难而上的勇气，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是青年一代奋勇争先的底气。那么我想在这个国庆佳节啊，大家在休闲的时刻呢，就可以拿出来这本书来好好的读一读。这部经典啊，它是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当然，也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文字当中来回望峥嵘岁月，铭记先辈热血与牺牲，传承红颜精神，怀揣赤诚热爱，以无畏之青春护盛世之中华。继续和大家分享好书。在这个举国欢庆、共贺盛世的美好时刻呀，我们总忍不住来凝望这片生生不息的华夏大地。山川辽阔，岁月悠长，我们日日身处其中，却未必真正读懂它的壮阔与温柔。
那么在这儿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本典藏级的国民地理好书。

这里是中国。他以山河为卷，以时光为笔，带我们重新认识了脚下的土地，读懂中国的大美。这里是中国由星球研究所耗时三年精心打磨而成，是一部兼具科学性、文学性与观赏性的国民科普经典。不同于普通的地理读物，这本书啊，它跳出了枯燥的数据罗列，以中国三级阶梯地貌为脉络，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到层峦叠嶂的云贵高原，再到坦荡辽阔的东部平原，由高至低，由远及近，完整铺展开了华夏大地的山河图景。全书搭配了数百张高清实景摄影，专业精准的手绘地图，是被读者称作可以摆在书架上的中国纪录片。翻开这本书啊，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既熟悉又崭新的祖国。在书中呢，我们邂逅了南迦巴瓦的雪域圣洁，触摸东川红土地的热烈浓烈，奔赴江南水乡的温婉灵动，驰骋北方草原的广袤无垠，每一座山川都有故事，每一片土地都有底蕴。它不只记录了山河风光，更深度解读了地貌演化、生态机理、人文烟火，让我们明白中国的山河之美是千万年地质演变的馈赠，是自然造物的极致浪漫。那么更动人的呢，是这本书在自然风光之外书写的中国的成长与担当。它将壮丽山河与百年发展相融，记录着这片土地上的蜕变与新生。从曾经的山河阻隔、交通闭塞，到如今高铁纵横、天斩变通途；从零星灯火发展之后，到万家璀璨、全域振兴。书本以硬核的资料、细腻的文字来展现大国工程的奇迹，让我们读懂锦绣山河不仅是天赐美景，更是一代代中国人耕耘守护、砥砺建设的成果。当然，读《这里是中国》这本书啊，我想读的是山河壮阔，悟的就是家国情怀了。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爱国之情是源于眼见山河的震撼，源于身土故土的自豪。这本书啊，它就打破了地域与距离的局限，让足不出户的我们呢，就遍览了九州风物，纵览华夏万象。它告诉我们，中国之大藏于山海星辰，中国之美在于山河无恙，烟火寻常，中国之强在于生生不息，代代奋进。在和平盛世的今天，爱国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源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敬畏。所以也是在国庆佳节和大家来分享这本书，来推荐它，可以让我们来领略自然山河的磅礴壮美，也能感受百年中国的奋进征程，更能读懂国泰民安的珍贵。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很高兴又和大家相聚在了今晚的晚间阅读时光了。十月的风啊，裹挟着金秋独有的温柔，也盛满了属于祖国的喜庆。大街小巷红旗飘扬，满目皆是秋日盛景。每逢国庆呢，我们总在心底会诉说对祖国的热爱，感恩祖国带给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可仔细想一想，家国情怀从来都不是遥远宏大的词语，它其实呢就落在了烟火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爱祖国始于爱小家，爱小家先要学会好好爱自己。一个人只有懂得善待自己，内心丰盈安稳，才有力量去守护家人。一个个小家和睦温暖，才能够汇聚成我们国家繁荣昌盛的蓬勃力量。那么爱己是接纳平凡的自己，好好生活，好好成长。爱家是珍惜身边亲人，相守相伴，烟火安然。而爱国呢，则是心底那份滚烫赤诚，感恩盛世，心系山河。这三者紧紧相连，就构成了我们最朴素也最真挚的情怀。金秋十月正是适合回望与感悟的时节，我们沐浴在国泰民安的时代里，享受着秋日的清风与暖阳，既要心怀家国，仰望山河，也别忘了关照自身，珍惜家人。不必追求多么轰轰烈烈，把日子过好，把家人善待，心怀一份对祖国的敬意，就是最真切的幸福了。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听聆听诵读作品《金秋十月》，爱己、爱家、爱祖国，一同感受这份藏在金秋时节里关于自我、家庭与家国的深情。

金秋十月，山河壮阔。秋风提着颜料桶来了，他忙碌着，不停歇地把沉甸甸的高粱染成了赤色，把谦虚的稻谷吹成了金黄，再把满山遍野的凤叶涂成了红色。祖国的山川湖海都换上了盛装，迎接国庆节的到来。抬眼望去，遍地都是丰收的景象，瓜果飘香，五谷丰登。大地母亲以温柔的馈赠回馈着四季的耕耘和付出，大街小巷整洁明朗，五星红旗迎风舒展，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操场上，四面八方都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十月是温柔的秋，一定要珍惜时间，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诗，好好爱自己，不和自己较劲儿，在烟火日常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无论是诗还是远方，我们都需要一个健康的体魄，不畏惧，不气馁，相信自己可以扛起生活的责任。爱自己的家庭，一家人其乐融融比什么都珍贵，常回家看看，陪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听听父母的唠叨，陪着孩子做一次手工，把国旗画在纸上，也画在孩子的心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一个中国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我们有澎湃的长江，有奔流的黄河，还有万里长城盘旋在崇山峻岭。我们生于华夏，长于这片沃土，这份家国情怀需要一代一代传递下去，齐心协力去铸就伟大的中国梦。我们有千年的农耕文明，有万里的丝绸古道，如今我们有了

纵横交错的高铁，有了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如果刚好路过校园，一定能听见孩子们铿锵有力地在读《中国少年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眼睛湿润了，这是感动的泪水。行走在十月的田野上，天高云淡，风里都是甜香味。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奉献力量，农人躬身耕耘，用汗水守护粮食的丰收，工人们精益求精，以一颗匠心打磨品质，莘莘学子们勤学笃行，扛起时代的重任，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把微光汇聚在一起，就凝聚成了磅礴力量。山河锦绣，岁月安然，趁一切都还来得及，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愿这个十月，长风万里，吹散所有的烦恼，把平安送到千家万户。愿你我岁岁安康，家庭和睦，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相信大家在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之后啊，内心都很有感触。爱己是一生的修行，爱家是温暖的归宿，爱国是刻在心底的信仰。愿在这个美好的十月，我们都能善待自己，守护家庭，心怀家国，在平凡的日子里收获属于自己的温暖与光亮。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时序流转，我们挥手作别九月，满怀期待迎来了崭新的十月。十月有金秋漫卷的落叶，有澄澈高远的长空，更有举国欢庆的暖意。新月份开启的时候，我们总会在心里悄悄许下很多的心愿，比如说盼日子顺遂，以及盼万事无忧，盼少一些烦恼，多一些欢愉。生活呢，它是不会永远一帆风顺的，我们难免会遇上压力与琐碎，会有焦虑缠身，也会有心事扰怀。那些挥之不去的忧愁，那些猝不及防的疲惫，都是普通人生活里的常态。可即便世事难免有缺憾，我们依然可以选择调整心境，给自己一份温柔期许。不求人生处处圆满，但求内心多一份松弛，少一份纠结；不求万事尽如人意，但求日子多几分欢喜，少几分烦忧。愿你只生欢喜不生愁，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藏着最朴素美好的祝愿了。它不是说人生从此没有风雨，而是希望我们学会与生活和解，看淡得失，放过自己，在秋天的清风当中，放下过往的遗憾，卸下心底的包袱，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珍惜眼前的烟火，感受季节馈赠的温柔，把心态放宽，把心事看淡，用心捕捉生活里的细碎小美好。十月呢，已经如约而至了，秋光正好，岁月安然，不妨把过往的疲惫留在昨天，带着一份从容淡然，奔赴崭新的时光。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诵读作品《十月你好》，愿你只生欢喜不生愁，收下这份来自金秋的美好祝福吧。

当拂面的秋风飒飒，吹来一缕清新的桂花香。当夜凉如水，露水凝霜，皎洁的月光洒在窗台，冷冷清清。当走在街道上，看见枫红菊华，踩在枯黄的落叶上，沙沙作响，我们不得不感慨，秋已渐深，而十月也真的就这样来了。你好啊，崭新的十月，你好啊，锦绣的山河。十月一打头，便是国庆节，雄鸡嘹亮地啼叫一声，整个东方便随着升起的太阳亮了起来。从懵懂的黑夜到爽朗的白日，阳光一寸一寸照亮了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照亮了巍峨庄严的三山五岳，也照亮了华夏大地千家万户的门窗。岁月静好，山河锦绣，十月愿你怀着一颗澎湃的红心，背上行囊，去看看这片天空和土地。曾经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要向现在的我们诉说。愿你登上泰山之巅，充满豪气地对朝阳喊一声：世界，你好。你好啊，温柔的十月，你好啊，将至的岁暮。诗经有言，七月流火，九月兽医，到了农历九月，天气越来越冷，父母在家惦记着在外的孩子，忙碌之余有没有好好的添件衣服，而千里之外的游子也挂念着家中的父母会不会因为天气骤变而风寒感冒。天气凉薄才更显得人情温暖，秋雨湿寒，但一杯热茶就暖到心窝。北风瑟瑟，快递员交到手中的秋衣穿起来格外熨帖。秋意阑珊，回家那一碗热饭便让人心里藏了一颗融化了的糖。十月，愿你活得温柔一点，也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不要因害怕被冷待而畏惧不前，也不要因犹豫而错失了时机。就让我们沏一杯浓茶，饮一壶热酒，以满腔热烈滚烫的真心去拥抱世界吧。岁暮将至，愿你温柔中不失坚韧，迎着困难和寒风，握紧拳头，目光坚定，在余下的旅途中永不失赤子之心。你好啊，思念的十月，你好啊，傲骨的黄花。季秋之月，居有黄华。十月是菊花的季节，百花逐渐凋零，原本姹紫嫣红开遍，如今满目却是断井颓垣。秋意肃杀，萧瑟便是如此由来。这个时候唯有菊花凌寒盛放，黄的、粉的、紫的、白的，热闹而不失风骨，傲然却平易近人。带上一盆菊花来到先人的墓前，献上一份哀思和悼念，再登上高处折一枝菊花回家，
十月，愿你的思念能传达到另一个世界，也愿生生不息的岁月轮回里安然无恙。你好啊，收获的十月，你好啊，金黄的秋意。十月也是十月，沉甸甸的麦穗弯了腰，麦田里一片金黄。金秋十月，过去付出的努力和汗水到了收获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也呼吸着麦风吹来的空气，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呢？与每一片落叶说你好，和每一缕桂花香共呼吸，同每一天的朝阳相逢。十月，愿你继续热爱着这个世界，愿你温暖明媚，愿你抛掉过去所有的忧愁，只生欢喜，不生愁。

聆听完这篇诵读作品，相信这份温暖的祝愿啊，也抵达了您的心底。人生海海，悲欢相伴，忧愁在所难免，但欢喜可以由我们自己去发掘。愿这个十月秋风吹散所有烦闷，日子温柔从容，愿我们都能守住内心的平和，多喜乐，少烦忧。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国庆佳节啊，我们常常会歌颂山河壮阔，感恩时代盛世，而褪去宏大的祝福，回望自己走过的人生路啊，内心还有一份沉甸甸的感动，那就是感恩。漫漫人生路，从来没有谁可以独自前行，一路走来，总会遇到一些人，在我们困顿迷茫的时候伸出援手，在我们失落难过的时候给予安慰，在平凡岁月当中给予陪伴与善意。或许是困境之时拉你一把的贵人，或许是失意之时耐心开导你的朋友，或许是默默包容你的亲人，又或许是萍水相逢，给过你一丝丝温暖的陌生人。这些点点滴滴的善意，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照亮我们一段段艰难的旅程，支撑我们跨过一重又一重难关，陪伴我们走到今天。人这一辈子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国庆既是感恩祖国给予我们国泰民安的生活，当然也适合静下心来，感念身边每一份不期而遇的善意。记住别人的帮助，铭记他人的真心，懂得珍惜，学会回馈，便是对这份善意最好的回应。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静下心，一同聆听诵读作品《国庆节感恩一路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把心底的谢意送给生命当中每一位曾经温暖过我们的人。

又是一年十月一，又是国庆佳节到。国庆节是祖国华诞日，国庆节是美好吉祥日，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永远强盛。借国庆节到来之际，表达我的感恩之心，感恩祖国为我们遮风挡雨，把我们庇佑照顾，让我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们享受着祖国赋予的一切，在祖国怀抱中踏实安心，有祖国做后盾，无畏无惧。国庆节到了，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兴旺，越来越强。感恩父母给我们生命，把我们养育，竭尽全力把最好的给予，任劳任怨，没有半点私心，不求回报，心甘情愿付出。为人子女必当尽孝，别让父母寒心。国庆节到了，回家陪陪父母，也祝福所有的父母健康长寿。感恩手足，身上流着相同的血，从小一起朝夕相处，是彼此的玩伴。感恩手足陪伴成长，感恩手足照顾帮助，对自己的手足更要爱护。愿所有的手足亲情浓厚。感恩老师，以书育人教导我们，呕心沥血传授知识，如同父母一样无私，真心盼着我们成才，毫无保留授课教学。无论到了什么年纪，老师的教诲不要忘，老师的恩情记心上。国庆节到了，祝老师们身体健康，感恩贵人，遇到困难时贵人伸出援手，身处困境中贵人尽心相助，迷茫无助时贵人指点迷津，伤心难过时贵人鼓励安抚。贵人都是善良的人，与我们毫无血缘，却无私帮助。国庆节到了，祝所有贵人诸事顺利，余生平安。感恩爱人，爱人是一生的良伴，与我们生儿育女，经营家庭，对我们深爱珍惜，不离不弃。有爱人陪在身边，携手同行，生活不再乏味，日子有了盼头。对爱人说一声感恩，感恩爱人的真心。国庆节到了，祝所有夫妻真爱彼此，婚姻幸福。感恩有人，朋友是谁？朋友就是没有血缘陪我们哭笑闹，对我们真心的人。心事满腹，朋友倾听；伤心落泪，朋友安慰；受到委屈，朋友懂得。我们谁也离不开朋友，有了朋友，人生路好走。国庆节到了，祝福朋友们工作顺利，一切称心。十一国庆节既是举国欢腾日，也是表达感恩时，感恩祖国的庇护，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手足的陪伴，感恩老师的教导，感恩爱人的相守，感恩友人的真诚。祝福祖国山河壮丽，强盛不衰，祝福众人身康体健，无恙平安。

0: 一篇短文，句句都是心底最真诚的告白。人生海海，相逢即是缘分，相助更是难得。感恩祖国护佑万家灯火，也感恩生命里所有的相逢与帮扶。愿我们都能够常怀感恩之心，记住每一份温暖，传递每一份善意。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国庆假期以及在这个国庆假期和之后的时光当中啊，平安喜乐。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个国庆佳节啊，继续聆听一篇诵读作品《我爱你，中国》。
1: 阅读是最美的字。五星红旗与朝阳同步升起，《义勇军进行曲》雄壮嘹亮，神州大地旖旎风光，每一寸土地都绽放出让世人惊叹的颜色，中国红。有一种力量，无论你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勇敢前行。有一种信仰，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值得你永远追寻。有一种精神，铸就了一个民族前进的丰碑。有一种誓言，用生命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每当金秋十月来临之际，我们的脑海里总会呈现出这样一组组激动人心的画面。一支支和平歌飞过天安门上空，一面面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子弟兵虎臂云集，战车浩荡，战机翱翔，人民群众载歌载舞，共同祝福伟大的新时代。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祖国的进步，充分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人的幸福。此时此刻，请允许我们自豪而骄傲地喊出：我爱你，中国。忆往昔，万千英烈们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用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穿草鞋吃草根的坚韧，把生命永远定格在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战场上。您虽然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但而今的盛世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正在成为引领世界前进的航标。忆往昔，积贫积弱的建国初期，荒无人烟的戈壁上，迎来了一群群勇士，他们胸怀挚爱祖国、忠于人民的信念，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升腾起震惊世界的蘑菇云。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忆往昔，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无数仁人志士把青春、智慧和力量奉献给

给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为后人开创了无比广阔的新天地。从此中国人民富起来了。看今朝，我们的步伐铿锵有力，任凭风吹雨打，依旧行稳致远，不断开拓创新。看今朝，春和景明，岁月静好，中华大地处处美景如画。在两个百年交汇的重要历史时期，正在奔跑路上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令人感慨万千。从此中国人民强起来了。今朝，您始终高举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大旗，伴随我们挺过了世界大考，淬火成钢。我爱你，中国，爱你坚韧不拔，理想信念坚如钢铁。我爱你，中国，爱你海纳百川，神州寰宇，气象万千。我爱你，中国，爱你自信从容，胸怀大局，昂首前行。爱国是最深沉的情感，奋斗是最长情的告白。生日快乐，我的中国，我爱你。

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一阴起，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 我是邓布利扬，
3: 我是格兰城。
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3: 人为什么打呼噜？
2: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 长知识去生活。
3: 每天下午两点，
2: 万万没想到，
3: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节目。朋友们，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九州同庆，山河共章。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山河筑梦，科技应家园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一起来跟我们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厅，为大家带来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什么意思夫妇啊，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八仙啊，活色生香，欢迎来龙餐馆，野兽之心，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以及真战啊，敦煌英雄，还有老江湖，重生二等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品啊，是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那今天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同时呢来留下一句话，就是给我们祖国的祝福，好不好？我看到咩咩羊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那么大家在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祖国母亲讲呢？今天是祖国母亲77岁的生日，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言啊，留下一句对我们祖国母亲的告白。金秋铺锦绣，盛世贺华章，岁岁国庆，年年山河。每逢国庆呢，街头红旗飘扬，万家灯火璀璨。我们习惯了赞美祖国山川辽阔，岁月安宁，享受盛世太平，阖家团圆。但是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换一个角度啊，用全新的视角来看中国。我们眼前所有的山河锦绣，人间烟火，岁岁平安，背后都藏着无数默默发力的中国科技。很多美好我们习以为常，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的安稳与繁盛呢，都是大国科技日复一日的守护与托举。从绿水守护青山的生态科技，到捍卫万里疆土的大国重器，从探秘星辰大海的航天科技，到汇集万家百姓的民生科技。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啊，多方面的去读懂，科技是山河无恙的底气，是家国昌盛的根基，也是新时代中国最硬核的浪漫。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一起来为祖国庆生。

0: 好，朋友们，在大家的认知里面，绿水青山是大自然的馈赠，大好河山是与生俱来的美景。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啊，今天我们看到的天蓝、山青、水绿、草盛，从来不是自然、天然维持的结果，而是现代生态科技、智能监测体系、环境治理技术常年守护的成果。我国地大物博，地貌复杂，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戈壁荒漠到林海草原，气候差异巨大，生态环境脆弱多样。尤其是广袤的西部高原地带，海拔高，气温低，天气多变，极端天气频发，曾经面临生态脆弱、灾害多发、监测困难的问题。而今呢，一套覆盖全国、扎根山野的智能生态气象监测科技是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切。大家经常会听到气象预报啊，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全天的为大家来播报我们的天气预报。但是你们可能很少知道，我们的山河守护啊，靠的其实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科技监测网。我国呢，现在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面气象观测体系，数以万计的自动气象站、生态监测站、积雪监测设备、水土监测设备遍布高山、草原、戈壁和河湖沿岸。那我们接下来也为大家抛出一道问题哈，我们来问问大家，那你知不知道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的监测时长是多长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请问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监测的时长是多长呢？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 48小时。欢迎大家来作答。好，欢迎小黄人、徐初娥啊、舒畅、宽容，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绵绵羊。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答题。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啊留下一句啊要给祖国妈妈的一个告白。那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请问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的监测时长是多长呢？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 48小时。欢迎大家来作答。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监测的时长是多长啊？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48小时。来看到绵绵羊选了 B 24小时，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监测的时长是多长呢？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 48小时。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24小时。地面气象观测体系呢，可以24小时的无人值守，全自动工作，实时监测我们的气温、降水、风力、风向、积雪厚度、土壤湿度、植被变化和水质指标。哪怕是高原无人区的一丝气候变化，一片草场的涨势波动，一次局部的强对流天气，都能被精准捕捉，实时传回大数据平台。那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了啊，这套科技到底有什么用呢？首先第一点呢，它可以守护我们的生态平衡啊。通过长期的数据监测，科研人员可以精准地掌握草原退化、冻土变化、河湖水位的变迁规律，针对性地实施生态修复、草畜平衡、湿地保护，让高原净土持续焕发生机。那同时呢，它还可以守护防灾平安啊，像暴雪、霜冻、山洪、风沙、冰雹等的灾害呢，都可以提前的进行精准预警。曾经靠经验预判，靠人工巡查，如今呢靠数据说话，靠科技预警，极大的守护了牧区生产、山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啊，这一套地面气象观测体系啊，可以守护我们的山河永续。多年来，正是依托这套科技体系呢，我国是实现了荒漠变绿洲、荒山变林海，森林覆盖率持续提升，水土流失大幅减少。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山高云淡，主播老师、后台老师，国庆快乐，国庆快乐！绵绵羊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庆节快乐！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奖品呢，是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和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啊，答题互动，一起来共祝国庆。所谓的山河长青啊，其实是科技来为大地把脉，所谓的四季安然呢，也是智能设备来替山河值守。今天呢，我们就透过科技啊，一起去再次看一看我们的中国。刚刚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地面气象观测体系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土生态遥感的守护科技。除了地面的监测在我们的头顶，还有无数的遥感卫星俯瞰华夏大地，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如同悬在天际的生态天眼，定期扫描全国国土，精准监测植被覆盖、耕地保护、矿山修复、河湖治理、荒漠化治理情况，小到一片林地的砍伐补种，大到三江源生态保护、祁连山生态修复、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全部依靠卫星遥感科技实现常态化的坚守。可以说啊，今天的绿水青山是卫星在看、数据在算、科技在守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啊，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水土流失的相关知识啊，以及一套高科技。
1: 土地是文明生长的基地，每形成一厘米土壤需要数百年，而流失可能只在一场雨、一阵风之间。水土流失，流失的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从源头说起。
2: 水土流失呢，就是在水力、风力、重力等自然引力与人类活动影响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遭到破坏与损失的现象。简单概括，水土流失就是土地不断变薄、变瘦、变干、日趋贫瘠的过程。
1: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地貌差异大，不同区域的水土流失类型截然不同。
2: 我国的水土流失主要可分为水力、风力、动容、重力、复合侵蚀这几大类，其中风力侵蚀主要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区，可以概括为风吹土跑，土地呢变干燥；水力侵蚀多分布在湿润、半湿润区，可概括为水冲土跑，土地变贫瘠；冻融侵蚀主要集中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高纬度的东北黑土区等区域。土壤里的水反复的结冰消融，土壤颗粒慢慢的剥离流失，而泥石流滑坡则属于重力驱动的剧烈岩土运动，它们突发性强，承载快，破坏力极大。
1: 一般情况下，水土流失过程缓慢而隐秘，但日积月累会从土地到生态触发层层递进的连锁反应。
2: 长期持续的水土流失会对土地、河湖水网、生态系统以及生产生活带来多重深远的危害。首先，水土流失损毁耕地农田，直接威胁粮食安全；其次，破坏山坡土体稳定，容易诱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第三，泥沙淤积河湖水库， 削弱防洪调蓄能力，增大洪涝风险。第四，恶化流域生态系统，导致水源涵养能力衰退，旱涝灾害频发，水体污染加剧。第五，会制约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耕地减产，损毁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形成越流失越贫瘠，越贫瘠越流失的恶性循环。
1: 从土地变薄到生态退化，水土流失的每一步都在动摇人类生存根基。读懂它的成因与危害，才能理解为何防治刻不容缓。水土流失多发生在山高坡陡、人迹罕至处，肉眼难见，脚步难及。面对广袤国土，水土流失如何被精准捕捉？
3: 目前呢，我们国家水土保持已经建成了天空地模型一体化的完整的监测体系，核心呢包含四种手段，传统地面的实地监测、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精细化巡查以及自动化设备结合模型测算技术。整体呢监测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宏观到微观，从普查到精测，从静态到动态。卫星负责大范围的摸底，无人机聚焦重点区域的排查，地面设备和人工负责实地的精准取证，最后呢通过数据模型统一分析研判，形成完整的水土保持监测闭环。
1: 四类手段各有专长，各司其职又协同互补。
3: 卫星遥感呢就像太空的瞭望塔，快速掌握区域的水土流失整体的一个格局，而无人机呢是灵活的空中的侦察兵，精准捕捉局部的侵蚀变化。那么自动化监测设备呢就如同常驻在坡面的哨兵一样，全天候采集降雨、土壤流失等等这些实时的数据。而人工监测呢作为地面的基础，负责现场核验、识别土壤和植被等等这些细微的特征。那么多类手段的组合呢，实现全域的覆盖、重点精细、持续观测的一体化的监测。
1: 看得见才管得住，监测的价值最终落在治理上。

0: 从源头遏制人为水土流失。那第三点呢，实现靶向的一个精准治理，所有的治理工作都有实测的数据来支撑，就可以大幅提升水土保持工作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1: 从太空瞭望到坡面哨兵，一张用科技织就的天空地全域感知监测网，让水土流失无处遁形，让治理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为山河把脉，为未来守土。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的地面的监测呢，也是离不开我们这一套天空第一体化监测体系啊。这个目前呢，也是在我们青海省已经是覆盖全域啊。疆土有安，是大国重器在守护万家安宁。欢度国庆最动人的词语呢是国泰民安，最坚实的底气是疆土无恙。很多人觉得呢，和平与安宁是理所应当啊，那万万没想到啊，岁月静好的背后呢，是大国硬核科技的全天候站岗。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山河筑梦科技硬加国的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以及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涛声依旧啊，邓老师和导播老师给我分享一张电影票，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是有答题的，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有答题的，然后呢，我们设置一个小目标，好吗？我们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可以获得一对牙膏，好不好？赠送一对植雅牙膏啊！今天呢，我们全程啊答完题的朋友们啊，我们稍后呢会把奖品送到大家手中啊。我们的下一道问题哈，那我国建成了全域覆盖的国土感知体系啊，是依托自主研发的雷达探测、智能识别、边境监测、无人巡检装备，实现了对万里边疆、海域、空域的全方位的常态化监测。那么请问这一套国土智能安全与全域感知化设备的优势是什么呢？啊，国土智能安防与全域感知科技的啊一个优势是什么啊 ？A 无惧严寒酷暑、风雪沙尘 ，B 全年无休值守 ，C 精准感知 ，D 可用于守护祖国的边境线。这是一道多选题。

好，今天呢，我们透过科技来看中国，我们的国土智能安防与全域感知的智能化设备，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A. 无惧严寒酷暑、风雪沙尘 ；B. 它可以全年无休的值守 ；C. 它可以精准的感知 ；D. 它可以用于守护祖国的边境线。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欢迎你，还要继续吗？你还要继续吗？啊，选了 A、B、C、D 啊，山高云淡全选，涛声依旧全选。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这个国庆小长假哈，可以去看一部这个国庆的电影，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啊来获得我们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智雅牙膏。好嘞，绵绵羊 A B C D 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D 全选啊，恭喜答对。智能化设备它是无惧。

严寒酷暑风雪沙尘的，它全年无休值守在我们祖国的边境线，精准地感知空域、海域、陆域的动态，筑牢了我们国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么这些看不见的科技屏障呢，也在默默地守护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安稳啊，可以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工作，安心的生活啊，然后呢安心的欢度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国庆佳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事休息哈，一起来为祖国献唱一首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慢点。
1: 快到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0: 鼓掌劲儿！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 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九州同庆，山河共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来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山河筑梦科技应家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邓布里昂。欢迎各位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每人啊留下一句给祖国妈妈的告白或者是一句祝福，好吗？那么稍后的时候呢，我们会以截图的方式来截到2张啊，就是大家这个的给这个祖国妈妈的这个留言啊，然后呢我们截图截到谁，我们这张电影票就给到谁，好不好？刚刚我们山高云淡已经赞了1000次哈，那我们今天的植雅牙膏就送给你了，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奖品是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和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欢迎大家来互动。简单点，国庆快乐。欢迎大家来到互动区域，来到互动区域留下一句啊，送给啊祖国母亲的国庆节的祝福语，好吗？金秋铺锦绣，盛世贺华章啊，我们一起来喜迎美好国庆。如果说地面科技守护人间烟火，那么其实航天科技就是中国人伸向星辰大海的家国浪漫。很多人可能觉得航天离生活很远啊，那其实航天事业是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最高体现，也是守护国土、服务民生、探索未来的核心科技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带大家探索一下中国航天近些年的硬核科技成果。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嫦娥探月工程啊，这个是人类深空探索的中国答卷。那我们知道嫦娥6号任务呢，是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的月球背面采样啊返回。简单点，我叫楠楠，我在南宁，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欢迎南宁的朋友，国庆节快乐。涛声依旧啊，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那其实呢，嫦娥6号任务也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月球背面的采样返回。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请问嫦娥6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啊，来问问大家第三道题，嫦娥6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请作答。嫦娥6号任务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的采样返回，那么请问它采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嫦娥6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 好，刚刚我们咩咩羊也点赞到了1000赞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植雅牙膏也是送到你的手中。那获奖的朋友们稍后在我们的私信里面啊，来到我们视频号的私信给我们留言一下。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月壤啊， A 土壤。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小黄人啊，徐初娥、江 Sir、徐文磊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有选 A 的，有选 C 的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月壤，月壤。嫦娥六号任务带回了1935.3克的珍贵月壤啊。可能很多听众通过新闻啊，然后呢了解到了这个事件，但是不知道这项科技背后的厉害之处。月球背面它是永远背对地球的啊，通信的难度极大，着陆的风险极高，环境的未知性也极强。中国团队呢依靠自主突破的中继通信技术、精准着陆技术、无人采样技术，是完美的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依托月壤研究，我国的科研团队呢首次揭示了月背42亿年前、28亿年前两栖火山的活动证据，刷新了人类对月球演化的认知，为人类探月史补上了关键空白。那么从探月开始哈，我国的深空探索也在步步的向前啊。那比如说天问一号啊，祝融号，我们来问问大家，天问一号祝融号的这个车啊，它是在哪里开展的长期巡视探测呢？天问一号的祝融号的车是在哪里开展的长期巡视探测呢？ A 月球， B 火星， C 土星， D 水星。

问一号的祝融号的一辆车啊，它是在哪里开展的长期巡视探测呢？ A 月球， B 火星， C 土星， D 水星。好，来看到涛声依旧也一千了哈，谢谢。那今天的智雅牙膏也送到您手中。好，感谢徐文磊关注我们。那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哈，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左上角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啊，会进入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啊，点击头像，进入到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再点私信啊，千万不要点错了，不要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留言啊，到我们。

的视频号里面去私信，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稍后把获奖的信息发送给您。好，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天问一号祝融号车是在哪里开展长期的巡视探测呢？ A 月球， B 火星， C 土星， D 水星，请作答。有选 A 的，有选 C 的，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 B 啊，正确答案是火星啊，没有答对的啊，绵绵羊又改 B 了。天问一号祝融号它也叫火星车，祝融号的火星车啊是在火星长期开展巡视探测的，在火星的乌托邦平原。天问一号祝融号火星车呢获取了大量的一手火星地质气象和环境的数据，那我国呢正在编制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啊，将祝融号实地探测成果呢是纳入到了全球火星的研究体系，让中国数据、中国标准、中国发现来引领人类火星探索。同时呢，还有中国天眼 FAST 啊与宇宙探索科技。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FAST 射电望远镜是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截至目前呢， FAST 发现的全新脉冲星数量突破了1000颗，超过了同期全球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它帮助人类捕捉宇宙深处的信号，探索天体演化、黑洞规律、宇宙起源奥秘，让中国在基础天文研究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有我国的量子计算科技，我国九张系列量子计算原型机呢持续迭代升级，在光子量子计算领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量子计算突破了传统的计算机算力极限，未来呢，它将会赋能气象预报、药物研发、大数据安全、人工智能、交通调度等各行各业，是未来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还有我国的人造太阳核聚变科技，我国夸父聚变研究设施稳步推进，模拟太阳能量产生机制，探索无限、清洁、安全的终极能源。一旦实现技术商用，将彻底改变人类的能源结构，为绿色低碳发展、永续发展提供终极方案。还有一组真实的数据啊，我国的年度创新的国力研发投入呢，已经超过了3.9万亿元，占到 GDP 比重超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国际专利的申请量、高水平的科研论文数量呢，也是连续多年全球第一。那么从芯片、攻关、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到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我国科技创新是全面开花，多点突破。所以说科技不再是小众领域了，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的核心引擎，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歌曲啊，来，接下来送上一首感当啊，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祝福我们的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获得我们的植雅牙膏的两位听友是山高云淡，还有涛声依旧和咩咩羊啊，看到信息之后来私信我们。刚刚山高云淡说私信不了是吗？再来试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啊，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不可能私信不了，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然后上部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啊，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点击进去就有一个私信，可以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好的，那么恭喜涛声依旧和山高云淡获得我们今天犀牛银河欢乐影城的免费观影券啊。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啊，还有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前往犀牛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请不要随意的更改您的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这个奖品也不能够转让转卖啊。我们的地址呢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再次恭喜两位啊，涛声依旧山高云淡看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截屏啊，凭借截图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去兑换电影票。

山河筑梦，科技硬家国。我们终于明白，我们眼中的山河壮阔是科技守护的岁岁安澜，我们享受的盛世繁华是科技托举的国泰民安，我们仰望的星辰大海是科技奔赴的家国梦想。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机器与数据，科技是最温暖的守护，它守护高原山河生生不息，守护万里疆土安稳无虞，守护人间烟火岁岁团圆，守护民族未来步步向前。从前我们以山河辽阔爱祖国，如今我们以科技强盛敬祖国。一代代科研工作者默默深耕，日夜攻坚，一次次突破封锁，自主创新，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空白领域变成中国优势，把大国底气写在蓝天大地、深海和星河之间。所谓盛世，就是山河无恙，科技自强，人民安康。所谓家园，就是以科技筑山河，以初心复荣光。山河万里，科技为翼，盛世华诞，逐梦前行。通过我们今天的科普之旅呢，相信大家也能看见藏在盛世背后的科技力量，读懂祖国发展的硬核密码。科技筑山河，实干兴家国。每一次的科技突破都是祖国向上的脚步，每一份科研坚守都是最动人的家国情怀。值此国庆佳节，愿山河锦绣，风调雨顺，愿科技腾飞，祖国昌盛，愿我们每一个人心怀家国，笃行不怠，致敬科学，致敬奋斗，致敬伟大的新时代中国。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本期山河筑梦科技印加国的国庆科普特别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如果说对于刚才领奖的环节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导播老师。在这里呢，再次祝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国庆快乐，阖家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4: 为了更系统地传授力学知识，在钱学森的倡导下，力学研究所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了一个力学研究班，学制为两年，学员从高校理工科青年助教、应届大学毕业生、大学高年级学生中选调。钱学森亲自当班主任，通过在应用力学方面对学员进行专门训练，以达到研究生水平，为国家培养新一代专业人才。钱学森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说道：
5: 为了使我们科学事业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大力培养新生力量是十分重要的事，在这方面我们还做得很不够。现在我们只有少数一些科学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仅有那么几个冒尖的科学家是不够的，这不能显示我国的科学力量，也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的科学水平。像华罗庚是世界有名的数学家，但不能就此说中国的数学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了。
4: 为此，钱学森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

0: 把培养人才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研究工作还重要。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看到这位刚刚归国不久的科学家每天早出晚归，十分忙碌。钱学森不是开会研究学术问题，就是辅导科研人员，不是做学术报告，就是深入一线筹划实验室建设。新中国的成立唤起了中国人民心中沉寂多年的生活激情，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日益渴望的追求。1956年1月25号，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说，
1: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0: 1956年1月30号，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也发出号召，
1: 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
0: 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钱学森又一次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磅礴气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召集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领导开会，决定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提出，
1: 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0: 制定这样一个远大的科学规划，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对此十分重视。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任主任，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李四光任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晋夫任秘书长。之后，来自全国的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集中在北京阜成门外的西郊宾馆，参与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当时全国最著名、最杰出的科学家吴有训、竺可桢、阎济慈、周培源、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王金昌、王大航等人全部到会。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的张晋夫回忆说，
2: 刚一上任，陈毅元帅就谆谆告诫我，各学科的负责人是科学元帅，绝不要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待他们，要从学术成就来看待，尊重科学，首先要尊重学者。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
0: 就是在这个会上，张晋夫与钱学森第一次相识，两人后来成为挚友。钱学森当时被任命为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综合组组长。张晋夫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说，
2: 当时钱学森同志是力学所所长，还担任12年规划综合组组长。那年我42岁，钱学森同志长我2岁半。40多岁的他身材不高，宽阔的脑门下一双深邃睿智的眼睛，白净的脸庞透着秀气，思维活跃，知识渊博。离开祖国20年之久，仍说的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浓重的京腔京味，使我感到惊讶。他所做的关于核聚变的精彩报告，令人眼界大开，使大家看到了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0: 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涉及国家经济建设、科学文化、社会生活和国防军事等方方面面。600多位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吃住在一起， 研究分析，畅所欲言，激烈争论，常常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钱学森主持的综合组由12名科学家组成，负责对大家提出的所有规划项目进行评价、选择和推荐，然后综合各方面的建议，最终提供给中央决策。不言而喻，这项工作既重要又繁杂，而且责任重大。中央决定由钱学森牵头负责，一方面是考虑到钱学森的知识渊博，另一方面也是众望所归，钱学森不负党和国家对他的信任与重托，圆满完成了任务。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列出了12个发展重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技术、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半导体、电子计算机、遥控等新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精密仪器、石油等重要资源的勘探，建立中国自己的合金系统和新冶炼技术、燃料等重要资源的综合利用、新型动力机械和大型机械、长江黄河的综合开发、农业的化学化、机械化、电气化、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了57项重大研究任务，并确立了其中的6项作为国家当时急需的项目。这6项急需的研究项目是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由于当时许多人对导弹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导弹是怎么回事，比较熟悉的倒是飞机，因此在确立这个项目时引起了比较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就是我们国家要不要搞导弹，导弹和飞机的关系是什么。对此，钱学森在发言中强调，飞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导弹却是一种新的有巨大威胁力的武器，其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已初现端倪。希特勒德国就使用了 V1、V2 火箭。飞机与导弹各有优缺点，在战争中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飞机的机动性好，但导弹的优点是它的速度快，这在战争中无论是从攻击还是从防御的角度看，都是一个重要的战术技术性能指标。钱学森还从技术角度分析，导弹虽然是一种新型武器，但攻克火箭导弹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从一定意义上说，研制一枚导弹也许比制造一架高性能飞机更容易一些，因为导弹是无人驾驶的一次性武器，而飞机则有人驾驶且要求多次使用，这在发动机、结构、材料和飞行安全等问题上都有许多特殊的要求。可以说它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需要更为先进的坚实的工业基础，我们国家目前不具备这个条件。钱学森也实事求是地给大家介绍说，发展导弹当然是技术上也会遇到许多难关，比如制导问题，这也是当时大家还不清楚导弹为什么会自动飞向目标的一个神秘问题。钱学森于是给大家讲解了许多制导的原理，对制导技术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剖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易于突破，所以导弹 作为一种现代武器，应

及早引起重视，并列入重点项目予以突破。钱学森的真知灼见为大家所接受后，他亲自主持，与王弼、沈源、任新民等人合作，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这一项目书的撰写，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技术纳入了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在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项目的说明书中，他们指出，喷气和火箭技术是现代国防事业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喷气式飞机，一方面是导弹。没有这两种技术，就没有现代的航空，就没有现代的国防。建立了喷气和导弹技术，民用航空方面的科学技术就不难解决了。该项目规划的目标是，本任务的预期结果是建立并发展喷气和火箭技术，以便在12年内使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接近世界的先进技术水平，以满足国防的需要。1963年至1967年，在本国研究工作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设计和制造国防上需要的达到当时先进性能指标的导弹。对钱学森在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张晋夫回忆说，在讨论制定规划的过程中，钱学森发言很积极，他用自己的智慧给规划出了不少好主意，特别是亲自主持制定的第37项任务，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我感到既志存高远，又切实可行。郭沫若院长看后更是诗兴大发，当即挥毫赋诗一首，赠钱学森：大火无心云外流，登楼几件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中景色幽。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红油。从兹12年间事，跨剑相欺兴济由。作为世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过程中，他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知识得到了充分展示。特别是在确定6项急需的研究项目时，用张晋夫的话说，学森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发展导弹技术毋庸细说，对其他5项的确立，钱学森的贡献许多人并不很清楚。钱学森的秘书涂元济多年后在一篇文章里做了比较详细的披露。通讯技术既是国防建设上的关键技术，也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技术，但是在通讯技术的发展上，当时也有争论。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有线和无线之争。为什么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发展有线呢？这除了有技术上难易等问题外，最主要的是因为有线易于保密，而保密却是军事技术上一项根本的要求。为此，钱学森提出意见说，保密当然是通讯技术的重要要求之一，但是有线通讯的局限性太大，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多种多样和灵活反应的要求，其严重的弱点是在未来的现代化战争中极易受到破坏。无线通讯将比有线通讯具有更好的、更广泛的适应性。至于保密问题，完全可以设法通过其他方法求得适当解决。然而，无线电电子学的重要性还不仅在于通讯。
它是民用技术以及现代化国防技术中不可缺少的手段，在工农业、医药卫生等部门都离不开无线电电子学。在国防技术上，如雷达、自动化火炮的设计和指挥等，也都离不开无线电电子学。钱学森还特殊地论证了大面积彩色电视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大平面显示系统将极大地有利于军事指挥机关对现代战争的监视和指挥。钱学森的这一独到的精辟见解，在当时真是令人耳目一新。由于钱学森等人的提倡，一时之下，我国工农、交通、文教、卫生等各部门都纷纷要求有无线电电子学方面的人员去配合他们的工作。一时间，他们成为我国人才最短缺的短线。电子计算机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当时，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项目。电子计算机是那时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已知美国的电子计算机每秒能运算8000次，这比起首要电子计算器来，真是飞跃式的进步。但是，当时人们的认识也仅限于此。至于电子计算机的快速发展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当时，却并不那么明朗。而计算机能否部分代替人脑工作的问题，从科学技术上来说，一般人存有疑问。从哲学上来说，在那个时代，许多人也不敢问津。为此，钱学森举出许多实例，说明推进快速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曾以水轮机的设计为例加以说明。过去，为了设计好水轮机，要进行许多实验模拟，理论只能在极其简化的条件下进行计算。现在，由于有电子计算机，就可以用数值方法对包括一切因素的复杂方程精密求解，这样就可以在方程式中把影响水轮机设计的种种因素都放进去，这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经济的方法做出最佳的设计。钱学森还提出，过去数学家所能研究的方程是线性方程，而实际问题中所遇到的却是非线性方程，如流体力学方程。过去呢，由于没有先进的计算手段，对于非线性方程只好采用线性近似的办法，这就丢失了原来方程式中所蕴含的许多特点。在有了计算机以后，就可以用数值方法来求解非线性方程，当然，也因此提出了发展数学的种种理论问题。钱学森还举出电子计算机可以下象棋的实例，表明可以代替人的部分思维。那时有人怀疑电脑怎么会胜过人脑，钱学森回答说，人的度算远不如电子计算机快捷。人脑工作久了会疲倦，所以电脑在某些方面能胜过人脑。钱学森还介绍了电脑的记忆功能、逻辑功能、甚而学习功能等等，指明这是极有发展前景的领域。于是，这一重大项目的决策就此确定了下来。关于自动化技术问题，钱学森也做了很好的例证。他向人们解释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在原则上的差别。机械化是只能按一定生产程序而操作的机器，而自动化却是在电子计算机控制下能适应各种不同情况而自动工作的机器。未来工业的发展必然要走向自动化操作，这不仅可节省大量劳动力，而且是保证高质量的产品所必须。尤为重要的是，在未来战争中，必须有自动化的攻防装备，否则就不能适应未来的高灵敏的快速反应的战争需要。钱学森还特别提出农业耕作的自动化问题，他认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不能仅限于机械化，而是必须走向自动化。中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精耕细作。按照钱学森的说法，

0: 他指出，只要将墙壁做成多孔材料，那么通过液体在多孔介质中的渗漏，将能解决任何大量热能产生后的散热问题。他还指出，研究原子能在飞机和潜艇上应用的重要性，因为这能极大地增加续航能力。钱学森也热情地支持半导体的研究，因为利用半导体能制成体积小、寿命长并稳定可靠的二极管和三极管，这对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技术至关重要。不仅是这六项急需的研究项目，作为综合组组长的钱学森，对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的所有57项重大研究任务，都倾注了他的心血。比如，钱学森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还需要注意解决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例如科技情报问题。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提议，科技情报系统的建立，成为57项重大研究任务中的最后一项。也是自此以后，我国才开始在各部门和各系统建立科技情报研究单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1956年5月26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郭沫若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参加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工作的300多位科学家。周恩来亲自向每一位科学家敬酒，他走到钱学森面前时，语重心长地说：“
1: 学森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0: 钱学森在感受到了信任的同时，也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和压力。6月14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聂荣臻、林伯渠、吴玉章、郭沫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制定工作的全体科学家与科技人员，并与大家合影留念。从这两次活动中也可以看出，新中国领导人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1956年10月，经过600多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的努力，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起草工作基本完成。10月29号，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的报告和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的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张科学发展蓝图，他提出了国家建设所需要的57项重要科学任务和616个中心研究课题，连同附件共达600多万字。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定，迎来了新中国的科学春天。而此时，远在东欧的波兰和匈牙利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反政府事件。此前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24次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对斯大林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在苏联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波兰和匈牙利当时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群众也纷纷要求其领导人纠正过去的错误，并出现了摆脱斯大林模式、摆脱苏联控制的社会情绪。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市的工人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并高喊口号：“打倒秘密警察，俄国佬滚回去！”之后，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局势严重失控。1956年10月，苏联政府在未经波兰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派出军队进入波兰，并包围了波兰首都华沙。这引起了广大波兰人民的不满和抗议。这一举动开创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一个国家公开用武力干涉另一个国家内政的先例。1956年10月至11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也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示威，全国陷入骚乱之中。这让匈牙利的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惊慌失措， 也让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十分不满。为了镇压匈牙利国内的反对派，赫鲁晓夫派出了20万苏军进入匈牙利，这在国际上引起了一片谴责声，也使苏联在外交上陷于孤立。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立场，主张对斯大林的功过应该三七开。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使上台不久的赫鲁晓夫再次陷入孤立。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赫鲁晓夫需要寻求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明显地对中国热情了起来。聂荣臻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争取苏联援助国防新技术的好时机。所谓国防新技术，最主要的就是两弹，原子弹和导弹。1956年8月17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曾致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正式提出关于请求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导弹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给予援助的问题，希望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制造事业方面给我们以全面的援助。9月13号，苏方在回信中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信中说，考虑到导弹技术的复杂性和中国目前缺乏干部的情况，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在中国建立导弹事业，最好是首先从培养干部开始，然后根据在这方面培养专家的情况，再着手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和生产企业。如今情况有了变化，聂荣臻于是向周恩来建议，苏联现在对我们表示友好，我们是否再提一下国防新技术援助的事儿？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认为可以先找苏联驻中国经济技术总顾问阿尔西波夫谈一谈。1957年6月18号，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聂荣臻和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专程来到北京东郊民巷，拜访了阿尔西波夫，正式提出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在国防新技术上给予帮助。抗战时期，李强曾经在苏联待了6年，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是个苏联通。聂荣臻对阿尔西波夫说，为了更好地编制我国的第二个5年计划和远景规划，并考虑到在原子工业方面，将来浓缩铀工厂生产铀235和原子堆生产钚239后的下一步生产，以及较合理地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原子工业，生产原子弹、导弹及与此相联系的飞机型号的确定等一系列问题的安排，能取得苏联政府必须的援助，我国政府将与贵国政府进行谈判。阿尔西波夫非常热情，对聂荣臻表示，
2: 您提出的问题我本人同意，待请示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复。
0: 聂荣臻拜访阿尔西波夫后不久，7月22号下午，阿尔西波夫回访了聂荣臻。一见面，阿尔西波夫就说，
2: 元帅阁下，您上次提出的国防新技术援助的问题，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要求表示支持，我授权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
0: 聂荣臻当夜就向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呈送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前次
2: 我们向经济总顾问阿尔西波夫同志提出的有关原子能、导弹、航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如何安排的愿望，请其向莫斯科反映，现已得到苏方的答复。今日下午，阿尔西波夫同志来谈称，他受莫斯科委托，中国方面谈判原子能工业，包括为国防目的的全权代表团，苏联政府可以随时接待，并圆满答复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提出正式请求的话，
0: 毛泽东、周恩来很快就批准了聂荣臻的报告，同意立即组织代表团赴苏联谈判，并指示由聂荣臻负责筹建谈判代表团的工作。1957年9月3号，经中共中央批准，赴苏联谈判代表团正式成立。为了保密起见，代表团对外的名称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团长由聂荣臻担任，宋任穷、陈赓为代表团副团长，团员有钱学森、李强、刘杰、万毅、王征、张连奎、刘寅，同时选调了13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技术专家为顾问。9月7号，代表团全体人员乘飞机前往莫斯科。聂荣臻的女儿聂丽当时在苏联留学，正好赶上回国休暑假结束，就随同父亲一起乘机去莫斯科。当然，她因为不是代表团的成员，由聂荣臻自己掏钱为她买的机票。从这个小细节也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依然保持着进城之前那种廉洁的作风。聂丽对这次随父亲前往莫斯科的飞行有着深刻的记忆，他回忆道：途中我竟然晕机了，飞机在伊尔库茨克快要下降时，不意吐了父亲一身，弄得很是狼狈。记得在飞机上，父亲与钱学森议论起苏联的 P2 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 V2 火箭演化而来的。父亲就问：糟蹋，你有把握吗？钱学森说：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

父亲沉思了一下，又问：“你觉得还有什么困难吗？”钱学森说了句轻松的比喻：“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就吓跑吗？”他的意思是，没有什么困难。父亲大笑起来，然后说：“去年你说过，如果没有外援，依靠我国现有的力量，可以在7至8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无控制火箭。我把你的意见报告给总理。后来，中央叫我们7年内搞出自己的导弹，我比较乐观，认为大概只用5年，最多7年就行。这次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就可以提前制造出比诚实约翰性能更先进的火箭武器来。诚实约翰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研制出的近程地对地技术导弹，没有制导系统，最大射程为37公里。当时钱学森认为，中国如果研制这类火箭，可以把射程提高到200公里左右。而此时，钱学森乐观地说：“也许不用5年，在元帅领导下，大家干劲儿足得很呢。”父亲说：“如果那样，那就是世界的一个奇迹了。”钱学森停顿了一下，又说：“我有个预感，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统一，这比自由化的美国更适合搞火箭工程。”父亲非常赞成这句话，满意的点头微笑。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受到了苏方热烈欢迎。苏方谈判代表团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比尔·乌辛任团长。双方代表团第一次见面，比尔·乌辛就表示，苏方代表团接受苏共中央交付的任务，将尽量对中国给予帮助。谈判从9月9号开始，至10月15号正式签署协议，共进行了35天。整个国防新技术的谈判，分军事、导弹、原子、飞机、无线电5个组进行。在谈判过程中，中国代表团内部也在热烈讨论和研究，甚至有分歧，主要还是在导弹和飞机谁先上方面。这个争论在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钱学森就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有的同志主张先搞飞机，因为先进国家走的都是先飞机后导弹的发展道路。苏方在谈判中也以他们的成功经验，有意无意之间透露了这一意思。钱学森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美苏先飞机后两弹的成功道路是有其各自的历史条件的，中国不宜照搬，我们应该以两弹为主，飞机和其他装备的仿制研制同时进行。聂荣臻、宋任穷、陈赓等领导赞成钱学森的意见，特别是陈赓更是旗帜鲜明的表态，坚决支持先上两弹飞机继续搞仿制和研制。他说：“我国国家底子薄，钱不够用，人才匮乏，不能两全，只能紧握拳头用于主攻方向。在研制两弹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重重困难，但决心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将长期落后和受制于人。”最后，代表团统一了认识。9月14号，中国代表团收到了苏方提出的协定草案。根据这个草案，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导弹、
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原子弹试验基地建设等诸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其中，在两弹方面，苏联答应将于1957年年底至1961年年底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提供 P2 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提供导弹研制发射试验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接受原子能火箭专业留学生的名额等。经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同意由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苏方建议的协定，这就是中苏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10月15号，聂荣臻率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在苏联国防大楼举行的签字仪式。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比尔·乌辛代表苏联政府分别在协定上签字。这次谈判虽然苏联为中国提供的都是属于原始阶段的东西，虽然这些承诺还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虽然苏联拒绝中国代表团参观核心工厂，拒绝提供核心技术，但对中国来说已经是很知足了。中国代表团在苏联期间，钱学森受邀在苏联科学院做学术报告。钱学森以工程科学和工程控制论为题，向苏联科学家做了讲演，受到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控制论最初是由法国科学家安培在1834年提出，最初的定义是管理国家的科学。1948年，美国数学家维纳将控制论运用于动物与机器自动调节和控制过程的研究，撰写出版了《控制论》。这本书出版后，在苏联科学界受到强烈批判，被定义为伪科学。钱学森将控制论运用到工程系统研究，创立了一门崭新的科学学科——工程控制论，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高度肯定和关注。1956年，钱学森撰写的《工程控制论》被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苏联科学界对钱学森提出的工程控制论刮目相看，认为这是科学的崭新的学术。由此，在苏联再也不把控制论看成是伪科学了。但在参观苏联导弹研制和发射设施的时候，钱学森没有受到苏方邀请，各种原因颇耐人寻味。有的人猜测，因为钱学森是世界著名火箭专家，怕他参观后会了解苏联在这方面真正的技术水平。多年后，社会上流传，当时苏联为了不让钱学森参观，说他不是军人，级别也不够。于是，经毛泽东批准，紧急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这已证实是误传。假作真来真亦假，社会流传，被一些人写进了书里，至今还有这样的书出版。钱学森晚年曾说，这是误传，当时中苏关系比较好，我们的谈判也比较顺利，有的设施我没看，不是苏方不让看。苏联专家说，那些东西都是仿造美国的，你很熟悉，还用得着看吗？这应该是真实的理由。

0: 在苏联期间，苏联军方还就他们在导弹研制方面遇到的一个技术难题主动向钱学森请教。在钱学森的提示下，这个技术难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在钱学森离开莫斯科的时候，苏联军方特意派出代表向钱学森表示感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和平的向往。因为甲午战争的失利呢，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成了替罪羊，被免去直隶总督的职务。按理说，李鸿章的新官职两广总督与直隶总督级别相当，为什么还被看作是被贬呢？这当然呢，与直隶总督位居江臣之首的特殊地位有关。从当时直隶总督驻地之一的保定的地名上就可以呢反映出这一点。保定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史记说皇帝与各诸侯合抚釜山，成为天下共主。这个釜山呢，当然不是今天韩国的第二大城市了，而是现在保定市徐水区的釜山。保定呢地处太行山的东麓，扼华北平原之要冲，北控三关，南通九省，地连四部，雄关中州，其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也因此啊而战事不断。东汉光武帝刘秀平定河北的时候，主战场就在保定附近。十几个世纪之后呢，成吉思汗攻金时在保定遇到了顽强抵抗，结果城陷屠城，杀众数十万，老幼无孑遗。后来呢，明初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役，保定又一次沦为战场。不难想象，人们因战争而生的对和平的渴望会反映到地名上。而且保定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元明清三代均定都北京，那么于是啊出现了顺义、怀柔这样带有帝都色彩的地名，那么这就使得呢处于京南主要陆路交通大道之上的保定成为了京畿之外的护城河。所谓清苑为京师门户，最称要害，正是呢由于这个原因，保定这个地名啊最早出现在元代，朝廷以保卫大都安定之意将其改为保定。日后清代将地位崇高的直隶总督的驻地设置于此，当然呢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同样能够体

前中华民族对和平长久向往的地名，还有陕西省的西安市。其实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西安呢还有一个名气更大的古称叫长安。在从汉到唐的十个世纪里面，长安一直是中华声威的象征。盛唐时期，长安人口达到了百万之众，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诗人樊洵在《忆长安十月》里追忆那时的盛景：万国来朝汉阙，武林共列秦祠，昼夜歌中不歇，山河四塞京师。五代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的地名仍然保留了下来。宋清时期，长安所在地区依然叫做京兆府。京兆这个名称啊，早在汉朝就开始使用了，意思是京畿之地。北宋建都河南开封，金的京城从会宁一路南下，先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再到汴京，如今的河南省开封市，也没有长安什么事儿了。奇怪的是呢，当时人们都不觉得京兆之内而无京城有什么不妥。直到元代啊，人们才发现其中的逻辑问题，于是决定把京兆改为凤元。到元末，又是一场天下大乱，关中一带陷入军阀混战达十年之久，百姓苦不堪言。洪武二年，明军在郑占大都之后，兵锋转向西北，名将徐达、常遇春统兵，一举击溃陕西军阀拼凑的十万大军，凤元守军立即逃之夭夭。3月6日，徐达率明军整师入城，受到百姓夹道欢迎。一如朱元璋在《北伐檄文》里所言，新建立的明朝地方政府当即立纲陈纪，救济思民，诸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修复水利这类的善政，使得秦民大悦。不过入明之后呢，凤元这个名字断然是不能再用了，因此呢，徐达入城伊始，即代表明王朝宣布改凤元路为西安府。这个名字呢，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呢，元代在京兆改名的过程当中，一度呢想过另一个名称安西，取的呢是安定西部地区之意，但实际上蒙古汗国早在1264年就已经在今天的甘肃省南部、青海省东部一带设有一个安西州了。后来呢改用凤元，可能呢也是有避免重名的考虑。明朝所用的西安，其实呢与安西是一个意思。清朝雍正年间成书的《陕西通志》就直截了当地写道：“即元安西邑。”自明朝时，西安代替了自秦汉隋唐以来的古都长安之名，以陕西省省会的地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并且走过了6个多世纪，至今沿而不改。就像西安以及其他寓意类似的地名所期许的那样，愿硝烟永息，和平常在。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出于呢对大自然的敬畏，先贤们结合现实中各种野生动物的优点，糅合出传说当中各种超越自然存在的瑞兽的模样。而在诸多的各具象征意义的瑞兽之中，最为中华民族所熟知的，莫过于被奉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龙。传说当中呢，龙能够司掌云雨，潜渊登天，因此其形象自诞生之初便与江河湖海强势绑定。比如说今天隶属于河北秦皇岛市的卢龙，其县志中便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卢者黑也，龙者水也，北人谓黑水为卢龙。其中呢所说的黑水便是古之七水，也就是今天的青龙河。青龙河流经今天的卢龙县境，这一带呢，铁矿资源非常的丰富，河床当中布满了黑色的铁矿石沙粒，
所以河水也就呈现出青黑色，而这条古人口中的漆水变成了卢龙之名的由来。除了地表的江河之外呢，龙还与古人开采和利用地下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龙川县，据说呢得名于先秦之时有龙穿地而出，即血流泉。当然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当地先民应该呢是目睹了一场浅层地下水的喷发。与龙川县情况类似的还有呢隶属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龙井市。传说呢上古之时有先民于此凿井，井成之日云雾喷涌，便有龙腾出，是以当地名为龙井。当然呢也有学者考证龙井之名源于在当地被称为龙吊井的吊桶架。但是无论如何，龙井市的地下水资源颇为丰富，却是不争的事实。将龙与水相结合的地名呢，还有以铸剑而闻名的浙江龙泉。这座地处浙闽赣边界的城市，境内山脉绵贯，水系纵横，形成大小不一的河谷小盆地。因此呢，自古这里便有龙渊之称。甚至唐武德三年，为了避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将龙渊改为龙泉。有趣的是，除了常见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之外，古人呢还会常将龙与巍峨的山势联系在一起。浙江龙游县呢便因境内丘陵起伏如游龙而得名。云南的龙陵县同样有高峰插天直出云表的奇景，而被乾隆帝赐为龙陵。今天呢，深圳龙岗区也曾是昔日客家百姓南迁时见到此处山岗相连蜿蜒如蛟龙时对这一片热土的亲切呼唤。与龙游、龙陵和龙岗略微不同的是，福建龙岩之名呢源自城东2000米翠屏山麓的一处喀斯特溶洞。按照明代学者王元所作的《龙岩记》描述，这处溶洞之内洞顶青白小龙纹，纷然不可枚数，仰视骇人心目。壁右涌出一条如柱，黄色鳞甲，恍若真龙，头脚手足不露，置顶而上。左一条青龙覆壁而上，蜿蜒圆顶至岩，头脚鳞裂宛然，口颊间有窍，滴水错落如珠。正是因为叠加了如此之多的龙元素，龙岩这个名字最终才得以自大唐天宝年间一直沿用至今。在古代传说当中，与龙地位相当的凤凰同样被大量运用于地名当中。除了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始建于明嘉靖35年以境内凤凰山得名的凤凰古城外，陕西境内还有以凤鸣岐山得名的凤县，一说为境内凤凰山凤翔县以及岐山县凤鸣镇。在所有与凤凰有关的地名当中，安徽凤阳或许呢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为它的由来呢更多体现了君王的个人喜好。至正27年，朱元璋击败张士诚后衣锦还乡，随即将自己的老家濠州改名为临濠府。洪武6年，又于当地设置中立府，一年之后将府治迁往凤凰山之阳，并亲自赐府名凤阳。凤阳的名号啊，虽然好听，但此地并非富饶之地。由于朱元璋计划在当地营造中都，就从全国调集大批的工匠，并迁徙数以10万计的人口于此。大量人口的迁入最终导致当地的生态恶化，而随着朱元璋最终放弃中都的建设，凤阳的经济政治地位更是一落千丈。于是就有了那句著名的凤阳花鼓唱词：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10年倒有9年荒。陕西省宝鸡市的得名呢，看上去似乎和凤凰或者凤翔类似，实际上是山名与祥瑞二者合一。其境内有鸡峰山，也就是陈仓山，
传说秦文公在此发现了一块能够发出鸡鸣之声的石头，唐时呢建了一座陈宝祠，唐时以此传

传说将其命名为宝鸡，取陈宝鸡鸣之瑞之意，与凤翔、凤县同属宝鸡市的临游县就简单了。元和郡县志记载，隋代在这里呢设有仁寿宫，义宁元年或白林于宫所因之县。与以龙凤为主题的地名呢，在全国各地的普及相比，其他瑞兽呢在地名当中出现的概率便有一定的地域性了。比如说福建地区呢钟爱狮子，当地呢除了有中国唯一的以狮命名的省辖县级市石狮外，其他呢以狮命名的地名更是多如牛毛，仅在泉州一带带狮的地名就有900多个。之所以呢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自汉代以来，狮子便作为自西域的瑞兽传入到了中国。古泉州是优良的对外交通港口，这使其成为中外狮文化交流传播的中转站。来自异域的瑞狮融入中华传统吉祥元素，被赋予万事如意、平安富贵、福禄齐全等文化意涵，演变成福狮，成为重大祈福节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与福建地区福狮文化相似的，还有江浙一带对瑞兽鹿端的喜爱。虽然从鹿端早期的记载来看，这种四猪脚在鼻上堪作弓的生物应该呢是已然灭绝的中国犀，但是自南北朝以来，鹿端就被赋予诸如日行万八千里、能言小四夷之语的特异功能，并与周氏、福拔、麒麟等圣兽共列，纳入明君圣主在位时便会现身的祥兽和瑞兽行列。正是由于与明君圣主绑定在一起，是以鹿端逐渐呢成为国泰民安的代名词，江浙一带也由此出现了鹿直、鹿里等地名。从鹿端被用作地名的历史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民众对瑞兽的喜爱并非呢源于其奇幻外形或者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而在于其作为一种祥瑞的象征，总是呢在那一些政治开朗、经济繁荣的时代出现，这才成了一种可能长久传承下去的文化符号。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所谓风调雨顺弹琵琶，五弦一一为君调。关于琵琶这件民族乐器的历史和发展，您了解吗？下面就来听听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毕明辉教授的分享。
2: 琵琶是中国传统弹拨器乐中的核心成员，在世界弹拨乐器家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件能文能武、善攻善守的四弦琴，技巧成熟，流派众多，曲目量非常大。琵琶在秦汉时期分两种，第一种呢是圆形共鸣箱的直向琵琶，两面蒙皮，相传呢是由秦末出现的琴陶，也就是民间的拨浪鼓发展而成，又叫做琴汉子或者是琴拨子。第二呢就是汉族乐工根据柱、筝、箜篌等木质乐器而新创的琵琶，木质直柄，圆形音箱，四条弦，十二柱，用手指弹拨，这就是后来的阮，也就是王昭君出塞时候带的乐器。历经后来各朝代呢在形制、演奏方式方面的改革，到明清以后啊，琵琶呢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派，曲目众多，各有风格。因中国传统音乐传承的基本特点，传谱者呢既是演奏家也是作曲家，同时器乐演奏所需底蕴赋予乐器不同程度的文化色彩，因此呢琵琶也成为民间和文人都颇为重视的乐器。总体而言呢，从风格角度来说，琵琶曲啊可以分为文曲和武曲两大类。文曲呢细腻文雅，如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样的一种曼妙，比如说呢西洋箫鼓月儿高这样的作品。而武曲呢特别讲究孔武刚猛，气象雄浑，比如呢十面埋伏、霸王卸甲。在审美的过程当中，琵琶呢不仅仅善于表达温柔和刚猛两种气质、两种情感的对比，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的轮音技法变点为线，极具连贯的歌唱性，都使欣赏琵琶曲格外的与全世界其他的同属于流特琴类但是风貌完全不同的精妙之处所在。

中国广西河池地区的壮族马拐节，又称青蛙节、蛙婆节，壮族话叫雅归，是壮族同胞的重大节日。目前青蛙节主要流行于广西西北部洪水河流域沿岸一带的壮族聚居区，属于壮族先民青蛙崇拜的彝族，内容主要有找青蛙、祭青蛙、葬青蛙等，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2006年5月20日，壮族马拐节，也就是壮族青蛙节，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壮族青蛙节荣获中国最具民族特色节庆奖。在壮族民间传说中，掌管风雨的不是龙王，而是青蛙女神，所以每当春节来临之际，壮乡村寨的村民们便自发到青蛙社亭周围举行隆重热烈的青蛙歌会和节庆活动。相传在远古时期，洪水河一带遭逢大旱，人们祈雨无效，有一只小马拐，也就是小青蛙，变成一个英俊的小后生，并由村寨中一个韦姓人家收做了养子，取名龙王宝。从此洪水河畔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几年后外族入侵，生灵涂炭，龙王宝应征带领兵马潜入洪水河，凿穿敌军船底，敌军官兵沉入河中。立下大功的龙王宝被封为驸马，却在与公主成婚前因褪下的青蛙皮被烧毁而随之死去。人们为纪念龙王宝对壮乡的功德，因此定下马拐节，也就是青蛙节。青蛙节一般从大年初一开始到2月初2结束，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上节日盛装，以祭祀青蛙为主要活动，敲锣打鼓，召集四方歌友欢聚一堂，歌声遍野。这项有关青蛙崇拜和祭祀礼仪主要包括找青蛙、游村唱青蛙、祭青蛙、葬青蛙、宴卜等活动，同时还伴随着唱山歌、碰彩蛋、打陀螺、民俗表演、民间游戏、敲击铜鼓的其他民俗活动，有的地方还出现戴着青蛙面具的男女青蛙神、青蛙将军以及其他的神灵，分别跳着各种模拟青蛙的舞蹈，赋予生活气息，诙谐风趣。每当农历正月初一黎明，人们就敲着铜鼓，成群结队的去田里找冬眠的青蛙。据说先找到青蛙的人是幸运的，会被誉为雷王的女婿马拐郎，成为这一年青蛙的首领。首领要带领大家点燃烟炮，以向雷王报告人间祭青蛙的喜讯。人们把这只青蛙接回村，放入花轿中，由初一到正月底，白天孩子们抬着青蛙游村串户，向每家贺喜，晚上则抬到青蛙亭下，人们跳青蛙舞、唱青蛙歌，以示为青蛙守灵。守灵游村序列活动进行到第25天后，青蛙节便进入了高潮。这一天人们要选择吉时，抬着花轿到青蛙下葬的地方举行下葬仪式。葬礼之后，男女老少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送青蛙的灵魂上天。这一夜人们尽情狂欢，通宵达旦。以往在广西洪水河两岸百余里的壮家村寨都盛行青蛙节活动，历史上曾建成过200-300座青蛙亭，但由于历史原因，到20世纪60-70年代，青蛙节活动便很少举行了，很多青蛙亭在当时也遭受破坏，现在有幸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随着现代生活深入少数

的壮族东兰县人，他长期致力于青蛙节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播工作，对节日的起源、歌舞、山歌以及活动流程、道具等内容非常熟悉，并悉心整理，为壮族马拐节于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发挥过重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卜卦的投影。同样呢，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作为先秦古籍，相传系周文王姬昌做的周易，最初呢只是一部解释卜辞和爻辞的专业书籍，但被孔子推崇之后，最终呢被儒家弟子奉为儒门圣典，居于六经之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呀，周易当中一些代表美好寓意的上卦便自然而然地被运用在了地名之中，甚至周易较为著名的彖传上乾中，大灾乾元，万物滋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成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姓名，宝和太和，乃立真，手出数物，万国咸宁，便引申出太和和咸宁这两个地名。太和呢，是周易描述出的一种世间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有趣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中原文化似乎更推崇地产家和和气所生的太和二字。隋唐与南朝先后在吉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和颍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阜阳境内设置秦和县，直至推崇大灾乾元的元朝建立之后，才于大德八年将隶属于颍州的太和县更名为太和县，也就是太平的太，更名为太和县。这里的太呢，前者为泰山的泰，后者为太平的太，并且呢沿用至今。咸宁一词啊，意思是天下安宁。除了周易之外，尚书大禹谟中也有也无遗贤，万邦咸宁的表述。但与太和一样，在宋代以前，人们似乎呢更喜欢用意思相近却更为浅显易懂的永安。直至呢宋真宗景德四年，被逼宋太祖赵匡胤永安陵讳，隶属于鄂州的永安县才被改为意思相近的咸宁县。事实证明呢，虽然意思相近，但是永安之名相对普遍。明代便先后于景泰三年、成化十三年和隆庆三年，于福建延平府、广东惠州府和广西桂林府之下设立永安县和永安州，反倒是咸宁县独此一家，再无分号。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句出自周易象传下生的名句，不仅是今天以美食而闻名于世的广东佛山顺德区名称的由来，更是元明清三代河北省邢台市的古称。邢台呢，在隋唐宋三代被称为邢州，直至中统三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坤卦中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坤后载物，德和无疆之意，升邢州为顺德府，属中书省。在此后的岁月里，改名为顺德的邢台一度发展为京师以南的经济重镇。清代学者古明球甚至在其笔记《土寨纪略》中称，顺德府为九省灌溉通行之路，百产精华聚会之区，烟火万家，客商浮凑，畿南重镇，天府免雄。直至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顺德府才被又改回了邢台之名。 有人说呢，以清朝皇家避暑山庄而闻名于世的承德，其地名来自《周易》象传上中“干父用玉，承以德也”，不是王侯，智可泽也。但是呢，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这句话虽然有“承德”二字，但说的呢却是不是王侯。与清朝历代君王利用承德避暑山庄来会盟蒙古亲贵的设想可谓是大相径庭。因此1733年，雍正帝将热河厅改为承德府，所选用的其实是尚书、州官、六府群辟往不承德，归于宗州，以各地诸侯无不承受周王的德泽，纷纷来周朝王都朝拜，来类比这些纷至沓来的蒙古亲王和关外的八旗勋贵。北京附近另一处出自《周易》的地名是密云，古人以《周易》小处，密云不语，自我西郊来命名这一片位于北京东北郊的山地。据说乾隆曾与近臣留下过“密云不语汉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怀柔有道皆尊化，知顺义便是良乡”的对联。但1960年9月建成的密云水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京地区缺水的面貌，是以有学者将乾隆的名对改为“密云不语饮三河，灌玉田万年丰润，平谷移山镇静海，建涝亭百世兴隆”。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君王的宏愿。古人选择呢以瑞兽和卜卦为地名，当然有希望假其神力及吉兆以求风调雨顺的功利心在。而身为一国统治者的君王，在为自己的城市取名之时，自然呢更不能免俗的想要讨讨口彩。因此呢，包含着诸如有关城市最美好寓意的“京”字便应运而生了。京字呢，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形如高大的建筑物，因此本意为建在高处的房屋。但是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后世又赋予了这个简单的汉字以高大的象征意义。而到周代又出现京师并用的称呼方式。对此，《公羊传》的解释说：“天子之居，必以重大之辞言之。”汉代学者蔡邕则进一步地将其拆解为：“天子所居曰京师，京大也，师重也。”然而京师一词虽然霸气，但历朝历代都将首都称为京师，却不符合君王们的个性化需求。于是基于不同的政治目标，历代雄主们开始了微言大义的首都命名比赛。秦人以武立国，是以商鞅变法之后修建的新都，也取了虚表示征战杀伐，口表示众人齐呼的喊杀震天的组合字咸，用于地名之中。又因该地北边有山，南边有水，是山水俱扬，因此呢便叫了咸阳。而在秦末群雄之中崛起的刘邦，则因目睹了太多的纷乱杀戮，而将自己的首都命名为长安，以求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可惜呢，封建王朝总是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特别是外戚的专权，几乎成了汉帝国难以治愈的顽疾。杨家三年，面对外戚梁氏擅权，汉顺帝刘保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将武陵郡所县新分出的一个行政区划命名为汉寿的方式来祈求汉帝国江山的长久。可惜这位皇帝呢，最终还是在29岁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而他所命名的汉寿县也随着汉帝国的衰败而四溢其名。建安22年，在被迫将武陵郡割让给孙权政权之后，自诩汉室宗亲的刘备将隶属于益州的侠盟县改为汉寿县。但这个汉寿啊，最终随着蜀汉政权的灭亡而被改为了晋寿。而原本的汉寿县则于赤乌二年 被吴王孙权改为了寓意吴国国运长久、吴太后之长寿的吴寿县。之后，直到1912年，又从龙阳县改回汉寿县。汉寿呢，并不是孙权第一次基于政治目的更改地名。东汉建安16年，在将治所从京口迁往秣陵后，孙权于次年将该地改名为建业，寓意建功立业。开皇元年，隋文帝杨坚因嫌弃原先的长安太过破败狭小，决定在东南方向的龙首原南坡另建一座名为大兴的新城。后世的大兴土木虽与呢这一场浩大造城工程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却恰如其分。今天的开封人在讲述自己故乡的历史时，似乎总是很怀念北宋汴梁的繁华。殊不知，开封呢才是这一座城市最初的名字。春秋时期，郑庄公便在当地修筑粮仓城，并取启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之后，为避汉景帝刘启之名讳，才将启封更名为开封。建炎三年闰八月，为躲避女真族的铁骑，宋高宗赵构迁都杭州。为了表示自己不忘故土的决心，赵构将杭州改为临安，但从临时安置这个寓意出发的地名，多少有点偏安一隅的意思。因此，南宋政府公开的说法，还是呢感念吴越国王钱镠纳仕归宋的功绩，是以其故里临安为名，升杭州为临安府。而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蒙古黄金家族，虽以骑射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似乎呢也知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元廷不仅在各行省的版图划分上想见了办法，在州路的命名上也可谓动足了脑筋。如对于党项部首领李元昊所建立的西夏国故土，元朝便取夏地安宁之意，设宁夏路。此地一开，宁字呢很快变成了有元一朝的热门字了。浙江盐官县因东南接滨巨海，唐宋以来常有水患，直至元文宗时代，都水少监张仲仁前往筑塘治海，当地水患才逐渐得到控制。元政府颇为欣喜之际，便以海涛宁密之意改县名为海宁。同样因为平定水患而在元代改名的还有山东省的济宁市。这座原名济州的城市，过去常因水患不治而导致百姓背井离乡，直至元代治水才逐渐见效。于是呢，元政府便取济州吉祥安宁之意，改济州为济宁，以展现自己的功绩。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百姓的期盼。与帝王相比啊，普通人的心愿或许呢要简单的多。期盼五谷丰登，便有了常熟常丰；期盼安居乐业，便有了广饶昌乐；期盼太平无事，便有了固安太平；期盼健康长寿，便有了万安保康。或许啊，他们的理想没有君王那般宏大，却同样以帝名的方式流传了下来。而在所有的美好愿景当中，安全安定又常常被乐土重迁的中国老百姓放在了第一位。因此很多的地名皆与安字有关。河北省安平县皆因众官民安居乐业且地势平坦而得名。山东省安丘市因古名瞿丘，汉代定名为安丘，以喻瞿丘安定之意。四川省安岳县本以异地在山之上，四面险，故曰安岳。除了山岭之外，安呢还与江河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湖南省安乡县旧制曰以洞庭、园里、诸水各安其流名。而吉林省安图县则有着祈求图门江流域安宁的寓意。与安字同样备受百姓喜爱的还有古译本为平顺，后世呢又引申为大者的泰字。地处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在这方面呢可谓是得天独厚，很早便以天下之安由泰山而四围之，和泰山安则四海皆安而得名。江苏省泰州市则因自古遍地尽余盐之力，是以被视为社会安宁百姓富庶的模范城市，得名泰州。而临近的泰兴更被赋予了国泰民安、五业兴旺矣的美好愿望。江西古时气候温和，盛产嘉禾，官民皆喜。隋开皇十一年，遂以地产嘉禾为和气所生，设置了泰和县。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之名，则有着崇武长盛、德政安泰的寓意。不过呢，这个地名呢，更像是在教育当地彪悍的百姓。崇武虽然能够长盛，但是呢，只有实行德政才能够长治久安。甘肃省景泰县在1913年设县时，取靖远、永泰各一字命名为靖泰，之后以谐音改为景泰，寓意景象繁荣、国泰民安。如果呢要给这份祝福加上一个期限，那一定呢是永远。于是呢就有了永远坚固的河南永城，永失仁义的云南永仁，官民上下相安，可保其至于永久的福建永安，边境永清的河北永清，长久维新的江西永新，永远兴旺的湖南永兴，永远五谷丰登的甘肃永登，永远安静的甘肃永静，永远昌盛的甘肃永昌。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都是善良和诚恳的，凡是帝王贤士做了惠及人民的大好事情，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也会以地名的方式记录下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惠农区，便是因清雍正四年侍郎通志宁夏道丹绸书奉旨开惠农区而得名。无独有偶，山东省惠民县则以境内惠民沟得名。山东通志在惠民沟在县东南20里，明景泰中途害河邑，北入黑洼，因凿此沟以导水入沙河，岁久淹塞，嘉靖24年大水，迁使王玉再加疏浚，民甚赖之，因名惠民沟。由此可见，凡是为民做了好事，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历史都会留下浓浓的墨香，甚至以地名的方式流芳百世。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飞上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把景歌也带至台湾，并和当地民歌调相结合，形成了歌子。景歌因此被认为是台湾歌子戏的老祖宗。景歌和台湾歌子戏的密切关系，使景歌艺术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人民心灵的彩色纽带。细数起来，从胚芽到诞生到如今，满打满算，景歌已走过了数百年光阴。景歌的传统表演技法为自弹自唱或多人围坐演唱，乐器主要为琵琶、洞箫、二弦、三弦四大件，曲调优美流畅，富有表现力，具有悠扬细腻的江南丝竹风韵，大体可分为杂念子、五腔子等，契合闽南的风土人情和民众审美追求，其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纵使几经沉浮，依然紧贴民众，植根生活，深情欢歌。尽管如此，其实如今在漳州真正了解景歌的人并不多，表演者更是后继乏人。景歌这门古老的地方艺术，在现代多元文化生活的百花园里举步维艰。王素华说，作为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他身上有责任，除了要继续的研究探索这门曲艺外，还要尽其所能的去推广，并毫无保留的交给学生。
2: 我已经退休了，我为了景歌那个传承，我们在搞了一个景歌队，把年轻的演员哈都集中起来训练，把我学到的跟师傅学的景歌传授给他。
1: 红火荣耀也好，寂寞失落也罢，景歌在真正珍爱闽南民间艺术人们的心头，是始终吟唱不绝的。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

0: 吹，烧好食物。五，不要在邻居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邻居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生动中国四重奏》。山河锦绣，国泰民安，77载风雨兼程，岁岁华诞，盛世兴章。中国的故事是一部从沉沦到奋起，从荒芜到繁华，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的壮阔史诗。让我们用四曲时代乐章回望祖国一路走来的铿锵足迹。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让我们回溯初心，聆听中国站起来、富起来的峥嵘岁月与时代春潮。

时光回溯1949年，那是刻进所有中国人骨血的破晓之年，百年屈辱，百年求索，无数先辈抛头颅洒热血，只为换来山河无恙，家国兴生。1949年10月1号，天安门城楼之上，庄严的宣告响彻寰宇，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这一刻，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彻底落幕，崭新的人民中国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这一战，我们站得艰难，站得坚定，站得顶天立地。

山河无恙，皆是先辈热血铸就。硝烟散尽，山河焕新。让我们在激昂的旋律中，致敬峥嵘过往，致敬伟大新生。一曲铿锵旋律，回望烽火岁月，从山河破碎到红旗漫卷，从风雨飘摇到新纪元开张，中国人民终于挣脱苦难，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与新生。站起来，这简简单单三个字，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底气，是新中国最滚烫的开篇。

五星闪耀皆是信仰，山河辽阔皆为华夏，新生的中国朝气蓬勃，步履铿锵，亿万人民同心同德，自力更生，用双手开垦荒芜，建设家园。当红旗飘扬，当歌声响彻，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式开篇。从此，中国人民挺直腰杆，告别屈辱过往，带着无畏的勇气，开启了建设祖国、奔赴新生的漫

慢征程，英雄守护家园，家园滋养人民，站起来不仅是国家独立，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拥有安稳生活的希望。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歌是家国最温柔的模样，有保家卫国的热血，也有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棵仅

0: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1: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籽一样团结。
2: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3: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4: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慢点，
10: 快进去到了，
9: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1: 是。
9: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2: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3: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2: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3: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2: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收听生动中国的第二个乐章，富起来，改革开放，山河春潮涌。如果说1949年是破晓新生，那么1978年便是春风破冰，山河焕新，历经岁月沉淀，新中国站稳脚跟，一场席卷全国的改革春风吹醒了神州大地，吹响了致富图强的时代号角。从封闭停滞到开放包容，从物资匮乏到万家丰盈，40多年改革开放改写了中国的命运，重塑了百姓的生活。我们见证过粮票布票的朴素年代，也经历了日新月异的时代变革。我们看过从小渔村崛起的深圳速度，也走过四通八达的城乡坦途。从绿皮火车到飞驰列车，从线下交易到移动支付，一点一滴的改变拼凑成中国富起来的壮阔画卷。春风浩荡，万物新生，平凡的烟火幸福就此生根发芽。

一首时代金曲，一段春风华章。这首刻在改革开放岁月里的旋律，温柔又有力量，记录着破冰前行的勇气，见证着山河巨变的奇迹。春风拂过神州大地，机遇洒满华夏山河，中国从此踏上蓬勃生长、逐梦富强的全新道路。一曲春风，岁岁新生，改革开放的浪潮打破桎梏，拥抱世界，让无数梦想落地生根，让万千家庭收获幸福。曾经贫瘠的土地长出繁华万象，曾经朴素的生活铺满烟火安康。

山河锦绣，田野飘香，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乡村振兴，万家耕耘，华夏大地处处都是生机与希望。这质朴又温暖的歌声，唱出了百姓对土地的热爱，对生活的期许，对时代的感恩。岁岁耕耘，岁岁收获，这就是最鲜活、最温暖的富强中国。

百年征程，步履铿锵，一代代中国人以初心赴山海，以实干建家园，让苦难过往化作盛世华章，让贫瘠山河变为锦绣神州。岁月无声，山河有证。今天我们在歌声中回望，回望新中国破晓新生的勇气，回望改革开放春潮奔涌的繁华。站起来是民族的底气，富起来是时代的答卷。盛世中国来之不易，每一寸山河锦绣都藏着代代国人的坚守与拼搏。

阳光的旋律，满满的烟火气，日子越过越富足，家家户户喜乐安宁。从缺衣少食到衣食无忧，正是改革开放带给普通人最真切的幸福。

好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了《越来越动听》国庆特别节目《生动中国四重奏》的上篇《岁月奠基篇》。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大家继续聆听大国崛起、奔赴未来的时代乐章。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77载锦绣中华，盛世华诞，祖国万岁。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杨，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谋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0: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

0: 有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0: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
0: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也出席了招待会。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0: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0: 文章指出， 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承诺了的就要兑现，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
1: 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9月29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促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公益广告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意见强调，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公益广告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协同各方力量，不断提升广电视听公益广告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0: 意见明确，一要聚焦主题主线，坚持正确方向导向，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要加强组织引导，改进扶持项目，强化综合评价，拓展资金来源，优化资金使用，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三要推动创作高质量作品，发布重点选题、创作指引，拓宽选题范围，鼓励运用新技术、新业态、创新表达方式，提升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四要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强化广电视听主流媒体示范引领作用，发挥网络视听平台优势，统筹线上线下，促进共享共运，提升传播效能。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生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行驶。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6: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7: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8: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8: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9: 听党的声音，
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吴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我省在西宁市烈士陵园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省委书记罗东川等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上下奋发图强，团结拼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卫东主持仪式。
0: 仲秋时节，西宁市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环抱掩映，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九十整仪式正式开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献花曲响起，18名礼兵托起9个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
1: 罗东川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并绕碑瞻仰。在宁的副省级以上领导、省军区和武警青海总队军政主官、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原人民团体负责同志、老战士、老同志、烈属代表、西宁市副厅级以上领导、少先队员、武警官兵、干部群众代表等400多人依次绕碑瞻仰，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
0: 仪式结束后，省领导来到西路军纪念馆，参观《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主题展。罗东川认真聆听，不时询问，他强调，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青海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过独特贡献。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壮志满怀，团结一心，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展，让青海的未来更美好，群众的生活更幸福，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1: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青海各地同步举行庄重肃穆的纪念活动。
0: 山河肃穆，三江滔滔，葱柏凝翠。当天上午，我国各地烈士陵园气氛庄严肃穆，社会各界代表整齐列队，以庄严的仪式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不朽忠魂，更续红色血脉，在追思与铭记中砥砺前行的磅礴力量。
1: 英烈精神是穿越时空的精神火炬，是扎根高原的精神坐标。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烈士陵园，350多名干部群众庄严默哀。在祭扫烈士墓时，化隆县迎宾大道消防救援站班长徐龙元神情肃穆，仔细擦拭着英烈墓碑。他说，我将以先烈为榜样，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冲锋在前， 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消防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0: 从黄河岸畔到祁连山下，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各界代表祭扫英烈，重温红色历史。大家纷纷表示，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创的伟大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将铭记英烈事迹，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把缅怀崇敬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动力，立足岗位，担当实干，坚守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奋力推动海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铭记是为了更好前行，缅怀是为了接续奋进。果罗藏族自治州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马沁县烈士陵园举行。上午九时，州县四大班子领导、机关干部、驻地军警、消防救援人员、退役军人、烈属代表，还有师生和群众齐聚烈士纪念碑前，国歌响起，全场肃立，屏息默哀。鞠躬时，人群缓缓弯腰，久久没有直起身。仪式尾声，人们沿墓碑绕行，有人驻足良久，有人红了眼眶。
0: 门河不是史料里远去的名字，而是桂南大地上立得住、讲得响、传得下去的精神坐标。当天，英雄门河红色教育基地启用暨英雄事迹学习交流会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桂南县塔秀乡巴塘新村巴仓农场举行。
1: 1967年9月5号，门河同志在巴仓农场的土火箭爆炸险情中，毅然扑向即将起爆的炸药，用生命护住27名在场人员的安全。当天，广大党员干部和学生与先烈隔空对话，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英勇和担当。围绕门河的英雄事迹，桂南县设立了英雄门河红色教育基地，原创红色舞剧《门河礼赞》，以红色故事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0: 在三江源腹地的玉树藏族自治州，2026年烈士纪念日祭扫活动在扎西科烈士陵园举行。现场的领导干部及社会各界代表着装规范，列队整齐，神情凝重。当武警官兵正步前行，将花圈庄严敬献于纪念碑前，全体人员肃立，向革命烈士深深鞠躬。现场无声，哀思绵长，向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英勇捐躯的英烈致以崇高敬意和无限缅怀。
1: 烈士纪念日不仅是一次深情追思，更是一次精神洗礼，一场初心淬炼，是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契机。

0: 以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当天上午，黄南藏族自治州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在铜仁市烈士陵园举行，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学生代表银青措表示，站在烈士陵园，我真切体会到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先烈的牺牲奉献，我们一定铭记英雄故事，传承红色血脉，努力学好本领，勇担时代责任。
1: 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主题纪念活动开展。都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郭文瑞表示，开展烈士纪念活动，既是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生动的党史教育课。都兰县机关干部李梦雨说，先烈用生命换来今日幸福，作为新时代公职人员，我们更应珍惜当下，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将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0: 英烈从未远去，精神永不落幕。新时代新征程，我省各族儿女接续传承英烈精神，把哀思化为奋进动力，把崇敬化为实干担当。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来自昆仑山口的风拂过戈壁草原，穿过

0: 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不断壮大，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四成。从追求温饱到民生持续改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照进现实。
1: 在这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中，青海从未缺席。作为祖国西部的重要省份，在新中国77年的风雨征程里，青海始终是国家发展叙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广袤的西部版图上刻下了清晰的奋斗印记。
0: 从青藏铁路铺下的第一道钢轨，到冷湖天文观测研究基地对准深空的望远镜，从通村公路连起家家户户，到 5G 信号铺进草原深处，从曾经偏远闭塞的高原，到今天源源不断向全国输送绿电的清洁能源产业高地，这片高天厚土上的每一步前行，都深深烙印着新中国成长的年轮。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温暖牵挂和深情嘱托，早已化作了高原儿女心中不灭的灯火，照亮着前行的路，温暖着奋斗的心。对祖国的赤诚，在今天化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拥戴，化为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坚定执行，化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切期盼。
0: 江源是大地的赤子，每一份扎根青海的守候，都在为祖国的生态保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贡献力量。青海各族儿女奋斗的身影，汇聚成奔涌向前的奋进洪流。
1: 大地是江源的依托，祖国发展为青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对口元清的一行行足迹，无声诠释着何为江源同脉、山海情深。
0: 高原的风从来不会忘记每一粒种子生长的方向，这片土地给予我们的从来不只是壮美的山河，更是一种融入血脉的赤诚。从青藏公路旁倒下的筑路先烈，到金银滩上隐姓埋名的功勋科学家，从三江源头世代守望的牧民，到可可西里用生命守护藏羚羊的巡山队员，青海的每一步成长都浸润着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眷恋，对祖国最质朴的告白。
1: 今天的青海正站在全新的发展坐标上，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我们守护的不仅是一湖清水、一片草原，更是全国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作为多民族聚居的高原省份，我们筑牢的不仅是民族团结的坚实纽带，更是边疆稳固、社会安定的坚固基石。作为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试点省，我们不仅在探索从绿电到绿算的产业升级路径，更在提供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西部样本。
0: 这些发生在青海大地上的生动实践，都是我们献给祖国生日最厚重的礼物，也是青海迈好“十五五”第一步的坚实底气。
1: 看生态答卷，20000多名生态管护员放下目标，拿起巡护日志，把对草原的深情融进日复一日的山野足迹。从三江源国家公园设园五载，到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稳步推进，青海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深意。
0: 看经济答卷，从今年上半年青海 GDP 增速跑赢全国，到跨境电商交易额一月到八月达到19383.2万元的高速增长，再到首趟直达老挝万象的国际班列成功开行，祁连山号环青海旅游列车首发，青海正把生态优势一步步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动能。
1: 看民生答卷，囊倩少年在天安门前留下合影，大通护工在家门口拿到稳定收入，枸杞采摘季农牧民口袋里人均增收8500元。这些细碎的、具体的、带着烟火温度的瞬间，比任何数字都更能说明青海的发展究竟为了什么。
0: 因着向远方的奔赴，总有一些选择超过了个人的悲欢。当年轻的技术员在冷湖的星空下调试望远镜，

0: 当支教老师在海拔4000米的教室里写下板书，当基层干部在风雪中走访最后一户人家，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智慧，甚至一生交付给了这片高天厚土。这种选择背后是一种比高原更辽阔的胸怀，一种比江河更深远的情怀。个人的甘苦在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中找到了归宿，平凡的坚守在时代发展的壮阔征程中获得了意义。每个平凡岗位上，普通人的青春奉献就是家国情怀最鲜活的注脚。
1: 山高路远，不弃终底，事虽万难，笃行必成。青海的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但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转型升级的关口等不来也靠不来，只能一步一步闯出来。生态文明高地不是喊出来的，是一草一木种出来的。产业四地建设不是画出来的，是一砖一瓦垒出来的。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是等出来的，是一家一户拼出来的。高原的缺氧从来没有让精神的火焰暗淡，条件的艰苦从来没有让奋进的脚步停歇。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懂得什么叫人一知我十知的韧劲，懂得什么叫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更懂得什么叫把蓝图绘在脚下的笃定。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青海正在用自己的节奏把属于江源的答案一笔一画地写在高原大地上。
0: 江河从高原出发，不改奔向远方的心志，青海儿女心向祖国，不遗砥砺报国的赤诚。今天我们以三江的清流为墨，以昆仑的巍峨为骨，把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进，每一个热气腾腾的平凡日子，都写进祖国发展的壮阔篇章。共贺神州，江源同心，祝福祖国，祝福人民，祝福明天。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9月30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西宁市委承办、共青团城中区委协办的“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启动。活动组织广大青少年与国旗合影，激励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
0: 活动现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吸引众多青年和市民参与，大家有序排队在国旗下合影留念。现场还安排专业摄影师免费拍摄，并提供照片装框服务，为参与者留下与国旗同框的珍贵纪念。
1: 此次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联动方式，除线下合影打卡外，还有向全省开展我与国旗合个影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并同步推出国旗在身边随手拍祝福接力活动，邀请广大网友记录身边的国旗景象，分享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系列活动将继续至10月7号。
0: 9月29号，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结合当前道路通行实际，发布国庆假期交通安全出行提示，并对交通流进行预判，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避开出行高峰，易堵路段，平安畅通出行。
1: 西宁交管部门预计，国庆假期西宁进出城路口将呈现集中出行、集中返程的出行特点。假期首尾前出后进潮汐态势明显，公园、景区、商圈将成为交通热点，大型活动场馆周边车流集中。
0: 交管部门预判，9月30号15点到20点，10月1号8点到11点，以及16点到20点是出行高峰，且为假期路网拥堵高峰时段。10月2号、10月3号的车流量将达到国庆假期流量最高峰，以外出游玩的小型客车为主。10月4号出现次高峰，但拥堵指数弱于首日，返程车流集中在10月6号和10月7号。
1: 交管部门研判，国庆假期每日通行热度呈潮汐态势，每天10点到11点、17点左右为车流高峰时段。10月8号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预计早高峰通勤压力较节前工作日会有一定幅度增加。
0: 国庆假期出游人员集中，海湖路、胜利路、五四大街、同仁路、东大街、长江路、七一路、八一路、南川西路、南川东路、昆仑大道、海湖大道、柴达木路、小桥大街等部分道路车流量将大幅增加，易发生拥堵。同时，城区各大商圈、餐饮场所集中区域、公园周边道路也易发生拥堵现象。
1: 城区事故易发路段为城东区昆仑东路、共和路、南山东路，城中区南川东路、时代大道，城西区五四西路、同仁路，城北区宁章路、柴达木路、济黄路，海湖新区西关大街、同盛路、海晏路，东川工业园区八一东路、生物园区海湖大道高速出入口，南川工业园区徐上段锦川大道。
0: 西宁交管部门提示，请广大驾驶人保持安全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驾驶，驶出高速时要提前变道减速，切勿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遇前方车辆排队缓行时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
1: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青海大部天气总体较好，10月3号到4号若降水若吹风天气来袭。
0: 据了解，10月1号到2号、10月4号到7号全省的大部是以晴间多云为主，降水范围小，强度弱，气温呈前高中低后高的趋势。10月3号到4号全省大部有一次弱降水降温吹风天气过程。10月3号白天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度到6度。10月4号早晨东北部最低气温将下降4度到6度。10月3号到5号海西大部、青海湖流域有5到6级偏西风，柴达木盆地有沙尘天气。
1: 具体预报如下，10月1号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晴。10月2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10月3号西宁、海东、海北北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北部有小雨或阵雨，高海拔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3号白天北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摄氏度到6摄氏度，海西大部、青海湖流域有5级到6级偏西风，柴达木盆地有沙尘天气。
0: 10月4号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有小雨或阵雨，高海拔地区有小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海西东部、青海湖流域有5级到6级偏西风，阵风7级以上。10月5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东北部地区有5级到6级偏西风，阵风7级以上。10月6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10月7号全省大部晴或多云。气象专家提醒，10月3号到4号青海中东部地区的弱降水降温吹风天气，在高海拔地区极易出现短时积雪与道路结冰，对旅游出行、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有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做好各类防范措施。柴达木盆地有吹风天气，局地伴有沙尘。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6: 接下来请听《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二集《钢铁意志》。
7: 1964年。牵动千万人持续10几年的三线建设开始了。中央决定基地、厂矿、工人三老带三薪，鞍钢包建攀钢，一包到底。88岁的王成良退休前是攀钢工会主席，当年在鞍钢就已经是高炉炉长、生产副厂长了。
8: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三线建设的需要。春天呢，穿那个棉裤，
7: 攀枝花就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而且先有攀钢，后有攀枝花。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9: 毛主席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看作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他说：“攀枝花建不好，睡不着觉。”
7: 60年前的攀西大裂谷，岩石裸露，荒山陡峭，阳光刺眼，江水咆哮。1964年10月，在震天的号角声中，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开赴宝顶山。1966年，1500辆汽车日夜兼程，运来14万吨钢铁设备。之后，鞍山、重庆、长沙的技术员都到了，他们操着乡音，努力说服对方， 研究图纸，搭建模型，硬是在只有 2.5 平方公里却落差80米的弄弄坪上设计了26个台阶，装上了15000多台现代化钢铁厂的全部设备。79岁的薛启奎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15岁就参加工作进了鞍钢，退休前是攀钢运输部主任。
10: 毛主席说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不是钢铁厂的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鞍钢自然攀钢，来了7600多人。

0: 铁矿到底能不能在普通高炉里炼铁成钢。其实1956-58年，冶金部已经两次送样本到苏联，对方的结论都是呆矿不能冶炼。1964年深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以鞍钢炼铁厂厂长周传典为组长，冶金部在鞍钢、东北工学院等14个生产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选派108名精兵强将，在河北承德开始中国人自己的冶炼试验。刘宝信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是当年试验4大高炉炉长之一。那一年，他27岁。
1: 1964年呢，我们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的高炉上进行了呢模拟试验。1965年，在西昌410厂，1967年，在首钢516立方米的大高炉上，通过这一系列的试验，成功的解决了普通高炉冶炼钒酸赤铁矿的世界性的难题，打开了攀枝花资源保障的大门。
0: 是的，
1: 等于
0: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 攀枝花钢铁厂
0: 历时3年，辗转3地，不舍昼夜的1200多次反复试验，项目获国家发明1等奖。那些建立了赫赫功勋的年轻人一直隐姓埋名，直到档案陆续解密，他们被称为108将。在承德试验的同时，数百万这个国家各行各业最优秀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向西集结，心怀家国，肩负使命。此后，他们的西行漫记将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1970年7月1日，攀枝花响晴博日。这一天，滚滚铁水从1号高炉喷薄而出，铁流映照裂谷，烈焰绽放天际，攀钢万人空巷欢呼雀跃。原攀钢运输部主任薛启奎，
2: 为了保七一出铁啊，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他，不出铁不回家。
0: 2024年，小满，一场暴雨之后，天空闪亮，绿树吐新。鞍钢，始建于1917年的1号高炉，冲破1953年的炼铁2烧厂房，硬生生伸向天空。两处工业遗存双建合璧，就是鞍钢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了，更是鞍钢的精神地标。炼铁就需要高炉，攀钢一号高炉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54年了，仍然机器轰鸣。为建设更多钢厂，从1953年起，鞍钢包建了攀钢、水钢，援建了包头、武汉、宝山、酒泉、昆明、武阳钢铁厂，输送125000多人。鞍钢人就像一颗蒲公英，在金沙江畔、湘水两岸、内蒙边陲、长城尽头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所以中国的钢铁语言就是东北话，就是鞍山话。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3: 应该说辽宁对全国的钢铁企业发展贡献是最大的，应该也是第一的。如果没有鞍钢的这种贡献，中国现在的钢业体系包括今天的这种局面恐怕都出现不了。
0: 2010年，鞍钢与攀钢重组为新的鞍钢集团。今天，从青藏铁路到西气东输，从三峡大坝到港珠澳大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处处有鞍钢。 今天，潘钢的万能生产线旁挂着一条豪迈的标语：有梦想的地方就有中国铁路，有中国铁路的地方就有潘钢钢轨。

山河故人，以梦为马，抵平无尽处，见明月春山。60年，松柏为心，红颜皓首。60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心。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计今天白天，果洛大部及玉树市、郴多、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果洛大部以及星海、同德、郴多、泽库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预计未来24小时的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6到20度。城东区晴间多云，5到19度；城西区晴间多云，6度到20度；城北区晴间多云，6度到19度，都伴有东南风2到3级。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6: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7: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8: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6: 西宁市合伙，
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9: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2: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4: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3: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哎，《岁月家书》啊，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抒情类的曲目，旋律呢也是非常的舒缓深沉，以家书为载体啊，诉说着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惦念，字里行间呢也是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这首歌曲《岁月家书》呢，也是编曲非常的朴质简约，把跨越远方的牵挂用歌声缓缓地传递出来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明阳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家书》这首非常温情的歌曲。

一纸家书啊，承载着远方游子千言万语的惦念呢、啊。和谐温润的人生交织在一起，满是浓浓的亲情。无论身在何方呢，家人永远是心里最温暖的依靠。聆听这首歌曲呢，心底好像也是涌起了对故土与亲人的深深的眷恋。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乌兰托娅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哎，那《幸福花儿开》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节奏非常热烈明快的民族流行作品，曲风呢非常的鲜活，歌词呢也是描绘了万物盛放、幸福降临的一种美好图景啊，歌颂的平凡日子当中喜乐美满。民族的唱腔呢，也是搭配动感的节奏，编曲非常的热闹欢畅，满满的喜庆的氛围。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感染力很强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乌兰托娅为我们带来的《幸福花儿开》。

幸福花开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热烈奔放的旋律啊扑面而来，仿佛好像看见了漫山遍野的鲜花热烈的绽放着。歌曲呢也是歌颂着烟火人间实实在在的幸福，充满了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啊，旋律自带感染力，让人好像忍不住想着跟着节拍一起来律动啊，心中满是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林长满为我们带来的《当雪花飘落的时候》。哎，那《当雪花飘落的时候》这首歌曲呢，也是氛围感非常强烈的一首抒情流行歌曲，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清冷绵长，借着冬日雪花飘落的一种景象啊，寄托心里绵长的思念，追忆远去的旧时光。林长满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柔和深情啊，编曲非常简约，借着景物诉说着自己的心绪，把藏在心底的牵挂随着旋律也是缓慢的释放出来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当雪花飘落的时候》。

雪花飘落啊，也是勾起了心里藏了许久的念想吧。景物依旧，可那些人和事早已成为了我们的回忆。歌曲呢，也是用非常含蓄的方式诉说着思念，不刻意的煽情，却句句动人啊。在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总能触碰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某一个角落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哎，江南梦，这也是一首非常江南风抒情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婉转清雅。这首歌曲呢，也是勾勒出了烟雨江南小桥流水的诗意景致，藏着心底的思念啊。纳兰的歌声呢，也是非常的细腻温润，淡雅的曲调呢，也是如同一幅缓缓展开的江南水墨画卷一样。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纳兰为我们带来的《江南梦》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哇，一首非常好听的《江南梦》啊，倘若好像漫步在烟雨朦胧的江南古镇，温柔细腻的歌声呢，也是把江南独有的婉约韵味呢，尽数的展现出来，好像暂时也是让我们脱离了喧嚣的浮躁，沉浸在悠扬的旋律当中，享受片刻的诗意安然。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哎，亚东带来的这首《风雨同行》啊，也是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励志歌曲啊，旋律铿锵有力啊，讲述着行路途中的风雨相伴，不惧磨难，彼此相扶携手向前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亚东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洪亮啊，充满了昂扬的力量感。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坚守和初心的一个共济，有着鼓舞人心的感染力。每当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会收获一份底气，勇敢直面前路所有的风雨考验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亚东为我们带来的《风雨同行》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袖。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可可西里》。哎，那《可可西里》啊，这也是一首充满人文情怀的一首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辽阔深沉啊，歌曲呢也是将目光投向了可可西里这片土地，诉说着森林和高原大地的守护。歌手的嗓音呢也是非常的高亢浑厚，编曲呢也是融入了苍茫的氛围，饱含着悲怜的情怀，拥有直击人心的一首力量的歌曲，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一首辽阔的歌声，好像仿佛把我们带到了苍茫的青藏高原啊！旋律之中也满是对自然森林的敬畏和守护。完整的听完这首歌曲呢，好像内心深处啊也是深受触动，也提醒着我们应当善待世间的万物，守护好我们脚下这片珍贵的山河大地。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哎，那《家乡的油菜花》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乡土温情的抒情歌曲，旋律非常的明亮舒展，借着故乡成片绽放的油菜花呢，也是抒发着浓浓的故土乡愁，思念儿时乡间的淳朴时光。陈思的音色呢，也是清亮大气啊，融入了明月，画面感十足，满是对家乡故土深切的眷恋之情。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陈思为我们带来的《家乡的油菜花》。

金黄色的油菜花，真的是很多人记忆当中故乡的模样。歌声呢，也是把家乡的思念呢娓娓道来啊，朴素的意象承载着沉甸甸的乡情啊。无论我们奔赴多远，故乡的风景始终会珍藏在我们的心底，这便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一份想念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齐齐格为我们带来的《爱走远》。《爱走远》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都市伤感流行的曲目啊，旋律非常的忧郁舒缓，描写着爱情走到终点之后的失落和无奈。曾经的美好已然的消散，只剩下回忆锁绕我们的心底。齐齐格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情绪浓烈啊，编曲简约，把恋人渐渐远行之后心底的不舍和惆怅呢，也是缓缓的向朋友们诉说着。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爱走远》。

当一份感情慢慢的走向终点呢，再多的留念也是难以留住过往。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爱情散场之后的心境啊，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是淡淡的挥之不去的伤感。聆听旋律呢，也会让人学会坦然面对情感当中的聚散离合。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刘志飞为朋友们带来的《放飞美丽》。哎，那《放飞美丽》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元气满满的一首流行励志作品啊，节奏非常的轻快灵动，歌词呢也是鼓励女孩们一定要自信舒展，勇敢的展现自我的风采，拥抱生活当中的每一份美好。刘志飞的演唱呢也是鲜活有朝气啊，编曲清爽明快，传递着阳光洒脱的态度，充满了青春蓬勃的气息。歌曲呢仿佛好像可以重拾回我们少年时代的热情啊，以乐观的心态去迎接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刘志飞为我们带来的《放飞美丽》。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天。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1

0: 久，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新闻60分。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活动在西宁启动。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四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雪龙号、雪龙二号顺利返航，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成果丰硕。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秦兵马俑二号坑完成展陈提升，国庆假期全新开放。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电竞女将穆新月创历史，第五人格中国队夺金。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30，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华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

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0: 间的所有的奸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28到仓了，捡那个炸弹仓，我作战。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3: 时讯青海，

0: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9月30号，由共青团青海省委主办、共青团西宁市委承办、共青团城中区委协办的“我与祖国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启动。活动组织广大青少年与国旗合影，激励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活动现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吸引了众多青年和市民参与，大家有序排队在国旗下合影留念。现场还安排了专业摄影师免费拍摄，并提供照片的装框服务，为参与者留下与国旗同框的珍贵纪念。此次活动呢，是采取了线上线下联动方式，除了线下的合影打卡之外，还面向了全省开展我与国旗合个影摄影作品征集活动，并同步推出国旗在身边随手拍祝福接力活动，邀请广大网友记录身边的国旗景象，分享对祖国的美好祝福。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接下来我们请听录音报道，花开山海间，千里鲁豫情，山海共振兴。
1: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伯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豫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2: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3: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2: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豫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4: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2: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5: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2: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6: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2: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7: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2: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8: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板。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花开山海间，心又一直在路上。
1: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又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2: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得厉害，
3: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我们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2: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又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又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又工程。
4: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2: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4: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2: 守护先心病，心又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兰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5月份安康，6月份商洛，7月份宝鸡，8月份延安，9月份汉中，10月份渭南，11月榆林，12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又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4面8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5: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2: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6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 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6: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2: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7: 成为她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2: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釉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釉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万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8: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9: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10: 我考100分了。
11: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1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13: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友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2: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4: 心佑一直在路上，现在心佑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2: 在心佑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受援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4: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心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秋日的金银滩草原，天高云淡，草色渐黄。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西海镇，另一重热度正一路攀升。国庆假期首天，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排起长队，专程赶赴这片两弹一星精神的诞生地，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里，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泛黄的科研手稿，锈迹斑驳的手摇计算机前，人们久久驻足。复原的甘达雷土坯房前，参观者静静矗立。讲解员深情讲述王干成。

还有今日人民之幸福生活。近年来呢，青海原子城纪念馆持续丰富展陈手段，沉浸式场景与多媒体互动让红色历史活了起来。红色研学团队明显增多，金银滩原子城已成为西北红色旅游线路上的重要一站。这个假期，很多游客选择了红色旅游，到原子城回望来路，致敬功勋，也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在高原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录音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

0: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3集《乌金闪耀》。
1: 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的山河。
2: 贵州省六盘水市，山清水碧。六支三线建设博物馆广场上庄严肃穆，人们正在向112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这场发生在1967年的矿难，夺走了98位三线建设者鲜活的生命。因为三线建设，第一次有了六盘水这个名字。1964年5月，中央决定在六支、盘县、水城3个县建立煤炭基地。1965年1月，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支成立。当年为了保密，称钢铁企业为林厂，煤炭叫农厂，电力为牧场。当年六盘水地区工业建设指挥部就称大兴农垦局。82岁的蒋昌山退休前是六支矿务局副局长，1965年从辽宁北票矿务局来贵州支援三线建设。
3: 当时我们一共是250-260人，大家是奔7-8个矿和选煤厂自愿报名来的。当时呢，六支、盘县、水城，它这个储量呢，应该在长江以南是最大的煤矿富存地区。
2: 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攀钢要上马，生产建设要用煤。1965年春天，春风拂面，战鼓催征，10几万建设大军汇聚六盘水。28个工程处、8个勘探队、6个设计院，50000多人开始煤矿会战。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常务理事白平就是在六盘水矿区长大的。
4: 阜兴矿务局、抚顺矿务局、北票矿务局、本溪矿务局都是承建制的过来，甚至有的厂几乎是整体搬迁。比如说抚顺矿务局的榨油厂、火工厂，
2: 风镐轰鸣，炮声隆隆，建设者铿锵的脚步打破了古老大地的千年沉寂。从此乌蒙山深处矿灯闪耀，乌金滚滚。

0: 六盘水，百里煤海。有了煤也要运得出去，可是这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于是在新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修建桂昆铁路被提上议事日程。1958年8月开工，尽管全长只有643公里，却是300,000人用了8年时间完成的。因为在西南修铁路，就是在跟大山战斗，逢山开道，遇水叠桥。84岁的梅建才是山东人，逃荒到东北，在抚顺矿务局胜利矿入团入党。1965年从辽宁到贵州，本是援建盘江煤矿，到了的第一件事却是修铁路，桂昆铁路。
1: 今天下午来的，明天就开始上班了。我们来的是第一个月是百米成行，就是连掘进带切选，第一个月呢就干100米啊。
0: 那时候没有机械设备，甚至没水没电，有的只是钢钎铁锤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决心。1966年，桂昆铁路建成通车。有了铁路，10几万人和大批物资坐着火车来建设六盘水，所以六盘水是火车拉来的城市。通了铁路，新中国立即结束了延续多年的北煤南运。时任六支矿务局副局长蒋昌山，
2: 那时候整个国内环境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煤是工业的粮食，不管搞国防也好，搞经济建设也好，必须得有煤，得有钢铁。为了给攀枝花配套，所以才有这个六盘水的煤炭基地。
0: 铁路贯通，让钢铁联盟落了地。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就是把六盘水的煤炭运到攀枝花去炼钢，然后把攀枝花的铁矿再运到六盘水去，建立一个水成钢厂，也同样的炼钢，形成了一个中百市的互动。
0: 中百市总长上千公里，地跨云贵川，涵盖煤炭、钢铁、铁路、军工四大行业，煤钢对流，无缝连接，稳定高效，其设计之巧妙到今天仍值得称道。

0: 潘煤集团陶家渡老矿务局，厂房还是60年代的，电表、洗煤池、传送带都是当时从波兰进口。这里楼房老旧，街路斑驳，一切仿佛凝固在时光里。这里就是辽宁人抵达攀枝花的第一站。高文忠85岁了，1965年从辽宁本溪矿来支援三线，退休前是攀枝花矿务局纪委书记。
1: 现在辽宁的本溪就调来，成建制的，就是整个这个单位，你要是采煤的，你一下就调过来。
0: 天高日朗，运煤铁斗在索道上穿行，仿佛琴弦上的音符。在群山万壑之中，矿里的原煤如何到达洗煤厂？智慧的建设者想出了向天借道，用索道跨越金沙江的好办法。马青山老人一头银发，爽利干净。1965年，25岁的小马从阜新矿务局调到宝鼎矿。宝鼎矿出第一斗煤的那天，他就在金沙江边，摇旗吹哨，指挥矿斗过江。
2: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向南边一个，向北一个，拿小红旗儿，这么着第一斗的煤运过去了。那是一个字儿，就是干，那就是为了找树干。
0: 那个沸腾的年代，风展红旗如花。从六盘水到攀枝花，在大西南，来自辽宁阜新、抚顺、本溪、北票矿务局的援建队伍就有几万人。关山万千重，从优渥的城市投身大山深处，风餐露宿，战天斗地，为心中那团火，更为对新生共和国的无限期许。王立山，辽宁开原人，1958年毕业于抚顺煤校，1967年在六盘水三线建设中牺牲，是112矿难98位烈士之一。王立山走时，儿子王继东只有3岁半。多年之后，王继东也来到父亲生前所在的六支矿务局65工程处动幺掘进队，成为一名技术员。
3: 一提到65动幺队，哎，都是比较自豪的，这个队伍是非常厉害的，父辈的有些精神，有些传承，对于我们来说鞭策很大。
0: 今天马青山仍住在金沙江畔一间70年代的红砖小房里，因为在这儿抬头就能看见过江运煤索道。六盘水煤矿到今天仍是长江以南最大的煤炭基地。攀枝花矿业公司多年来为国家贡献原煤1.58亿吨，精煤7300多万吨。2005年，阜新海州矿关闭，51年累计产煤2.44亿吨，上缴利税33.45亿元。2019年，抚顺西路天矿闭矿，百年天矿为新中国贡献煤炭2.8亿吨。如今阜新抚顺这样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寻求转型的同时，辽宁煤炭工业正以智能建设向绿色发展迈进。在时代的叙事里，不以万里为远，不以日月为期，草熏风暖，踏遍青山，人未老。

0: 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7: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财经方面。9月29号，国家工业母机、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集体成立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共同体50家校企单位代表集中签署合作协议，达成高端数控机床、智慧粮库、高原高寒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等24个重大校企合作项目。发布资金投入、场景开放、人才培养等支持举措，包括每年投入6亿元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面向参建单位开放105个生产和研发场景，捐赠100台整车设备，面向参建院校大规模招聘毕业生等，为共同体实体化运行提供有力支撑。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高铁网持续延伸，我国区域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国铁集团建设部副主任苑宝华30号表示，目前我国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已建成86%，一批主通道和区域连接线项目加快推进，高铁网络的通达性和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提升。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苑宝华介绍，雄安至商丘段是京港高铁的关键一段，开通之后进一步密切雄安新区冀中南、鲁西南与豫东地区联系。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的开通呢，让柞水、镇安、安康等地进入到了高铁时代，推动陕西省米字型高铁网基本成型。宜昌至兴山高铁连接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显著缩短了武汉到重庆间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间。哈尔滨到伊春高铁呢，也是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拓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苑宝华说，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新线开通将进一步促进跨区域要素流动、产业协作和旅游资源开发，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苑宝华表示，京港通道九江至南昌段、沿江通道重庆至万州高铁，以及区域连接线石家庄至黄骅港铁路、雄安新区至座州高铁进入到验收开通阶段。下一步，国铁集团将以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为重点，优化完善高铁网络，加快实施联网补网强链项目，打通路网堵点卡点。同时呢，推动了城际铁路、市域市郊铁路发展，提升网络整体效能和运营品质，更好服务群众出行和区域协调发展。

0: 科技动态。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9月30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本次考察呢，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在科研新发现、理论新突破、技术新测试、装备新应用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那么雪龙号、雪龙二号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完成了海洋环境的综合考察等任务，在冰边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第一个呢，是海洋环境调查获得了新的发现。在加拿大海盆发现了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其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级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那么在加克洋的中极东段海底深渊还发现了新的巨大热液与流区。第二点呢，是加克洋中极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公里的深处啊，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的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第三点呢，是国产观测技术装备实现了新的应用。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成功在北冰洋开展规模化测试与应用。第四点呢，是国际合作取得了新的成效。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吉地站开展首次的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还开展了鱼类的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调查等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呢，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然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文旅在线。
0: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记者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了解到，秦兵马俑二号坑展厅历时半年多的展陈提升工作最近已经全面完成了。二号坑展厅呢，于10月1号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也就是今天正式开放了。那么此次展陈提升呢，是二号坑遗址展示从传统陈列向学术化、体系化、智慧化和体验化的全面升级。秦兵马俑二号坑于1994年10月14号对公众开放，是研究秦代军事制度、军政体系、科技水平与时代精神的核心遗址。30多年来呢，围绕二号坑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综合研究等工作持续推进，成果丰硕。本次展陈提升增加了1994年以来多学科融合背景下的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成果的展示。展厅围绕二号坑军阵的编列特征，设置到考古历程、建筑结构、军阵编列等10组叙事单元，立足遗址本体，延伸历史维度，升华文明内涵，形成多层次阐释体系。以组为叙事单元的内容规划，不仅契合了遗址的布局特征，也能把参观的自由度还给观众，让观众在任何参观路线或者参观点都能浏览到一组或者几组完整的信息。
1: 体育快报。
0: 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体育方面的相关信息。 三十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电子竞技第五人格亚运版本决赛当中，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夺得该项目入亚后的首枚金牌。中国队选手穆欣悦成为亚运会电竞项目的首位女子冠军。电竞项目虽然它是不分男女组别的，但是目前是仍然以男性运动员为主。本届赛事共有超过500名注册运动员，其中女性仅14人。第五人格是一项非对称对抗项目，每轮比赛分为上下半场，两队分别担任一次求生者和监管者。求生者一方呢是由4名选手出战，监管者一方是由1名选手出战。根据求生者的逃脱和监管者的淘汰情况计算积分。中国队呢是由监管者石祥威、孙悦以及求生者卢树佳、陈明明、鲁亚辉、樊思琪、穆欣悦组成。当天的决赛啊，可以说是十分的焦灼。前两轮的比赛呢，中日两队分别以4-4和5-5战平，但是中国队呢，在第三轮以7-2获胜，取得了较大的优势。双方第四轮再次以4-4战平，来到第五轮，中国队凭借上半场3-1的比分，直接取得胜利。当然比赛期间还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在第四轮的半场休息时间啊，现场的网线出现了问题，比赛因此暂停了将近30分钟的时间。本届亚运会呢，中国队参加永劫无间、王者荣耀、第五人格亚运版本和和平精英亚运版本4个电竞小项。中国队在前3个小项夺得金牌，在和平精英亚运版本当中获得银牌，最终以3-1结束本届亚运会电竞项目征程。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节目的最后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0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国洛大部及星海、同德、成都、泽库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国洛大部及格尔木市、星海、同德、曲麻莱、至多、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晴为主，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并且伴有东南风2-3级。我们再来关注西宁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10月2号晴，7-22摄氏度。10月3号多云转阴，7-17摄氏度。10月4号阴转多云，3-17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 我是邓布利扬，
3: 我是格兰城。
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3: 人为什么打呼噜？
2: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 长知识去生活，
3: 每天下午两点，
2: 万万没想到，
3: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节目。朋友们，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九州同庆，山河共章。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万万没想到山河筑梦，科技应家园国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一起来跟我们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3D 和杜比全景声激光巨幕厅，为大家带来优质的观影。

体验，地址呢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什么意思夫妇啊、神探之痕迹、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八仙啊、活色生香、欢迎来龙餐馆、野兽之心、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以及真战啊、敦煌英雄、还有老江湖、重生二等等，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那么同时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奖品啊，是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为大家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那今天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同时呢来留下一句话，就是给我们祖国的祝福好不好。我看到绵绵羊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那么大家在今天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的祖国母亲讲呢？今天是祖国母亲77岁的生日，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留言啊，留下一句对我们祖国母亲的告白。金秋铺锦绣，盛世贺华章，岁岁国庆，年年山河。每逢国庆呢，街头红旗飘扬，万家灯火璀璨。我们习惯了赞美祖国山川辽阔，岁月安宁，享受盛世太平，阖家团圆。但是今天呢，就让我们来换一个角度啊，用全新的视角来看中国。我们眼前所有的山河锦绣、人间烟火、岁岁平安，背后都藏着无数默默发力的中国科技。很多美好我们习以为常，但是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的安稳与繁盛呢，都是大国科技日复一日的守护与托举。从绿水守护青山的生态科技，到捍卫万里疆土的大国重器，从探秘星辰大海的航天科技，到汇集万家百姓的民生科技，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啊，多方面的去读懂，科技是山河无恙的底气，是家国昌盛的根基，也是新时代中国最硬核的浪漫。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一起来为祖国庆生。

0: 好，朋友们，在大家的认知里面，绿水青山是大自然的馈赠，大好河山是与生俱来的美景。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啊，今天我们看到的天蓝、山青、水绿、草盛，从来不是自然、天然维持的结果，而是现代生态科技、智能监测体系、环境治理技术常年守护的成果。我国地大物博，地貌复杂，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戈壁荒漠到林海草原，气候差异巨大，生态环境脆弱多样。尤其是广袤的西部高原地带，海拔高，气温低，天气多变，极端天气频发，曾经面临生态脆弱、灾害多发、监测困难的问题。而今呢，一套覆盖全国、扎根山野的智能生态气象监测科技，是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切。大家经常会听到气象预报啊，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全天的为大家来播报我们的天气预报。但是你们可能很少知道，我们的山河守护啊，靠的其实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科技监测网。我国呢，现在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地面气象观测体系，数以万计的自动气象站、生态监测站、积雪监测设备、水土监测设备遍布高山、草原、戈壁和河湖沿岸。那我们接下来也为大家抛出一道问题哈，我们来问问大家，那你知不知道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的监测时长是多长呢？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啊，请问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监测的时长是多长呢？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 48小时。欢迎大家来作答。好，欢迎小黄人、徐初娥啊，舒畅、宽容，欢迎来到直播间，欢迎绵绵羊。那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答题。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啊留下一句啊要给祖国妈妈的一个告白。那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请问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的监测时长是多长呢？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 48小时。欢迎大家来作答。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监测的时长是多长啊？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 48小时。来看到绵绵羊选了 B 24小时，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地面气象观测体系监测的时长是多长呢？ A 12小时， B 24小时， C 36小时， D 48小时。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啊，24小时。地面气象观测体系呢，可以24小时的无人值守，全自动工作，实时监测我们的气温、降水、风力、风向、积雪厚度、土壤湿度、植被变化和水质指标。哪怕是高原无人区的一丝气候变化，一片草场的涨势波动，一次局部的强对流天气，都能被精准捕捉，实时传回大数据平台。那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问了啊，这套科技到底有什么用呢？首先第一点呢，它可以守护我们的生态平衡啊。通过长期的数据监测，科研人员可以精准地掌握草原退化、冻土变化、河湖水位的变迁规律，针对性地实施生态修复、草畜平衡、湿地保护，让高原净土持续焕发生机。那同时呢，它还可以守护防灾平安啊，像暴雪、霜冻、山洪、风沙、冰雹等的灾害呢，都可以提前的进行精准预警。曾经靠经验预判，靠人工巡查，如今呢靠数据说话，靠科技预警，极大的守护了牧区生产、山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三啊，这一套地面气象观测体系啊，可以守护我们的山河永续。多年来，正是依托这套科技体系呢，我国是实现了荒漠变绿洲、荒山变林海、森林覆盖率持续提升、水土流失大幅减少。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山高云淡，主播老师、后台老师，国庆快乐，国庆快乐！绵绵羊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庆节快乐！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奖品呢，是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和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啊，答题互动，一起来共祝国庆。所谓的山河长青啊，其实是科技来为大地把脉，所谓的四季安然呢，也是智能设备来替山河值守。今天呢，我们就透过科技啊，一起去再次看一看我们的中国。刚刚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地面气象观测体系啊，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土生态遥感的守护科技。除了地面的监测在我们的头顶，还有无数的遥感卫星俯瞰华夏大地，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如同悬在天际的生态天眼，定期扫描全国国土，精准监测植被覆盖、耕地保护、矿山修复、河湖治理、荒漠化治理情况，小到一片林地的砍伐补种，大到三江源生态保护、祁连山生态修复、黄河流域综合治理，全部依靠卫星遥感科技实现常态化的坚守。可以说啊，今天的绿水青山是卫星在看、数据在算、科技在守的。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啊，来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水土流失的相关知识啊，以及一套高科技。
1: 土地是文明生长的基地，每形成一厘米土壤需要数百年，而流失可能只在一场雨、一阵风之间。水土流失，流失的究竟是什么？今天我们从源头说起。
2: 水土流失呢，就是在水力、风力、重力等自然引力与人类活动影响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遭到破坏与损失的现象。简单概括，水土流失就是土地不断变薄、变瘦、变干、日趋贫瘠的过程。
1: 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地貌差异大，不同区域的水土流失类型截然不同。
2: 我国的水土流失主要可分为水力、风力、动容、重力、复合侵蚀这几大类，其中风力侵蚀主要发生在干旱、半干旱区，可以概括为风吹土跑，土地呢变干燥；水力侵蚀多分布在湿润、半湿润区，可概括为水冲土跑，土地变贫瘠；冻融侵蚀主要集中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高纬度的东北黑土区等区域。土壤里的水反复的结冰消融，土壤颗粒慢慢的剥离流失，而泥石流滑坡则属于重力驱动的剧烈岩土运动，它们突发性强，承载快，破坏力极大。
1: 一般情况下，水土流失过程缓慢而隐秘，但日积月累会从土地到生态触发层层递进的连锁反应。
2: 长期持续的水土流失会对土地、河湖水网、生态系统以及生产生活带来多重深远的危害。首先，水土流失损毁耕地农田，直接威胁粮食安全；其次，破坏山坡土体稳定，容易诱发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第三，泥沙淤积河湖水库， 削弱防洪调蓄能力，增大洪涝风险。第四，恶化流域生态系统，导致水源涵养能力衰退，旱涝灾害频发，水体污染加剧。第五，会制约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耕地减产，损毁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形成越流失越贫瘠，越贫瘠越流失的恶性循环。
1: 从土地变薄到生态退化，水土流失的每一步都在动摇人类生存根基。读懂它的成因与危害，才能理解为何防治刻不容缓。水土流失多发生在山高坡陡、人迹罕至处，肉眼难见，脚步难及。面对广袤国土，水土流失如何被精准捕捉？
3: 目前呢，我们国家水土保持已经建成了天空地模型一体化的完整的监测体系，核心呢包含四种手段，传统地面的实地监测、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精细化巡查以及自动化设备结合模型测算技术。整体呢监测逻辑可以概括为从宏观到微观，从普查到精测，从静态到动态。卫星负责大范围的摸底，无人机聚焦重点区域的排查，地面设备和人工负责实地的精准取证，最后呢，通过数据模型统一分析研判，形成完整的水土保持监测闭环。
1: 四类手段各有专长，各司其职又协同互补。
3: 卫星遥感呢，就像太空的瞭望塔，快速掌握区域的水土流失整体的一个格局，而无人机呢，是灵活的空中的侦察兵，精准捕捉局部的侵蚀变化。那么自动化监测设备呢，就如同常驻在坡面的哨兵一样，全天候采集降雨、土壤流失等等这些实时的数据。而人工监测呢，作为地面的基础，负责现场核验、识别土壤和植被等等这些细微的特征。那么多类手段的组合呢，实现全域的覆盖、重点精细、持续观测的一体化的监测。
1: 看得见才管得住，监测的价值最终落在治理上。
3: 多手段的融合监测呢，可以实现水土保持的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评估的全流程的管控。第一呢，实现全域的精准摸底，卫星全覆盖，无人机查重点，地面设备呢测精准，多元数据相互校验，解决排查不全、数据不准的问题。第二呢，实现风险动态预警，实时跟踪人为扰动、植被破坏、边坡变化，提前呢识别隐患，及时督促整改，从源头遏制人为水土流失。那第三点呢，实现靶向的一个精准治理，所有的治理工作都有实测的数据来支撑，就可以大幅提升水土保持工作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1: 从太空瞭望到坡面哨兵，一张用科技织就的天空地全域感知监测网，让水土流失无处遁形，让治理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为山河把脉，为未来守土。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的地面的监测呢，也是离不开我们这一套天空第一体化监测体系啊。这个目前呢，也是在我们青海省已经是覆盖全域啊。疆土有安，是大国重器在守护万家安宁。欢度国庆最动人的词语呢是国泰民安，最坚实的底气是疆土无恙。很多人觉得呢，和平与安宁是理所应当啊，那万万没想到啊，岁月静好的背后呢是大国硬核科技的全天候站岗。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山河筑梦科技硬加国的国庆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以及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涛声依旧啊，邓老师和导播老师给我分享一张电影票，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是有答题的，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有答题的，然后呢，我们设置一个小目标，好吗？我们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第一个赞赞达到1000赞的朋友，可以获得一对牙膏，好不好？赠送一对植雅牙膏啊！今天呢，我们全程啊，答完题的朋友们啊，我们稍后呢会把奖品送到大家手中啊。我们的下一道问题哈，那我国建成了全域覆盖的国土感知体系啊，是依托自主研发的雷达探测、智能识别、边境监测、无人巡检装备，实现了对万里边疆、海域、空域的全方位的常态化监测。那么请问这一套国土智能安全与全域感知化设备的优势是什么呢？啊，国土智能安防与全域感知科技的优势是什么啊 ？A 无惧严寒酷暑、风雪沙尘 ；B 全年无休值守 ；C 精准感知 ；D 可用于守护祖国的边境线。这是一道多选题。

好，今天呢，我们透过科技来看中国，我们的国土智能安防与全域感知的智能化设备，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地啊，山高云淡全险，涛声依旧全选。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这个国庆小长假哈，可以去看一部这个国庆的电影，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啊来获得我们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智雅牙膏。好嘞，绵绵羊 ABCD 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D 全选啊，恭喜答对。智能化设备它是无惧严寒酷暑风雪沙尘的，它全年无休值守在我们祖国的边境线，精准地感知空域、海域、陆域的动态，筑牢了我们国土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那么这些看不见的科技屏障呢，也在默默地守护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安稳啊，可以让我们能够安心的工作、安心的生活啊，然后呢安心的欢度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国庆佳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事休息哈，一起来为祖国献唱一首歌曲《我和我的祖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慢点，
1: 顶胸，收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
0: 挂衣服去。
2: 是。
0: 勾脚尖，
1: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1: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1: 尽在万万没想到。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九州同庆，山河共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来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万万没想到山河筑梦科技应家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各位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那么同时呢，也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呢，我们邀请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我们每人啊留下一句给祖国妈妈的告白或者是一句祝福好吗？那么稍后的时候呢，我们会以截图的方式来截到两张啊，就是大家这个的给这个祖国妈妈的这个留言啊，然后呢我们截图截到谁，我们这张电影票就给到谁，好不好？刚刚我们山高云淡已经赞了1000次哈，那我们今天的植雅牙膏就送给你了好吗？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奖品是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和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提供的养固健植雅牙膏，欢迎大家来互动，简单点，国庆快乐。欢迎大家来到互动区域，来到互动区域留下一句啊，送给啊祖国母亲的国庆节的祝福语好吗？金秋铺锦绣，盛世贺华章啊，我们一起来喜迎美好国庆。如果说地面科技守护人间烟火，那么其实航天科技就是中国人伸向星辰大海的家国浪漫。很多人可能觉得航天离生活很远啊，那其实航天事业是我们国家综合实力的最高体现，也是守护国土、服务民生、探索未来的核心科技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带大家探索一下中国航天近些年的硬核科技成果。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嫦娥探月工程啊，这个是人类深空探索的中国答卷。那我们知道嫦娥六号任务呢，是实现人类历史上首次的月球背面采样啊返回。简单点，我叫楠楠，我在南宁，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欢迎南宁的朋友，国庆节快乐。涛声依旧啊，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那其实呢，嫦娥六号任务也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月球背面的采样返回。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请问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东西呢？啊，来问问大家第三道题，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请作答。嫦娥六号任务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的采样返回，那么请问它采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 好，刚刚我们咩咩羊也点赞到了1000赞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植雅牙膏也是送到你的手中。那获奖的朋友们稍后在我们的私信里面啊，来到我们视频号的私信给我们留言一下。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月壤啊， A 土壤。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小黄人啊，徐初娥、江 Sir、徐文磊可以帮我们点个关注吗？谢谢。嫦娥六号任务带回来的是什么呢？ A 土壤， B 砂石， C 月壤， D 矿物质。有选 A 的，有选 C 的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月壤，月壤。嫦娥六号任务带回了1935.3克的珍贵月壤啊。可能很多听众通过新闻啊，然后呢了解到了这个事件，但是不知道这项科技背后的厉害之处。月球背面它是永远背对地球的啊，通信的难度极大，着陆的风险极高，环境的未知性也极强。中国团队呢依靠自主突破的中继通信技术、精准着陆技术、无人采样技术，是完美的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依托月壤研究，我国的科研团队呢首次揭示了月背42亿年前、28亿年前两栖火山的活动证据，刷新了人类对月球演化的认知，为人类探月史补上了关键空白。那么从探月开始哈，我国的深空探索也在步步的向前啊。那比如说天问一号啊，祝融号，我们来问问大家，天问一号祝融号的这个车啊，它是在哪里开展的长期巡视探测呢？天问一号的祝融号的车是在哪里开展的长期巡视探测呢？ A 月球， B 火星， C 土星， D 水星。Thank you.

问一号的祝融号的一辆车啊，它是在哪里开展的长期巡视探测呢？ A 月球， B 火星， C 土星， D 水星。好，来看到涛声依旧也一千了哈，谢谢。那今天的植雅牙膏也送到您手中。好，感谢徐文磊关注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私信里面哈，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左上角的头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以后啊，会进入一个公众号的界面啊，点击头像，进入到公众号的界面，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视频号听说青海，点进去再点私信啊，千万不要点错了，不要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去留言啊，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去私信。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我们稍后把获奖的信息发送给您。好，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天问一号祝融号车是在哪里开展长期的巡视探测呢？ A 月球， B 火星， C 土星， D 水星，请作答。有选 A 的，有选 C 的，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 B 啊，正确答案是火星啊，没有答对的啊，绵绵羊又改 B 了。天问一号祝融号它也叫火星车，祝融号的火星车啊，是在火星长期开展巡视探测的，在火星的乌托邦平原。天问一号祝融号火星车呢，获取了大量的一手火星地质气象和环境的数据。那我国呢正在编制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啊，将祝融号实地探测成果呢是纳入到了全球火星的研究体系，让中国数据、中国标准、中国发现来引领人类火星探索。同时呢还有中国天眼 FAST 啊，与宇宙探索科技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FAST 射电望远镜，是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截至目前呢， FAST 发现的全新脉冲星数量突破了1000颗，超过了同期全球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数量的总和。它帮助人类捕捉宇宙深处的信号，探索天体演化、黑洞规律、宇宙起源奥秘，让中国在基础天文研究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

还有我国的量子计算科技，我国9张系列量子计算原型机呢持续迭代升级，在光子量子计算领域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量子计算突破了传统的计算机算力极限，未来呢，它将会赋能气象预报、药物研发、大数据安全、人工智能、交通调度等各行各业，是未来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还有我国的人造太阳核聚变科技，我国夸父聚变研究设施稳步推进，模拟太阳能量产生机制，探索无限、清洁、安全的终极能源。一旦实现技术商用，将彻底改变人类的能源结构，为绿色低碳发展、永续发展提供终极方案。还有一组真实的数据啊，我国的年度创新的国力研发投入呢，已经超过了3.9万亿元，占到 GDP 比重超越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国际专利的申请量、高水平的科研论文数量呢，也是连续多年全球第一。那么从芯片、攻关、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到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我国科技创新是全面开花，多点突破。所以说科技不再是小众领域了，已经成为了国家发展的核心引擎，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歌曲啊。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获得我们的植雅牙膏的两位听友是山高云淡，还有涛声依旧和咩咩羊啊，看到信息之后来私信我们。刚刚山高云淡说私信不了是吗？再来试一下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页面啊，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啊，不可能私信不了，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然后上部啊、上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啊。左上角有一个视频号，听说青海，点击进去，点击进去就有一个私信，可以来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吗？

好的，那么恭喜涛声依旧和山高云淡获得我们今天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免费观影券啊。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截图啊，截到这张有您的微信名啊，还有我们直播间画面的图片，凭借截图呢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券。这个电影券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请不要随意的更改您的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这个奖品也不能够转让转卖啊。我们的地址呢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区7楼。再次恭喜两位啊，涛声依旧山高云淡看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截屏啊，凭借截图前往银河欢乐影城去兑换电影票。

山河筑梦，科技硬家国。我们终于明白，我们眼中的山河壮阔是科技守护的岁岁安澜，我们享受的盛世繁华是科技托举的国泰民安，我们仰望的星辰大海是科技奔赴的家国梦想。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机器与数据，科技是最温暖的守护，它守护高原山河生生不息，守护万里疆土安稳无虞，守护人间烟火岁岁团圆，守护民族未来步步向前。从前我们以山河辽阔爱祖国，如今我们以科技强盛敬祖国。一代代科研工作者默默深耕，日夜攻坚，一次次突破封锁，自主创新，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空白领域变成中国优势，把大国底气写在蓝天大地、深海和星河之间。所谓盛世，就是山河无恙，科技自强，人民安康。所谓家园，就是以科技筑山河，以初心复荣光。山河万里，科技为翼，盛世华诞，逐梦前行。通过我们今天的科普之旅呢，相信大家也能看见藏在盛世背后的科技力量，读懂祖国发展的硬核密码。科技筑山河，实干兴家国。每一次的科技突破都是祖国向上的脚步，每一份科研坚守都是最动人的家国情怀。值此国庆佳节，愿山河锦绣，风调雨顺，愿科技腾飞，祖国昌盛，愿我们每一个人心怀家国，笃行不怠，致敬科学，致敬奋斗，致敬伟大的新时代中国。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本期山河筑梦科技印加国的国庆科普特别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如果说对于刚才领奖的环节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我们的导播老师。在这里呢，再次祝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国庆快乐，阖家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清代王府之冠恭王府。
1: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前海西街，坐落着一座王府，它就是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府中曾住过两位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人物，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大学士和珅，另一位是同治皇帝的议政王恭亲王奕欣。和珅是乾隆朝的大贪官，嘉庆继位后将其抄家赐死。那么和珅的儿媳妇，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她和驸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座华美显赫的豪宅又是怎么成为奕欣的恭亲王府的呢？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经沧桑，回望历史，一座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
0: 恭王府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是清代遗留下来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从和珅入住到庆亲王永临接管，恭亲王奕欣更名，清朝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都仿佛凝结在这座宅院里，真可谓是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恭王府几经风雨，尽管由奕欣而得名，但是世人对于恭王府的印象大多都汇聚在和珅时期。相传和珅在乾隆时期家资富可敌国，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嘉庆即位后，和珅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正是人们常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修缮的恭王府渐渐迎来寻常百姓的光顾。像史书中记载的月牙河绕宅如龙盘，西山远望如虎踞描述，我们也许无法得知古人的风水玄机，但是院中楼阁林立，布局讲究，亭台之间有池水环绕，一片清幽寂静，的确是一处养生的好地方。难怪郭沫若等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而且他们都很长寿。恭王府周边也是高寿老人云集的地方，所以恭王府历来被人们称为是一座福宅。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组成，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府邸沿三路展开，形成三个大的院落。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建筑规制，都是最高级别的标准。从东边起，前为多福轩，后接乐道堂，走中间，银安殿和嘉乐堂蔚为壮观。来到西侧，宝光室与西进斋相互照应，最深处后罩楼横跨三路，南北展开，由此处进入王府花园。皇宫里有个金銮殿，恭王府里藏着银銮殿，这座银銮殿就是银安殿。作为府邸的正殿，银安殿居于宅院里的正中位置，有着其他殿阁无法比拟的气魄。绿色的琉璃瓦在红日下熠熠生辉，飞檐微翘，楼柱擎天，雄伟而庄严。每逢恭王府有重大的事情或者盛大的节日时，银安殿都是首选的地址。 银安殿之后，紧跟着嘉乐堂。这座楼阁始建于和珅时期，室内堂高挂一方匾额，上书嘉乐堂三字。有人认为这是乾隆皇帝御赐之物，但是真假已无从考究。尽管和珅曾在嘉乐堂诗集中提到将嘉乐堂为其市名，但这匾额之谜依然未能揭开，这使得它更加神秘。来到恭王府花园的人可能会立刻想起紫禁城里的宁寿宫。没错，这座锦翠园正是仿照宁寿宫建成的。

花园里三面假山环绕，山顶留出观景台，可以俯视整个花园。山峦内部洞壑穿梭，流水淙淙，一派山水风光。恭王府花园从后帐楼开始，也分为三路，繁华壮丽。据说当年嘉庆皇帝赐死和珅，却未见和珅聚敛的财产，直到拆除后帐楼时，才发现了藏在空心墙内的价值10000两的金银珠宝，使人吃惊不已。此外，花园中还有9999只蝙蝠，它们有的是窗棂、亭柱、回廊上的纹饰，有的是一座楼或者一方水池的轮廓，千奇百怪。我国传统文化中常借福与福的谐音来传达福运降临之意，再加上康熙皇帝御笔题写在石碑上的福，锦上添花，刚好万福临门，幸福满园。恭王府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隐藏了踪迹，但是古老的气息依旧和百年古都的底蕴交融在一起。无论时空如何转变，岁月怎样变迁，恭王府的老故事永远也讲不完。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南音，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南音发源于福建省泉州一带，所以也被称作泉州南音。它保留了唐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如果您是一位南音爱好者，有一天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唐朝，来到了唐朝的泉州，你会看到什么呢？南音与闽南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0: 堂盛世，位于东南沿海的泉州是当时非常繁华的贸易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里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商人，还有来自内陆各地的移民。两汉以来，各个朝代的中原移民把音乐文化带入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艺术表现形式。回到唐朝时期的泉州，你会发现那时的坊间茶肆也回荡着南音，和21世纪的曲调很是相似。南音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兴于唐宋时代，用闽南语演唱，主要以琵琶、洞箫、二弦、三弦、拍板等乐器演奏。现存的3000余首古曲谱保留了自公元3世纪的晋朝直至公元20世纪初的清朝的历代不同类别的曲目，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汉族音乐，其唱法保留了唐以前传统古老的民族唱法，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2009年9月30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音的音乐风格典雅细腻，其演唱形式、乐器形制、宫调旋律、曲目曲谱及记谱方式都非常独特，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与信息依据。泉州南音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作为陶冶情操、自娱自乐的文化表现形式，它与闽南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闽南人聚居之地几乎都有民间南音社团，很多闽南人从一生下来听到的第一种音乐就是南音，南音伴随着他们长大，历经各种成长的仪式，生老病死、婚丧喜庆，南音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与他们血脉相连。在闽南地区，各大节令活动、祭祀仪式、宗教活动几乎都离不开南音，早已成为当地民间文化生活的一个象征。除了在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厦门和港澳台地区以外，南音还传播到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成为维系海外侨胞和台湾同胞乡情的精神纽带。南音和许多传统的民间文化一样，也曾一度面临生存的困境，清雅淡慢的节奏很难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形态，加上受现代音乐文化市场的冲击，观众日渐减少，尤其在年轻一辈中影响力不断下降。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南音、认识南音、真正走进他们心中，1989年泉州南音进入中小学课堂，开创了民族音乐进课堂的全国先例，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典范，并培养出一大批南音新秀。2014年，泉州师范学院正式创立南音研究中心。泉州师范学院前副院长、南音办学创始人王山介绍说：“
1: 应该说，我们这一路走来，就是教学与科研相辅相长，这些举措呢，都是。”落实到如何更好的去培养我们南音专业的学生，然后非常可喜的就是我们一届届的南音专业的学生呢，他们呢大部分呢都在我们的教育或者是文化工作岗位上去传播南音，也有的到海内外去当南音的教师。那么我们可以设想，通过我们培养的人才，我们南音的文化随着我们这些学生的工作岗位的移动，我们南音就会在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可以设想，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传统文化样式，如果每一个传统文化的样式地方高校他们都能以一个专业来办，那我相信我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肯定会是越来越发扬光大。
0: 王山认为，对南音的学习和把握并不是简单意义上对于音乐历史现象的考察，而是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与审美价值的一种文化考量。

李白燕是南音第一批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在南音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担任主唱演员，录制了大量南音个人专辑，畅销海内外。这些年来，李白燕一直活跃在舞台上，足迹遍及东南亚、日本以及欧美，每到一地她都要与当地的南音团体交流切磋。李白燕说，不管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南音的曲谱、语言、乐器都是一样的，不同社团的人只要聚到一起，马上就可以同台演出。李白燕认为，正是这样严格的一脉相承，使得南音在经历千百年的洗礼之后成为音乐活化石。泉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侨乡和台湾同胞的主要祖籍，更是飞升海内外的南音发祥地。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泉州就是中国四大港口之一。随着海外通商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南音艺术曾呈现出千家锣起管弦鸣的繁荣景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南音雅乐，植根闽南，世代传唱，历经岁月的风雨而不泯，成为家喻户晓、雅俗共赏的乡音。今天，当你走进泉州，走进夜幕下的南音艺苑，恍如走进大唐的乐坊，依然能够听到琵琶轮指气韵流淌，三弦弹拨婉转和谐，二弦音色柔美，渐起沉吟，箫声悠悠，大有古远空灵之意境。执板者一声击扣，歌者随即开唱，那穿越时空的阵阵清曲，相隔遥远而又温柔。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

0: 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2: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3: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5: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6: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1: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7: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8: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9: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6: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0: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11: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2: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3: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洪泉
14: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5: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0: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四 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7: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8: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9: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3: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2: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4: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救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6: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7: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9: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8: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10: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0: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11: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8: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

0: 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四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7: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8: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 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行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1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1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1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8: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1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3: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0: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 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就职，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1: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2: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察西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3: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4: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我是瑞杰。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罗东川在检查国庆假期各项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录音报道，高效监管赋能口岸开放，西宁海关助力青海特色农货乘风远航。我省各地多种形式欢度国庆，国庆假期全省货足价稳，保供体系高效运转。海西州天峻县抢抓机遇，助推牧民增收。今年全国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欧洲航空安全局就沙特空域发布安全建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谋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
2: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强调， 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青海台记者赵鑫报道。10月1号，西宁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省委书

0: 据罗东川深入公安、消防、交通、文旅等部门和商场超市，检查国庆假期保安全、互稳定、优服务、惠民生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各族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向坚守在全省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高效、文旅更加优质、群众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扎实做好节假日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喜庆的假期。罗东川在省公安厅听取安保维稳、社会面巡防管控、应急备勤等情况汇报，视频调度一线执勤点。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加强公共安全监管，强化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巡防力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增强控制力，提高安全度。在省消防救援总队指挥中心，罗东川视频连线消防前置执勤点，了解消防安全形势、火灾防控等情况。他强调，要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态，盯紧盯牢高层建筑、酒小场所、生命通道等重点部位，扎实整治火灾隐患，强化应急响应、指挥调度、联勤联动，全方位织密织牢消防安全防护网。来到省交通运输厅路网中心，罗东川查看道路保通保畅、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针对假期出行特点，加大部门会商研判力度，用好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强两客一危及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做好疏堵保畅和服务保障，全面提升交通文明水平，确保群众舒心、平安、便捷、顺畅出行。来到青海文旅大数据平台中心，罗东川通过远程视频实时查看画面青海湖、黑独山、港石卡雪峰等重要景区运行、客流和安全保障情况。他强调，要全面加强景区安全管理，不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持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进一步规范文旅市场秩序，让广大游客更好地感受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的魅力。节日里的西宁市大型商超，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络绎不绝。罗东川十分关心货源供应、价格和食品安全等情况。他说，假期消费需求旺盛，要密切监测市场供需，多措并举，保障供应量稳价足，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创新节日促销活动，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浓浓烟火气点亮节日经济，让全省各族群众共享节日欢乐。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朱向峰分别参加。
1: 听众朋友，近期我省高品质冰鲜虹鳟鱼顺利搭乘航班出口多个国家，西宁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畅通国际物流通道，企业升级全流程冷链保障能力，不断压缩生鲜产品通关运转时效，助力更多轻字号特色农畜产品高效出海，持续提升我省航空口岸对外开放能级。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发来的报道。
2: 庄乡河堰转运机坪连日来一批批产自高原的冰鲜虹鳟鱼在西宁曹家铺机场有序作业。为破解生鲜产品出口痛点，西宁海关针对性优化通关举措，为高原生鲜出海开辟专属通道。西宁海关所属西宁曹家铺机场海关监管科副科长吕明宇：
3: 针对冰鲜虹鳟鱼这类高时效要求的产品，西宁海关开通了出口的绿色通道，对冰鲜产品做到优先受理、优先查验和优先放行，单证和货物即报即审即放。
2: 高效通关服务的背后是全链条冷链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 为最大限度锁住高原生鲜原汁原味，航空物流青海分公司升级硬件设施，建成总面积364平方米的6座冷冻冷藏保鲜库，库容是原有冷库的近4倍。通过精细化管理模式，适配不同生鲜产品存储标准，搭建闭环保鲜作业体系，全方位保障出口产品品质。西部机场集团航空物流青海分公司货站部副经理穆生义：
4: 分拣环节开辟专用绿色通道及专用暂存区，实行随到随检、即达即进的高效流转模式。在存储转运环节，启用专用冷库，对库内温度数据进行全时段记录与可溯源管理。同时，依据室外气温变化，转运机坪过程加盖隔热保温毯，实现全程不脱冷。通过这套从源头到舱门的全程接力式保障机制，有效锁住高原农畜产品的新鲜度与品质。
2: 硬件提质，流程提效，通关提速。西宁海关立足鲜活农产品出口特性，持续创新监管模式，拓展空空中转多式联运业务，优化转关管理信息化系统，以智能化监管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通关便利化改革持续释放红利，我省特色农畜产品出口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西宁海关监管进出境航空运输货物428.5吨，同比增长3.7倍。越来越多的青海优质农畜产品通过航空口岸走出国门，远销海外。西宁海关所属西宁曹家铺机场海关监管科副科长吕明宇：
3: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企业的需求，进一步优化通关链条，同时积极支持西宁航空口岸拓展更多的国际货运航线，推动红鳟鱼、牛羊肉等优质农产品扩大出口，用更精准的监管和更高效的服务，让青海特色产品走得更远，卖得更好。
5: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李文慧报道。金风送爽，山河锦绣，举国同庆，盛世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青海大地处处飘扬鲜艳的中国红，高原各族儿女满怀赤诚与热爱，以淳朴热烈的方式喜迎国庆，礼赞祖国，将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祖国。10月1号，一面巨幅国旗在西宁市中心广场冉冉升起，鲜红的国旗迎风招展，市民从四面八方齐聚广场，以最质朴的行动抒发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西宁市民黄女士：
6: 国旗升起来那会儿，我看的，哎呀，眼眶发热，希望咱的日子也像这面红旗一样越升越高，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
5: 西宁市民马先生：
7: 仰头看着这面国旗，真的感到生于华夏，长于盛世。作为一名中国人，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国庆期间，团政委举办《我与国旗合个影，青春告白祖国》主题系列活动，现场设置标准化合影点位，广大青年以镜头定格信仰，用合影告白祖国，以青春身影献礼盛世中华。学生马俊宇：
8: 祝祖国生日快乐，越来越强。我也盼望着像我这样的青少年也快乐长大，把书读好，天天向上，将来为祖国献一份力量，不辜负这个时代。
5: 学生韩雅芳：
9: 祝我自己越来越好，大家生活蒸蒸日上。
5: 西宁市民高毅：
10: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祖国母亲繁荣昌盛，岁岁芬芳。
5: 一面旗映照着国家的荣光，一张合影记录着时代的心声。山河巨变，岁月峥嵘，今日青海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各族儿女同心向党，砥砺奋进，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奉献，在烟火日常中烛光前行，用一点一滴的奋进力量书写高原发展新篇章，汇聚成祖国繁荣昌盛的壮阔洪流。西宁市民焦先生：
11: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这几年觉得青海的变化非常大，建筑也好，人民的生活也好，都有很大的提高。希望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人民生活越来越国泰民安。
5: 西宁市民韦女士：
12: 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代，想干的事都敢想敢试，接下来我们就要沉下心，把眼前的事儿做扎实，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都能圆梦。
5: 西宁市民王先生：
13: 看着满街的国旗，心里就踏实。今天国庆就一句话，愿祖国越来越好，愿咱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祖国万岁。
0: 青海台综合报道。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我省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武警青海总队及各支队的国旗护卫队员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卫着五星红旗阔步走向升旗台，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官兵面向国旗庄严敬礼，齐声高唱国歌。大家表示要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将把爱国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扎根高原苦练本领，以优异成绩向伟大祖国献礼。青海各级消防救援队伍同步举行礼赞祖国、忠诚履职、守护平安主题升国旗仪式，重温入队誓词，表达指战员们忠诚于党、献身使命的坚定信念。海东市、黄南州、果洛州、玉树州、海北州、青海油田举行升国旗仪式，红旗涌动，歌声嘹亮，大家用最真挚的情感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海东市互助县城南小学、黄南州铜仁市第三完全小学举行国旗下主题教育活动，追忆英烈事迹，传承红色基因，讲述祖国发展和家乡振兴，引导同学们树立爱国之志，践行强国之行。
1: 青海台消息，金秋送爽，家国同庆，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祝福祖国，欢度国庆。10月1号清晨，海北州在青海湖同宝山举办同宝山上迎华诞、红歌郭庄映初心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群众齐聚在海拔4024米的山顶，共迎国庆第一缕曙光。伴随着欢快的乐曲，大家跳起郭庄，各族群众与游客手拉手、肩并肩，展现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热烈氛围。海北州冈察县举办四色家园礼赞中国暨群众性广场文化周优秀文艺节目展演活动，歌舞、演讲、合唱等集中展示群众文化建设成果，各族干部群众用歌声和舞蹈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海东市举办迎国庆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合唱比赛，来自海东各地的代表队依次登台竞演，一首首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声声颂歌礼赞伟大祖国。青海油田分别在花土沟、敦煌举办庆十一第三届全民健身趣味运动会，比赛设置一锤定音、众星捧月等7个特色项目，将油田作业场景、团队协作与安全知识深度结合，实现赛中有趣、趣中有教。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万书伟报道。为保障国庆假期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我省多措并举，统筹调度货源，畅通配送渠道，全力守护群众的果盘子、菜篮子，节日市场购销两旺，供应有序。青海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作为全省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枢纽，是西宁菜篮子保供的压舱石。连日来，园区内车辆往来不断，来自省内外的生鲜果蔬在这里集散分拨。目前，集散中心蔬菜日均进场量约1400多吨，水果日均进场量约600多吨，可充分满足西宁市及周边地区果蔬需求。集散中心还牵头和周边省份签订3方保供协议，稳住货源基础，保障货品充足、价格平稳。在确保货源足的同时，西宁市积极打通惠民最后一公里，一辆辆配送车把新鲜平价蔬菜直接送到社区网点，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据了解，本次平价蔬菜配送包括黄瓜、辣椒、茄子、西红柿，还新增了蒜苗品类。 工作人员累计出动16车次，在西宁市56家平价门店投放配送蔬菜。截至目前，配送量已达 37.86 吨。除了农批市场的保供配送稳步推进，西宁市各大商超零售门店也早早做好了国庆备货。在大十字百货广场店超市，米面油、肉蛋奶等民生商品货源充足，到处都是浓浓的节日消费氛围。从跨省调运到本地集散，从平价直供到商超促销，我省构起了一张严密的节日市场保供网。全链条的联动发力，让米袋子更满，菜篮子更稳。目前，西宁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物流配送顺畅，能够满足广大节日消费需求。
1: 听众朋友，节日不打烊，生产不停歇。国庆假期，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助推青海特色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万小磊发来的报道。
5: 走进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分割卤煮、风干烘烤、灭菌包装、分拣发货，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转。随着国庆旅游市场升温，线上消费订单激增，企业开启满负荷生产模式，全体员工坚守岗位，抢抓工期，严把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关，全力保障企业优质特色产品货源充足，供应稳定。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殷平：
14: 国庆假期，我们车间全员坚守生产岗位。当前国内外订单任务比较集中，生产环节是一环扣一环。我们从原料上机、制造到后期修剪、成品质检，全程紧盯工艺标准，严把每一道工序、每一块地毯的质量关口，在保障生产进度的同时，坚守产品品质底线，保证产品质量按期完成订单交期。
5: 依托青藏高原优质牦牛资源，企业坚持标准化、精细化加工，严守食品安全生产规范，细化原料筛选、入味炒制、无菌包装等各道工序，不断丰富牦牛肉系列产品，拓宽省内外市场销路，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金字招牌。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李玲：
15: 我们企业呢，目前的话有600多个单品，生产的产品的品类多，所以说产品也比较丰富。按照我们的销售旺季、旅游旺季，还有我们的省外的这种节庆旺季，都有不同的调整。
5: 国庆假期里，公司以不停歇的生产节奏、不松懈的岗位坚守、稳生产、保供给、促发展，展现高原企业的责任担当和一线劳动者的奋斗风采。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李玲：
15: 企业将持续呢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不断丰富牦牛肉系列产品，拓展线上线下、省内省外的销售渠道，带动咱们周边的农牧户稳定增收，用产业实干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1: 青海台消息：金秋时节进入高原牲畜出栏黄金期，海西州天群县落实生态畜牧业扶持举措，多措并举帮助牧民拓宽销路，稳定增收。九月份全县出栏牛约2.7万头，羊约15.6万只。天群县用好天群藏羊、天群牦牛地理标志品牌优势，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构建养殖屠宰外销一体化产销体系，改变以往牧民被动等客商上门的局面，实现优质畜产品优质优价。当地统筹920万元出栏补贴，部分资金已进入拨付流程，通过一卡通直达牧户，缓解牧民资金周转压力。同时开通秋季出栏检疫绿色通道，简化检疫审批流程，做到快检快审，减少牲畜运输损耗，降低流通成本。通过政策扶持市场拓销、检疫保障多方发力，把政策活力转化为牧民实实在在的收入。
1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

0: 美国位居全球第二。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洲航空安全局近日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相关空域的民航安全风险上升，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在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近日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
1: 韩国爱宝乐园9月30号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回国，具体启程日期和前往地点将综合考虑双胞胎大熊猫的健康状况、气温及当地情况等各方面因素后确定。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启航、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宰。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辽宁之声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三集。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公安机关开展烈士纪念日活动，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昆仑沃土玉珍品，绿产输出展新卷。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中国政府友谊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果洛大部及格尔木市、星海、同德、曲麻莱、至多、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7到22摄氏度；
0: 乐都晴，9到25摄氏度；
1: 德令哈多云，2到20摄氏度；
0: 共和多云，3到19摄氏度。
1: 海淀晴，0到17摄氏度；
0: 玉树多云转阴，2到19摄氏度；
1: 马庆多云，1到15摄氏度；
0: 铜仁多云，7到21摄氏度；
1: 格尔木多云，6到21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2到21摄氏度；
1: 黄原晴，5到20摄氏度；
0: 黄中晴，6到20摄氏度；
1: 平安晴，7到23摄氏度；
0: 互助晴，4到21摄氏度。
1: 民和晴转多云，10到22摄氏度；
0: 化龙晴，1到18摄氏度；
1: 循化晴，10到25摄氏度；
0: 贵德晴转多云，8到24摄氏度；
1: 尖扎晴转多云，9到22摄氏度。
0: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勉励大家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情真意切的关怀和嘱托令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赓续红色血脉，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0: 金秋时节，四川大学校园内洋溢着喜庆氛围。四川大学党委书记甘霖说，总书记的回信饱含对四川大学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让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备受鼓舞。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我们将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红色基因，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书写兴学育才新的灿烂篇章。
1: 百萨川大，文脉绵延，薪火相传，一代代川大人始终把治学求真与家国担当紧密相连。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谢和平说，国家需求在哪儿，我们的攻关方向就在哪儿，不仅攻得出，更要用得上，要坚守科研报国初心使命，立足学科特色优势，做真学问，做大学问，聚力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努力将高校的科研优势转化为国家竞争力。
0: 四川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张旭江表示，要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才能争当先锋表率。把学问做得更扎实，把专业钻得更深入，把脚步迈得更坚实，既沉潜案头，探求学理，也走向田野，关照现实，在学习实践中努力成长为勇挑重担、能担重担的时代新人。
1: 海水直接气制氢技术理论体系、高分子材料阻燃系列新原理与新技术、无铬生态皮革制造关键材料技术，近年来，四川大学涌现出一系列的科技创新成果。四川大学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系党支部书记汪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让我们更加明确明进奋进的方向，将聚焦化工领域前沿和行业难题，发挥学科交叉融合优势，在磷化工、化工分离、能源化工、医药化工等领域持续攻关，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0: 四川大学校友、陕西西安蓝小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寇小康深耕吸附分离材料行业数十载，曾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表示，求学期间，学校教育他们要注重专业知识的积累，关注国家需求，矢志自主创新，将坚定走学以致用、产业报国之路，努力把基础理论转化为产业实效，专注新材料自主研发，在精细新材料领域勇攀高峰。
1: 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教育战线大有可为。兰州大学稀有同位素前沿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吴王所深受鼓舞说道，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四川大学的殷切期望，也是对西部高校和全国高等教育战线的深切关怀。兰州大学核学科自创研起了变流淌、许党报国、为国铸建的红色血脉，我们要扎根西北，艰苦奋斗，让红色基因成为激励我们不断攀登和科技高峰、服务国家战略的最强底色。
0: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李策围绕城市公共安全智能感知技术及工程应用开展科学研究， 努力服务智慧城市建设。他表示，他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学校多学科交叉融合优势，攻克普通技术难题，同时把前沿成果融入教学，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复合能力的新时代人。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五六集。
1: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渤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渝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2: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

0: 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1: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羊子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0: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豫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2: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0: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3: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0: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4: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山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0: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5: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0: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6: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板。
7: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新酉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8: 5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得厉害。
9: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8: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新酉工程来到了贵德。 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幼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新幼工程。
10: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8: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10: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8: 守护先心病心幼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岚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5月份安康，6月份商洛，7月份宝鸡，8月份延安，9月份汉中，10月份渭南，11月榆林，12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新幼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11: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人。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8: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12: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8: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13: 成为他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8: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幼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幼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 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万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14: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15: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16: 我考100分了。
17: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18: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19: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友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8: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10: 新佑一直在路上，现在新佑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8: 在新佑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源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20: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新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收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2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22: 一起学习一下吧。
21: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22: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
23: 北京时间8点整。
2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2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